0: 下雨了，啊，下雨了，回家送妹子，是不是？也不等军令，哗一下大家都跑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大家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为什么呢？看戚家军啊，戚继光带来的那个3000浙兵，啊，就站在雨里头纹丝儿不动。大家远远的就看，看这帮人站到什么时候，啊，因为没有戚继光的军令嘛，戚继光自己都走了，对不对？啊，站在一动也不动。这个雨越下越大，啊，这个远处观望的人就看，这帮人难道一动也不动，也不抹一下脸上的雨水，啊，也不把这个靴筒里的雨水倒两下？你倒是想找这么一位，啊，可就是没一个人动那么一小下儿。说这老天爷也给戚继光飙上劲儿，说这个雨啊，一下就下了一天，到了傍晚才停，啊。可整整一天，这3000人站在雨里头，就一动也不动，个个都像雕塑一样，而且还没晕倒的，那体质也好啊。就是我们不想，我想站在那儿想不动，啊，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尤其是腿不足啊，是不是？啊，站不住啊，说明这个戚家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所以在雨中望去，啊，就像一片挺拔的森林啊。《明史·戚继光传》说：“北方的将士啊，自恃使之军令。”说从此之后，什么才知道什么叫做军令如山。戚继光驻守冀州16年，整整16年，啊，这条防线被他守的是稳如磐石啊。他身后的北京城，再也没有当年的预警和危机了。另外呢，面对这个戚继光的这个坏脾气。说张居正作为好朋友，经常给戚继光写信，啊，写信干什么呢？开导他，劝导他，有的时候还要给他分析，你看你哪件事做得不好，做得太过，啊，我张居正还夹着尾巴做人呢，你戚继光为什么就不夹着尾巴做人呢？是不是？劝导戚继光。中张居正一生，戚继光的军事地位无人可以动摇。可以说，这完全得益于张居正的保护和引导。
2: 左继光，右丞梁，驻守辽东地区的令人猛将李成梁，虽然也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奇才，但是他的滥杀无辜和奢侈无度却也是出了名的。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有戚继光这样的边关将士驻守冀州，大明朝的北部边防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了。那么另一位驻守辽东地区的狠将李成梁，虽然他也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奇才，但是他的滥杀无辜和奢侈无度却也是出名的。这样的人驻守在遥远的边关，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呢？
0: 我们再来看李成梁。李成梁打仗那在明军中是无人啊，可出其右，什么无人可出其右呢？狠劲儿。这个李成梁的打仗之狠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这个打仗出人意料，不按常规，啊，让人捉摸不透。你比如说万历6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8年，土蛮部说率大军，啊，这个进犯辽东。说才出发了一天，李成梁的探报就收到消息了，还老远呢。说李成梁跟谁都不打招呼，啊，当天傍晚，一个人点齐5000虎贲军，啊，摸着黑就出发了，长途奔袭200多里，啊，赶到了半夜的时候，赶到了这个土蛮扎营的披山营这个地方，赶到这个地方。李成梁也不让部队歇口气儿，摸着黑就杀进土蛮大营里去了。这土蛮心的话，这离明军还远着呢，这哪料得到半夜有一支明军主力突然杀到，所以稀里糊涂的给杀了个7零8落，啊，心里这个恼火啊，啊，等天一亮整军要报仇，可是天还没亮啊，

0: 5000人已经毫发无伤的完退了。哎，用徐志摩先生的诗来说，那真是悄悄的我们来了，正如我们悄悄的走啊，我们挥一挥匕首，不带走一个活口，是吧？很潇洒，是不是？哎，来也潇洒，去也潇洒。土蛮这个气呀，他也没地方找人撒气去，啊，说这打仗也太不讲道理了吧，比我们土蛮还要蛮，是不是？哎，不打了，回家了，啊，说是掉头就走了。李成梁出人意料的就取得了个劈山营大捷，啊，所以像这种仗，李成梁那是多的是，所以土蛮面对李成梁，从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啊，他不按规矩出招，他不按游戏规则来，是不是？说李成梁的狠，第二个方面就比较让人难以接受，是什么呢？他喜欢杀人，敌人杀，俘虏杀，连平民他也杀，啊，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杀人呢？因为他要冒功请赏。李成梁不像戚继光，戚继光这个人只是傲气一点，李成梁呢是贪婪成性，啊，《明史本传》里头说他是贵极而骄，奢侈无度，非常喜欢过的奢侈的生活。你要过奢侈的生活，你得有银子，对不对？哎，我们刚才说了，是金子总会花光的，是银子也总会花光的，是不是？光靠那点俸禄不够啊，怎么办？啊，一个字，贪。啊，李成梁不仅包揽了当地的什么像盐业啊、马政啊、政府采购啊，啊，这些所有有油水的这个行业，除了这些还不够，要是很长一段时间没仗打了，啊，他也寂寞啊，土蛮不敢给他打，你知道吧？老躲着他，所以要好长时间没仗打，缺钱用了，他就杀几个平民，把人头交上去，冒功请赏。说万历三年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还不太了解张居正，张居正刚重用他，说这个李成梁又没银子花了，啊，谎报土蛮大军20万，直辽东，前锋已过大凌河，啊，请兵请粮，啊，让兵部赶快这个拨粮拨军款。万历起居注里说，李成梁请兵请粮急于心火。哎呀，兵部那是吓慌了，你赶快上报皇上。小万历才13岁，啊，吓得浑身直发哆嗦，啊，危难时候只有一个想法，赶快找张先生来。
1: 长达19年未曾谋面的父亲突然离世，张居正为什么不能为父守孝？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李太后小万历又会作何反应？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守孝惹出的麻烦。
0: 张居正在朝会之上，在朝廷大殿之上，听了这个汇报之后，眉头一皱说：“不对。”这个时候是5月，正是酷暑季节，啊，又当雨季要来的时候，农历5月那时候不过阳历，对不对？哎，对于骑兵来讲，这时候作战是最麻烦的。哎，土蛮怎么会这个时候倾全国之力来犯呢？所以张居正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即令当地的军政行政部门联合勘察地形，啊，800里加急公文，紧急把第一手军事，啊，这个前线的情况上报上来。结果过了2天，2条线的情报都回来了，戚继光这边和当地军政部说土蛮一个影都没有见着，根本就是李成梁扯淡，缺银子花了，谎报军情，想过后杀点人，啊，杀点平民，邀功请赏。张居正啊，怒斥兵部长官，啊，狠狠责罚了李成梁，啊，李成梁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知道，他哪知道，啊，内阁里那位宰相、那位首辅，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啊，啊，所以，张居正狠狠责罚了李成梁，也

0: 确实收到了这个敲山震虎的作用。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也就是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比较收敛。张居正一死，没人管得了他了，啊。对于李成梁这样的人，啊，张居正也没办法，只得严加控制了，对不对？这样的军事天才，啊，张居正非常需要这样的军事天才去帮助他完成这个冬至的国防战略，所以这种人也不能不用啊。所以啊，有时候只能牺牲一些，才能换来更多的一些，啊，这也是这个宰相在肚子里撑船的时候，我想是不得已的苦衷吧，对不对？啊，因为左有戚继光，右有李成梁，啊，所以啊，万历新政的这10年里头，国防上那是稳如磐石，万历新政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一个稳定的、良好的改革的发展环境。啊，所以我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王朝啊，又真的有了一些盛世的王朝气象。张居正既能远服群夷啊，又能内抚群臣，那真的说得上是一位治世之能臣呐。可是我们说，边患可以治，经济危机可以治，官僚腐败可以治，但有一样东西就没有办法治了。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治的东西，张居正面临了万历新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而因为这一场危机，张居正最后甚至走到了所有人，甚至是整个时代的对立面。那么这场啊没有办法治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张居正面临这样的危机啊，聪明的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长达19年未曾谋面的父亲突然离世，张居正为什么不能为父守孝？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李太后小万历又会作何反应？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守孝惹出的麻烦。

0: 通过上一讲我们知道，张居正不但推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他在军事上的举措也使得大明王朝更加的稳固和强大了。但是就在万历新政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一场危机却突然降临，这让踌躇满志的张居正顿感手足无措。因为带来这场危机的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而是他张居正自己的父亲大人。父亲的去世让张居正陷入改革困境，去留两难。为此朝廷里掀起轩然大波，眼看着就要断送万历新政的前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矛盾的无比尖锐呢？为什么就连张居正亲自提拔的官员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呢？为了恩师，万历小皇帝又会怎样独立行使大权？
1: 南京大学博士后厉伯教授为我们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首孝惹出的麻烦。
2: 通过前面几讲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作为万历新政的这个总导演、总策划，也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啊，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所以张居正回头看看这几年的巨大的成绩啊，心中也不免要有几分得意。不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啊过分的，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梦想，有梦想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要实现梦想那就是一件艰辛甚至是残酷的事了。张居正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把万历新政的这个梦想的蓝图已经基本构建出来了。这在当时

言整个天下，甚至放眼整个封建王朝、封建时代，那也足可以笑傲江湖、笑傲古今了。所以有这么一点点的自得和骄傲，那算什么呢？但是我们说啊，一个人得意的时候最需要什么呢？哎，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但我以为，应该是“人生得意须谨慎”呢。因为老天爷他总是公平的，他在给你艰辛之后，一定会给你掌声；但在给你掌声的时候，他也往往会给你准备另外一份磨难。就在张居正为他的万历新政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而自得的时候，而得意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磨难已经来到了眼前。当然了，说在这个磨难到来之前让张居正得意的还不只是万历新政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啊，在万历五年的夏天，张居正接连感受到了做父亲的幸福与得意。首先是他的二儿子张嗣修啊，科举考试高中一甲进士，一甲总共就三个人啊，状元、榜眼、探花。张嗣修被小皇帝钦点为榜眼啊，也就是全国第二名。这下进了翰林院了。张居正看到自己的儿子啊，高中榜眼，那也是自己的这个政治事业上也有接班人了，所以心里非常开心。还有一个是让他感受到，也感受到了一种做父亲的快感，什么呢？就是他那个不是儿子却胜似儿子的小万历订婚了，哎，而且明年开春就要举行婚庆大典。张居正和小万历那是情同父子啊，感情非常深，所以他打心眼里高兴。李太后他下旨把这个小万历的婚庆大典全权交给张居正啊来处理来负责，因为他也不相信别人，这就是等于完全就把宝贝儿子完全托付给这位啊敬爱的张老师。所以张居正为小万历的婚事忙起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情感在其中。说张居正在内阁里正在为明春小万历的婚事啊紧张忙碌的时候，突然管家尤其带着一个家人匆匆的到内阁里头来送信。张居正一看就一愣啊，信的话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能回家说，要送到上班的地方来啊，送到内阁里来。张居正一看尤其的脸色，心中就是一沉呢。所以接过信来，虽然是一封普通的信，但放在手里觉得是特别的沉重。内阁里另外两位阁臣吕调阳、张四维一看张居正脸色如此凝重，不知道什么事啊，也都放下手上的工作看着张居正。只见张居正慢慢的坐回到椅子上，打开了信，不过才读了一两行，张四维只见张居正唰的一下已经是泪流满面。吕调阳、张四维两个人赶快凑过来一看，只旋望了一眼就知道麻烦来了。什么麻烦呢？张居正那个名叫张文明的爹给他带来的麻烦。我们在这个刘台案里头曾经讲过，张文明啊，张居正的爹啊，这个名字起得很文明，人不是太文明，对吧？啊，在万历新政期间，总共给张居正带来过两个大麻烦。第一个麻烦就是他在老家作威作福啊，贪污腐化，结果刘台几次攻击张居正，啊，有贪污的事实，让张居正这个万历新政，啊，抹上了黑，给张居正抹上了黑。如果说我们说这个麻烦是张文明给张居正带来的，那一点都不算冤枉的，对不对？但要说到这个第二个麻烦，

0: 文明给张居正带来的第二个麻烦。我想这个张文明啊，老爷子躺在棺材里啊，都可能觉得冤得慌。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想给儿子带这个麻烦，但是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开，啊，这个麻烦躲不开。这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因为张文明的死，给张居正带来了一场叫做夺情的麻烦，啊，成为张居正整个万历新政过程中最头疼的一个事件。那么什么叫夺情呢？中国的封建社会啊，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伦理社会。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啊，那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啊，那在古代那是一种政治规范，而且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李希认为，这个子女尤其是儿子替父母守孝，一定要守满三年。而且这个守孝的时候不能干别的事儿啊，你只能在这个父亲的墓地旁边读读书什么的，不能听音乐啊，不能露笑脸，不能会客，甚至不能上班。所以你正在上班的，那你就应该辞职回家啊，朝廷官员辞职回家为父亲守孝，为父母守孝，这在古代就叫做丁忧啊，丁忧守制，就这个意思。不过后来这帮假道学们觉得这个三年时间太长了，熬不下来啊，就打了个七五折，说每年就守九个月就算一年嘛，这样守够27个月也就算守满三年孝了。讲究孝道是对的，替父亲守孝那也是对的，但理学这个东西太极端了，特别讲究一些虚头巴脑的形式，所以文人呢就以这些形式相互标榜，认为这个如果父母去世回家丁忧，这就是一件能体现文人品格的事。夺情啊，就是不回家丁忧，或者丁忧没有守满三年孝就重新出来上班了，就复职了。事实上呢，自唐宋以来夺情也不是什么啊少见的事儿，尤其是到明代的这个内阁大学士啊，不守父丧啊，夺情起父的事常有。理学家们也能说得通啊，因为这是皇帝特别颁旨，这是因为朝廷特别需要。那因为你武官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事紧张、局势紧张，可以不回家丁忧，那文官也可以有一些特殊情况不回家丁忧，这个叫做夺情，对不对？况且还是朝廷需要，皇帝颁旨的，理学家能说得通啊。更关键的是，从这个君臣父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上来讲，君臣之礼还要大于父子之情啊。但我们说一个道理啊，能否说得通，那要看对谁说，是吧？那要看在哪儿说，那要看什么时候说啊。其他的时候能说得通的道理，但是现在对于张居正，对于这个锐意改革而得罪了 N 多人的张居正来说，就未必说得通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与父亲的关系如何？父子二人为什么长达19年未曾谋面？张居正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明启章张居正正在播出。父亲的突然去世让张居正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困境，如果回湖北守孝丁忧，改革大业就将半途而废，多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如果不回家守孝，必将落下不孝和无德的骂名。然而立波老师为什么会说张居正的父亲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而对于父亲的年老体弱多病，难道张居正就没有做一点心理准备吗？在父亲去世后，张居正首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
0: 当然了，张居正在内阁里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到要不要夺情的问题啊。这时候他在泪水里头，大概心里对父亲主要有的是一份思念和歉疚。思念我们懂啊，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歉疚呢？可能有人会想，这是啊，张居正作为一个孝子，没有最后啊，父亲去世之前没有能见上父亲一面，可能觉得很歉疚。可事实上，张居正的歉疚要比这个歉疚要大得多。他为了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城，啊，浑然忘我，努力打拼。这一打拼啊，就已经19年都没回过家了。也就是说，他都19年没见过他的老父亲。现在父亲一旦去世，这19年累积起来的歉疚之情，可想而知。那可能有人又会说了，张居正就是再忙也不应该19年都没回过家看看父母啊，对不对？不要说常回家看看，你回家一次总可以的吧。况且张居正的父亲啊，作为一个老人，74岁的老人，他也不是猝死的，他是一个啊，他应该有一个体虚，生病体虚的一个发展过程啊。你张居正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怎么就不能得空回家去看看呢？哎，这说的也倒不假。事实上呢，张居正在这个和友人的信中不止一次表露过想回家去探望父母，甚至几次写家信都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一起住。可问题是，张居正那个爹张文明他不同意。哎，我们在《留谈案》里头分析过，张文明啊和他儿子不一样，张居正呢他的性格啊诚意渊重，少年老成，是不是是一个很稳重的性格。而张文明呢啊这个任侠张狂，意气风发，倒有点像老顽童的性格。说张居正小的时候啊，张文明四处求学，可是这个科举考试一连考了20多年都没考上啊，乡试一连考了7回都没考过关。那一直到了40岁的时候，张文明看看实在是考不上，不考了，花钱买了个府学生员的这个名分。而张文明的儿子张居正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了。这也就是说，他爹在40岁的时候还没到他儿子12岁的水平呢。啊，好在这个张文明为人比较乐观，看看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啊，啊，所以就放开了，功名利禄之想也就放开了。啊，后来随着张居正的这个官位越来越高，张家的条件也越来越不错，他就乐得在老家声色犬马，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张居正让他到北京一块儿住，他哪肯啊？依他儿子那个性格，到北京跟儿子住一起还受拘束，是不是？他当然愿意在老家做个土皇帝了。对于老父亲的这个啊心思，张居正也清楚得很啊。老爷子想在老家逍遥快活，那就让他快活得了。但问题是，张文明啊，这位老先生，这位老顽童，豪放有余，谨慎不足。随着张居正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在老家啊不只是声色犬马，而且作威作福，甚至有些鱼肉乡里。张居正也写信劝过父亲，可是张文明不当回事儿。张居正作为一个儿子，他就是本事再大，在那个封建时代也不能说他爹什么，啊，不能说什么过分的话。要是这样的话，在古代那叫做忤逆，说起来是一条刑事犯罪啊。所以张居正没办法，还得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啊，说老爷子就这性格，没办法，你们多多包涵。到了万历5年的时候，说74岁的张文明终于折腾不动了，生病卧床了。张居正这时候就想回家探视，可刚好面临了小皇帝明年开春的婚庆大典。李太后这事儿交给别人放心吗？不可能啊，只能交给张居正。但是听说张先生的父亲啊得病了，李太后颁下懿旨，让御医让太监带了大量的礼品

0: 对吕调阳和张四维说，啊，居正此刻心中大乱，隔世唯有拜托二位。说完赶快回家了。按照道理，张居正应该马上回湖北老家啊，奔丧去，但是张居正他是朝廷大员啊，不是说能走就能走的，他要请假啊，还要等朝廷批复，这是有一个手续的，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张居正就得在北京临时为自己的父亲搭个灵堂守孝。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是李太后和小万里的主心骨，这对孤儿寡母是不会让张居正回家丁忧的。那么李太后会怎么挽留张居正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作为万历新政的总策划，张居正经过几年的布局和谋划，使得大明王朝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果。对于张居正来说，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是就在张居正稍稍有些得意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传来了。长达19年未曾谋面的父亲大人突然离世，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彻底打破了张居正原本顺畅的人生。张居正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怀揣着对父亲的歉疚，张居正决定回家奔丧为父亲守孝。但是张居正并非普通官员，他是李太后和小万历的主心骨。如果张居正回家守孝，这一去就是3年，朝中大小事务谁来主持？万历新政如何继续推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在了李太后和小万历这对孤儿寡母的面前。因此在这关键的时刻，张居正的去留问题就成为了朝廷的头等大事。那么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李太后和小万历会怎么办呢？李太后会用什么办法来挽留张居正？
0: 张居正死了爹，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传遍了北京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对万历新政、对当时的朝局影响都太大，各方面对这个消息啊反应都非常强烈。小万历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内阁的汇报，说张居正的爹死了。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已经15岁了，但不过只是个孩子，所以他听到这个新消息之后啊，自己也挺为张老师难过了。但难过归难过，他也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啊，他也没想到这事儿有什么重大的后果，因为这个生老病死也是生命的一个规律嘛，对不对？这事儿你想躲也躲不开啊。所以小万历啊坐在那儿想，大哥张老师现在挺悲伤的，过一段时间也就挺过去了。他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呢，突然听到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啊，尖细的嗓音喊道：“太后驾到！”说这话音还没落呢，小万历只见母亲和冯保匆匆地走到大殿里来。小万历一见母亲吓了一跳，只见母亲满脸愁容，身上还穿着便装，说明是急匆匆地赶过来。小万历一看就很紧张，赶快扶母亲坐下。这李太后坐下之后就问小万里啊，说皇儿知道张先生负丧的消息了吗？小万里赶紧说，我刚刚听吕调阳汇报过啊，我正打算召见张先生好好安慰他一下呢。李太后听了点点头，说是应该好好安慰一下先生，但是张先生马上要面临负丧丁忧，皇儿作何打算啊？这里小万里听了下意识的就回答说，啊，当然凭张先生的意思办了。结果这一回答，李太后突然站起来了，大声的说道，皇儿你好糊涂啊。这一嗓子把小万里吓了一跳啊，只听李太后连珠炮的问，各府提本章奏，你现在

0: 都会亲自批阅了吗？百官贤良与否，你心里都有数了吗？朝政事无巨细，你都能有主见了吗？至于荒年灾异、边姓民变，你都能有处理办法了吗？结果这一问，小万历傻眼了，只得老实地说：“啊，而不能。”李太后殷勤嗓门更大了：“我知道你不能，但你作为一国之君，既然不能治天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形势为什么能从风雨飘摇之中渐渐好转呢？”小万历反应挺快，马上说：“这是多亏先生的辅国之功啊！”李太后一听这话，点点头坐下了，啊，语重心长地说：“是啊，我的儿啊，说要不是有张先生殚精竭虑、忠勇任事，你我母子哪能有这般太平的天下呢？”这话确实说的是发自肺腑，所以李太后马上就直奔主题，就说：“现在先生要丁忧所致，你若让先生此去，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我母子依靠谁来？这三年国家要是有个变故，你又当如何处置啊？这三年若有乱臣贼子、祸国殃民，你又如何辨识忠奸？”小万历听了这话也愣了，但不过他这个年龄啊还比较小，啊，虽然他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啊，所以他皱着眉头站起来就说：“儿也不愿先生去啊，啊，但丁忧守制这是祖宗法度啊，我有什么办法？又说这是祖宗惩罚，我有什么办法呢？”说在旁边憋了半天一直没插上嘴的那位大太监冯保这时候终于说话了，说：“皇上啊，说太后，皇上，我大明朝代代不乏夺情先例啊，尤其内阁大学士夺情事啊，每朝都有。比如说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即夺情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大学士金幼之丁忧旋即起复，就是马上就夺情起复。再比如说谁谁谁谁谁什么什么时间啊，有什么夺情案例，大概啊我估计他是事先准备好，所以这时候像被流水账一样的呼呼呼的把这个大明历史上所有前面有过的大学士夺情的先例报了一长串出来。说李太后一边听一边不停地点头，啊，看母亲在那点头听着，小万历也没什么意见，就跟着在那听。说李等这个冯保报了一长串之后，李太后终于站起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自己身为皇帝的儿子说：“既然不乏祖宗先例，皇上可酌令下旨。”诏令张先生夺情留任内阁，说完走人了。小万历也没什么好说的，立马就颁下圣旨。
1: 既然皇帝已经下了圣旨，按理说张居正就应该夺情留在内阁继续工作，对此改革派当然万分拥护，反对派也不敢公开抵制。那么张居正本人又是什么态度呢？万历小皇帝和李太后能控制住随之出现的复杂局面吗？请立波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0: 小万历这道圣旨一下，官场上立刻引发了震动。张居正的父亲一死，立刻这个消息就在北京城传开了，在官场上传开了，大家心里都在盘算着，啊，这下张居正到底是走还是留呢？他手中的那个权力到底是让出来还是不让出来呢？张居正的那些万历新政的改革派支持者，一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担忧，他们和李太后都一样，想法一样，都觉得万历新政刚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时候，啊，所谓大海航行要靠舵手啊，作为万历。

0: 新政的舵手张居正要这一走，万历新政就完全有可能夭折之余。所以他们非常担心，但是改革的反对派却非常高兴啊，说是哈哈，终于天赐良机啊，上次刘台案就没把这个张居正啊，这个专制的宰相给赶走，那是因为皇上和太后护着他。哎，皇上太后护着他，现在老天爷不护着他了啊，爹死了回家丁忧，这是祖宗惩罚你，张居正一走就是三年啊，走完了之后未必就回得来，看你这个万历新政还怎么挣下去。但是除了这个支持者和反对派啊，官场上最多的还是那些啊，这个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士大夫们，他们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也是非常认可甚至是推崇的，但是他们因此反而认为，你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对国家做出这么巨大贡献的人，就更应该在道德上做一个表率了，做一个榜样。你要是不回家丁忧，要夺情的话，你在道德上不就是有污点了吗？你有污点，你怎么还做政府领袖呢？所以他们大多主张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制，辞职回家。现在小万历的圣旨一下，最高层的表态出来了啊，各方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首先那个张居正的铁杆粉丝们都很高兴啊，一看这皇上和太后的意思明确，那就好办了，纷纷上书啊，上表认为张居正应该夺情留守内阁。这个反对派啊，一看太后和皇上的意思这么明确，所以一开始也没敢发难。首先发难的倒是那些以正义正直自居的封建卫道士们啊，那帮士大夫们。小万历要求张居正夺情留任，张居正自己的态度呢倒是不肯，反复的啊上表喜恩守制。当然了，有很多人说张居正这不过就是做个姿态而已啊，事实上也确实啊，我想张居正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可能就像那首歌唱的，他也不想走，他也很想留，是不是？但是你要说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权力至上主义者，甚至是权术至上主义者啊，有些学者这么说，我觉得就不太客观了。事实上我估计张居正当时心中也充满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情感和理智啊在他们心中啊大概已经斗争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了啊，这从他后来一种非常极端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是什么事逼得堂堂大明首辅张居正要拔刀下跪？经此一跪，张居正判若两人。那么重新站起来的张居正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拔刀下跪》。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批人对圣上的旨意视而不见，坚决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孝，其中居然还有张居正亲手提拔的官员。那么是什么事情导致了矛盾的迅速激化？小万历又会为了恩师怎样独立行使皇帝大权呢？而在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中，万历新政又将走向何方呢？
0: 小万历不仅下圣旨让张居正夺情，而且还下旨让吏部，也就是组织部门，从官员任用的角度来挽留张居正。说这道圣谕啊下到了吏部之后啊，按照十天一核查的考成法的这个工作周期，吏部应该把处理意见交给吏科啊，吏科那边备案核销。可一直过了十天一核查的周期，吏科还没有拿到吏部的备案，所以吏科给事中王道

就直接来找吏部尚书张翰。张翰啊，说起来还是张居正越级提拔的一个重要的官员。当初吏部尚书杨博退休之后，在讨论谁可以接任吏部尚书职务的时候，在三个候选人中啊，张翰只是第三个，排名老末。实际上，按照惯例，也就是个民主选举的陪衬样子而已，怎么也轮不到他。可是张居正力排众议，甚至跳过了排在第二位的他的亲信和好友朱珩，启用张翰。为什么呢？张居正的意见是张翰这个人清身俭静啊，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人格独立，不随波逐流。吏部尚书嘛，那当然应该是天下官员的表率，当然要找个品格非常独立的人。所以张居正力主让张翰做这个吏部尚书，最后张翰也就越级提拔成了吏部尚书。张翰打心眼里头也很感激张居正，但是他确实像张居正所说的，这个人啊，清真简净的很，而且清真简净的很极端。他也认为张居正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但是要在这个夺情还是守制的啊，丁忧守制的事上，要违反道德了的话，张翰觉得那就天理不容了。所以他自己作为一个道德表率，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张居正夺情。所以小皇帝下旨让他吏部去慰留张居正，他就不吭声，不作为，拖着不干。现在王道成到吏部来催问他了，结果他甩头就来了一句，说大学士父丧丁忧，皇帝要加恩，那是礼部的事儿，关我吏部什么事儿？王道成一听心里一愣，啊，我管你什么相干不相干，我这是按照考成法的工作程序到你这备案核销，啊，至于相干不相干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也不回答，直接就说啊，这个尚书大人，既然皇上有圣谕给你们，你还是先拿给我们备案核销吧。结果这一说，张翰火了，一拍桌子，情绪非常激动，大声喊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万古纲常就要被践踏了，你搞什么搞，你还背着什么案，合了什么销啊？结果他这一喊，王道成说是话也不说，转头就走。哎，为什么呢？因为王道成一个小小的七品吏科给事中，他哪能给这个从一品的吏部尚书去争啊？所以他掉头就回班上去了。我到了班上，铺开笔墨纸砚，干啥呢？他要上书弹劾张翰，情绪很激动啊，后果很严重，是不是？嗯。结果这个班上有个同事，督察院的御史，叫谢思启的，啊，看他很激动，就来问他怎么回事。事情了一问，谢思启也很激动，为什么呢？谢思启是张居正的铁杆粉丝，啊，这一下火了，和王道成两个人联名上书弹劾张翰。小万历拿到这个啊弹劾的上这个上表，当时就火了。新的话，当初要不是我张老师，你张翰哪有今天？当初选吏部尚书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那是我张老师力排众议才让你当上了。你老小子今天不思报恩啊，今天到来这落井下石，是不是？而且他认为张翰这个小万历还比较小啊，他首先感觉到的还不是张翰对张居正，他是觉得张翰对自己的圣誉居然如此不当回事，所以这个小朋友的心里啊也开始逆反，也开始膨胀，当即下了一道圣旨，他也不给别人商量，自己很有主张啊，也不给他的张老师商量，当即下了一道圣旨，勒令张翰蓄势回籍。什么意思呢？啊，你给我提前内退回老家去。

0: 是头犟牛，说圣旨一下，那边包袱早打好了，掉头就走人。啊，这个张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低级官吏啊，他是吏部尚书啊。哎，在明代，吏部尚书那是百官之首啊。我们说过，内阁虽然有实权，但名分上不过是个秘书处啊。真正的百官之首呢，是吏部尚书，六部中最重要的。张翰这么一个吏部尚书，就因为不支持小皇帝让张居正夺情的命令，就被勒令退休回家了。啊，那张居正的爹死了，张居正还没走，结果吏部尚书张翰倒先走了。张翰这一走，那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这一场风浪的势头之大，啊，让当时的人难以想象，也让后人瞠目结舌。在这场风浪之后啊，张居正和他的万里新政，都将面临着一个前途未卜的诡异命运。那么这场风浪，这场政治海啸，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而张居正在这场政治海啸中又会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他和他的万里新政又将走向何方？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即将播出的是

0: 每日一席话。
1: 要突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传统产业领先地位，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使江苏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领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前进，制造业强起来的步伐持续加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赛道，我国形成了一批具有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和28%，提高到2023年的15.7%和33.6%。我们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世世通千兆、线线通5G、村村通宽带。2023年。全国智能车载设备、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制造增加值涨幅高达60%、20.5%。科技创新为制造业智能化进程增加助力。在新能源领域，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锂电池等新三样产量较快增长，出口增长近30%，带动制造业出口结构持续提升，为制造业绿色化提供引领作用。同时，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譬如，吉林省近3年投入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努力在高端芯片、新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江苏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仅2年间，20000余家企业完成技术改造项目约2.5万个。各地努力壮大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把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巩固好、发挥好，并积极培育更多新支柱、新赛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新增长极。我是晨曦，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1: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器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等电器焊行为时有发生。
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明尚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6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2: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2: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 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2: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

0: 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三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还有是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区域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秸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两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

0: 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呼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徒有谁，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孩子不愿意分享，这是为什么？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对于该不该让孩子主动分享，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的家长不想孩子表现得自私，想让孩子能够懂事一些，就会经常去教给孩子要怎么分享。也有的家长表示更愿意去尊重孩子，他想要分享就去分享，不想分享就不要分享。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让孩子学会去分享呢？这个回答其实是肯定的，这也是柠檬今天想要讲的内容。有家长跟我说过，自己家里的孩子呀太不懂得分享了，有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喜欢上一个小玩具，妈妈想说家里玩具这么多，让孩子就把这个小玩具送出去，结果没想到孩子非但不肯，还哭着闹着紧紧

抓着玩具不肯放手，家长表示很头疼。有很多类似的事件，也许在讨论过后、发泄过后，大家就会忘记。但对于当事人本人和宝宝来说，这样的事件如果不处理好，那么对于孩子的成长可能就会是有影响的。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先去分享呢？在幼儿心理发展的过程中，两岁的孩子其实就已经懂得了什么是我的了，但宝宝要到四岁左右才会学会分享。在这里，我们要先跳出分享这个模块，来看一下一开始例子中妈妈提到的想让孩子把玩具送给其他人。我们要知道，送和分享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我们一直在教育孩子要学会分享，比如大家一起来玩，大家一起来吃等等。但如果妈妈把一起这个概念偷换成了送，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刚习得的分享这项技能立马就会被失去这个行为所替代。因此孩子在听到要送之后，就会表现出生气和哭闹。这些也许是孩子不同意家长的行为，甚至孩子会认为妈妈不疼我、不爱我，因为妈妈把属于我的东西送给了别的孩子。那么之后如果再有类似的其他小朋友喜欢我的东西这种情况，孩子的第一反应则是我不能答应，不然这东西就该被妈妈送走了。所以家长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第一反应应该是尊重孩子的拥有权。要知道这是属于孩子的东西，孩子自己的东西别人喜欢就送给别人，这本身是有错误的。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属于他的东西，他就是这东西的拥有者，不是比他高一辈分的人用社会道德来劝说就能够轻易改变的。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经常用送这个字眼，要先征询孩子的意见，孩子愿意后才能够执行。同样，分享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已经拥有的基础上，只有让孩子懂得所有，他才会学会分享。孩子首先要知道他拥有了什么东西，然后才能够慢慢地学着去和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东西。家长们需要做的是，要在尊重孩子意愿的本质上教育他。要知道，分享完之后，你还是东西的拥有者。更多的是，大家一起玩过之后，你能得到什么收获？而如果家长第一反应是批评孩子不懂事，那么你所要引导孩子去做的分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的孩子胆子太小了，这是怎么回事？最近有您友在后台留言说，自己的小孩子和其他小孩子比起来，胆子是真的太小了。路边只要是没见过的东西就不敢靠近，出去玩的时候其他孩子都纷纷冲上前去，就他一直站着不动，不敢上前。不知道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孩子为什么胆子会越来越小呢？虽说我们会害怕某些东西是正常的，但如果过分担心害怕，便有可能是受到了身边某些原因的影响。柠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会导致孩子胆小的几个原因。第一，可能和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首先，严厉对孩子要求过高的家长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他会因为害怕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或者担心惹父母生气而不敢有过大的行为。其次呢，如果家长是对孩子管教过于放松，或者是溺爱孩子的话，就有可能会使得孩子变得比较容易情绪化，自然也就更容易害怕一些东西。第二，和孩子与人交往的方式有关。每个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不愿意和人接触的时候，特别是陌生人。就像小宝宝一离开母亲的怀抱，被其他人抱的时候就会大哭大闹，这是人基因自带的对安全感的需要。所以孩子怕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过呢，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调整自己的交往方式，

0: 家长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可以多鼓励他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来帮助孩子缓解害怕与人交往的心理。第三，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有的孩子从小就特别的依赖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要黏着。虽然这样子父母可以给他极大的安全感，但另一方面，孩子就可能接受不了与父母的任何分离。在这里，柠檬想说，虽然家长平时应该要经常的陪伴孩子，但同时也别忘了要与孩子进行沟通，告诉孩子自己是不会随便离开他的，有时候的离开也只是暂时的，让孩子安心，减少孩子的担忧。第四，过往的经历导致孩子对某些事物的恐惧。如果孩子在某些时刻曾经经历过让他害怕无法忘怀的事情时，那么这些事情将很有可能成为孩子心中一辈子的恐惧。像是孩子亲眼目睹或切身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记忆就可能会成为他一生的恐惧，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的反应。如果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家长更应该给予孩子最大程度上的关爱，防止孩子一直受这些负面记忆的困扰。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咨询心理医生，帮助他慢慢走出事件的阴影。总而言之，孩子胆子太小，不是一件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在看到孩子表现得过分胆小的时候，家长应该先找到孩子害怕的原因，之后再对孩子进行帮助和鼓励，让孩子慢慢地战胜恐惧。你的孩子容易因为什么事物而害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胆小的其他知识点，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胆小”，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我的孩子动手能力就是不行。前几天去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手工展示，看到了很多孩子各种手工制作的东西，像是粘土、乐高、画画等，琳琅满目，让人不得不称赞现在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都那么强。但是在展示区中，我也听到了这么一位家长的话，这些孩子做的东西都真好看，可是我家的孩子动手能力啊就是不行，连摆个积木都不够连贯，动手能力啊也得看天赋。他表现得十分无奈，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造成孩子动手能力差的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天生的。那接下来柠檬就和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哪些原因会影响到孩子的动手能力。首先，可能是受到环境影响。在过去，大多数孩子游戏的玩法是依靠大自然，比如说玩泥巴，自制各种简易的游戏玩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而现在城市化的生活，孩子的大多数玩具都是成品，还有的直接玩电子游戏，激发孩子创造力，让孩子自主拆卸玩具等的玩法就会相对减少。其次便是受到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多家长因为工作生活的忙碌，能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也就没有能够去引导陪伴孩子，和孩子一块去尝试和探索学习新的世界。同时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家长会选择直接帮助孩子准备好一切，时间久了， 孩子渐渐的也会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做就是理所应当的了，而自然而然动手能力也就会变差。再来就是家长的生活习惯影响。很多家长会出于我是为你好的角度压制约束孩子的一切正常行为，比如说孩子想出门玩沙子和泥巴，家长可能会认为不太卫生而不允许，去其他的地方会因为安全等原因限制孩子的行动，只允许他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可能是想要帮忙一块打扫，但父母可能担心他越帮越忙或者弄伤自己等等，也要制止他。这些都容易导致孩子动手能力变差。想一想，孩子把家里的工具给拆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你会立马呵斥，认为他的行为就是错了，让他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做。孩子可能做法不对，但这同样是他的动手能力正在提升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既然都拆开了，那么就一块儿再组装起来。与此同时，使用一些能够拆卸的东西或者玩具给孩子，我们也可以放心地让他动手。在这个过程中，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又可以促进亲子间的关系。如果说孩子的动手能力不好，那我们也可以趁此来自我反思一下，是否是我们给孩子定的规矩太多、太刻板了呢？如果不是，那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多去动动手，帮助他好好提升。你平常是如何帮助孩子提升动手能力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方法。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如何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相关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动手能力”，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

0: 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9: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8: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5: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3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5: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3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 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5: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2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5: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1: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
14: 来就
13: 明明
14: 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6: 新装修
15: 的
16: 家用耗费
15: 消耗的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
14: 的
1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想出去玩。
1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7: 想。
1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7: 那是为啥呀？
1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2: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3: 是。
4: 敌人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

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呢，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位用歌声讲述故事的音乐人程响。他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坚韧，歌词里呢也藏着普通人的悲欢，旋律总是能够轻易地叩开听众的心门。从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治愈，到时光洪流的感慨，程响的音乐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时光里的遗憾、温暖与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

2019年，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悄然刷屏网络。程响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命运巧合当中的浪漫。这首歌翻唱自缅甸音乐，但是程响的中文填词赋予了他更细腻的东方情感。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的日子全都藏在心底。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却让无数人想起了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成祥的音乐底色始终是真诚，比如这首《四季与你》，他用四季轮回来比喻爱情的承诺。春天陪你听雨，夏天陪你看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种朴实的表达恰恰击中了城市人的渴望安稳的心灵。

成祥擅长用画面感极强的歌词来讲故事，比如这首《长街烟火》里，长街的烟火照亮你的轮廓，而我躲在角落，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暗恋者的孤独。他的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女神，只有和你我一样会怯懦会心痛的普通人。

近年来，程响呢也开始尝试突破风格边界。《当你归来》当中呢，就加入了电子元素，营造出悬疑感的爱。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可能》。可能记录了程响的感情经历和内心体验。歌曲看似平铺直述，实则呢是峰回路转，娓娓道来的曲调让人明白，就算世界万般苦，处处看似不可能，也不要放弃加油和努力。这首歌鼓励人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看到夜空的流星、渔船的灯，还有陪自己前行的身体。

程响曾经说过，唱歌是为了让孤独的人找到共鸣。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擦肩而过的缘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感谢陈响用歌声陪伴我们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也感谢收音机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有

0: 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没有没有结果的原因，也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因果二字是毫厘不爽，这是佛家教义的一个根本性规律。就拿这朱子国王来说，为什么跟他的媳妇儿金圣娘娘要遭受离群之苦呢？就因为这朱子国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过错，必须要受到惩罚。这回行了，观音菩萨亲自出面把这金毛吼啊给收走了。那位说了，这个吼是一种什么动物呢？这玩意儿啊，它乃是神话传说当中的，在现实当中您肯定是看不着。据说吼这种动物啊，它是狮子的身子，龙头龙尾，是狗嘴巴。这玩意儿出产在东海，特别喜欢吃这龙的脑子，它能够腾空上下，是迅猛异常啊，还经常喜欢和龙打架，嘴里头喷着火，一般来说这龙还打不过它。那么西游记里头这头金毛猴，那是观音菩萨的座驾，要不是菩萨亲自出面，想降服它呀还真就有一定的困难。咱们单说孙行者把这一切都整明白之后，乐呵呵的啊，菩萨那您就走吧，剩下的事儿都归我了。观音菩萨冲他一笑，我走是可以，你把铃铛还给我呀。孙行者装糊涂，哎，菩萨什么铃铛啊，哎，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你这泼猴又要耍赖呀，如果说不是你把这金毛猴的铃铛给盗走了，你就是三个孙行者捆到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啊，菩萨，哎，我真就听不明白，哎，没有什么铃铛。好泼猴，看起来和颜悦色找你要铃铛你是不给了，那么讲不了说不起呀，我要念一念这紧箍咒。哎呀呀呀呀呀，菩萨，我跟您逗着玩呢，不就是紫金铃吗？哎，就在我怀里头揣着呢。这孙猴子哗楞一声把三颗紫金铃还给观世音菩萨，接到掌中把它挂到。

0: 金毛猴的脖子上头，然后催动座驾是腾云而去。那真是四足莲花生艳艳，满身金缕蹦森森呢。这菩萨走了咱们不提，单说孙行者晃动金箍棒就杀进了这谢之洞，逢妖就打，遇妖就杀呀。不大一会儿把一群小妖全都给灭了，然后把这金圣娘娘迎请还朝。书说简短，这娘娘和朱子国王见了面了。哎呦，这个亲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老公见老婆，秤杆见秤砣，有道是小别还胜新婚呢，何况这一分就是三年多了。俩人见面之后泪珠滚滚呐，扑上前就想拥抱。这金圣娘娘没什么事儿，这朱子国王啊嗷一声窜出多远去，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怎么回事啊？这才发现这金圣娘娘变了，哎，变成大刺猬了，浑身上下都是无形的刺儿，稍微碰一下浑身上下是痛痒难当啊。
1: 啊，梓潼，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长了刺儿了？
0: 这金圣娘娘才反应过来，赶紧就解释啊，说是三年前来了一位老真人，赠送给我一件五彩霞衣，我穿到身上之后啊就浑身长刺儿。那个妖王叫赛太岁，想要摸我一下啊他都做不到。
1: 哦，
0: 朱子国王挺高兴，我媳妇儿这是保住贞洁了。哎呀，可又一想不行啊，虽然说妖精摸不了你，那我这当老公的我也摸不了了。哎呀，这么好的大媳妇儿，只许看不许摸，这谁受得了啊？正在发愁的时候，天上啊飘来五彩的祥云，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休得烦恼，贫道来也。”有一个仙人呢、是从天而降，旁人不认识，这金圣娘娘可认出来了，正是三年前赐给他五彩霞衣的那老道。这老道是谁呀？西游记里头写的清楚，他叫做紫阳真人。这位呀喜欢学雷锋做好事，他怕这金圣娘娘被这赛太岁给侮辱了，所以呢把自己的宝贝五彩霞衣暂时的借给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现在这东西用不着了，所以他亲自出面要把这玩意儿给收走了。其实呢，这地方是个小 bug。 咱们说这紫阳真人他是什么人呢？他的号叫紫阳，他的本名啊叫做张伯端，字儿叫评书，乃是道教主流全真道的祖师。那学问太大了，什么刑法书算呢、医卜战阵呢、天文地理吉凶死生啊，全都明白。他跟这个石太、薛道光、陈南、白玉蝉并称为南宗五祖。可是有个问题，这张伯端也就是紫阳真人，他是宋朝人，而咱们说这西游记呢发生在大唐朝，所以说在这西游记里头有紫阳真人出面，属于是神仙呢冒场了，提前了好几百年呢。幸好这部西游记它是神话故事，这神仙嘛，他想穿越就穿越，所以读者听众啊还不太计较这事儿啊，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闲言少叙，紫阳真人这一出面把五彩霞衣给收走了，金圣娘娘又恢复了正常，跟这个朱子国王又可以相亲相爱了。等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之后，国王啊感激得无可无不可，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拉住了唐僧的手，说什么也不让走了，说你们是了不起的人物，大德之人呢、干脆你们都还俗吧，就在朱子国当皇上，我呢当平头老百姓，哎，带着我的大媳妇儿、二媳妇儿、三媳妇儿、四媳妇儿、100多个媳妇儿，哎，搬农村，我还是种地去。把唐僧啊差点气乐了，百般的推辞，这事儿才算作罢。朱子国王倒是挺大方，拿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要赠送给唐僧师徒。唐僧连连的摆手啊，大可不必呀，陛下，只要您给我们倒换通关文牒也就成了，这点小事儿能卡他们吗？当时把大印拿出来，啪这么一盖章，这签证就算过了。唐僧师徒才辞别了朱子国王，整顿鞍马西行啊。这回一走呢还算比较顺利，行够了多少山原，历尽了无穷的水道，不觉得秋去冬残又值得春光明媚呀。说实话，这唐僧心里头也直敲鼓，不知道前边又能遇上什么特殊的事儿。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行，就见山林掩映当中有几处茅草房，绿树村边和青山郭外峡，这小景色还不错呢。唐僧挺高兴，由打白龙马上头下来，悟空、八戒，你们看好马匹和行囊，为师要去化些斋饭来。孙猴一听啊乐了，师父，俗话说得好，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是终身为父啊，像化斋这个事儿应当是弟子服其劳，您怎么能亲自前往呢？
1: 哎，对呀，师父，还是让老朱干这活吧，三人除外，小的而苦啊。
0: 唐僧摆了摆手，用不着啊，平时是山穷水恶，为师啊不会腾挪变化，化斋饭我化不来，可今天大不相同了，你们看面前山明水秀，这几间茅草房分明是善良之人居住的所在，为师啊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到那儿化点斋饭不费吹灰之力。唐僧啊执意要去，孙猴、猪八戒、沙僧也就不好再拦着了，他们就停住了脚步，在这儿等候一时。咱们单说唐三藏托起了紫金钵盂，奔那几间小草房可就过去了。哎呦，这地方真不错，这路上啊全是草坪，踩上去软绵绵的，就跟走那地毯差不了多少。临近茅草房的时候呢，还有一条小河，这溪水呀非常的清澈，里边有鱼儿纵情的嬉戏。 在这小溪上头还有一架小石拱桥，这个造型啊也非常的美。唐僧悠然自得呀，迈步过了小桥，就来在几间茅草房的近前。刚想近前化斋去，抬头一看，哎呀呵，唐僧有点犯傻。为什么呢？因为这窗户开着呢，透过窗户往里头瞧，非常的清楚，有四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在那儿刺绣呢，一个个如花似玉，是娇巧动人呢。哎呀，唐僧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缺德呀，啊，全是老娘们儿，我一个和尚进去化斋去，这玩意儿方便吗？这玩意儿唐僧啊就迟疑了，脚底下可就不迈步了。正好身旁啊有两棵大柳树，唐僧一闪身形躲在柳树后头，就静静的思索，是往前走呢还是往回退呢？想罢了多时，把心一横，哎，还是硬着脑瓜皮化斋吧，要不然我拖着空钵盂回去，仨徒弟不都得笑话我吗？再者说了，跟女孩子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把这心放到中间，别像我那二徒弟猪八戒似的跟人家甜不啰嗦，那就没毛病。对，往前走，拖着紫金钵盂绕过了大柳树，奔这茅草房可就来了。忽然之间就听见莺莺燕燕，有女子啊欢笑的声音，叽叽叽，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唐僧拢目光再一看，闹了半天在这小院子里头啊还有三个女孩子正在这儿蹴鞠呢。什么叫蹴鞠呀？就是踢球。呵，这技术挺高，身段还挺漂亮，什么自拿头啊，张范呢，出墙花，大过海呀，啊，啪啪啪踢得热闹极了。唐僧往这一站，他挺尴尬，哎呀，我是说话是不说话呢？最后把牙一咬，心一横，这才开言，阿弥陀佛，几位女菩萨，贫僧这厢有礼了。这下子几个女孩子可就听见了，把那球放到了一边，哎，叽叽喳喳围拢过来。不光是这仨踢球的来了，就屋里头那四个刺绣的也把手中的活计放下了，哎，游到屋里头，像一阵风一样飘到了唐僧的近前。唐僧一数啊 ,1, 2, 3, 4, 一共是 7, 七个女孩子。哎呦，一个个长得都这么漂亮。唐僧有点抹不开了，这脸腾一下可就红了。可这些女孩子则不然呢，还大方极了，围着唐僧啊转了好几圈。最后为首的一个穿红衣服的说话了，哟，这位和尚啊，你是由得哪儿来的？阿弥陀佛，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哦，我说这么漂亮这么有气质呢，闹了半天呢是上帮人物，那么你找我们姐妹有什么见教呢？见教不敢说，我是化斋的。哦，这可是好事，给我们姐妹提供这么一个斋僧布道、积德行善的机会。这外头啊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快到屋里头坐，我们给你准备斋饭。说完了，他们乐呵呵的，哎，往里头相让。这唐僧也不好意思了，捧着紫金钵盂跟着可就进了房间了。等进来之后，这唐僧就是一愣啊。从外头看几间茅草房啊挺正常的，可是进到里头才发现一阵阵阴风飒飒，怎么那么冷啊，刺骨的寒流啊。再一看这屋里头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家具呀，什么床啊、被子呀、枕头啊、帐子呀，全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石头桌子、石头板凳，冰凉棒硬的。哎呀，唐僧心说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啊？澳大利亚的刚果布拉柴维尔，哎呦，可是真没见过。 这些女孩倒是挺客气，甚至都拉拉扯扯了，圣僧快坐吧，快歇息歇息。哎呀，唐僧没辙呀，只好硬着脑瓜皮坐到那儿了。有三个女孩陪着他说话，另外四个到里边啊做饭去了。陪着说话这几个女孩呢，还什么都问，什么东家长啊，西家短呢、啊、张家圆呢、啊、李家扁呢、啊、七个碟子八个碗呢、啊、三只蛤蟆五只眼呢、啊、还有一只独眼龙的瞎蛤蟆呀。唐僧一听这玩意儿都不挨着呀，可是不回答人家又显得不礼貌，只好啊支支吾吾啊啊是是是，哎对对对，他哎哎这这啊啊哎嗯嗯嗯，好嘛，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了。这是三个陪着他说话的女孩子还比较正常，那四个进厨房做饭的可就更厉害了。闹了半天呢，他们厨房里头有冰箱，那位说了那年头有冰箱吗？哎，有老冰箱，当然不是用电的了，是几个大石头柜子，里头呢放着大冰块，镇着他们的食材。什么食材呀，要说出来真有点恐怖啊，是几具死尸，缺胳膊的，少腿的，没有脑袋的，啊，破腹开膛的，都在里边冻着呢。这四个丫头过去了，拿刀子啊，蹭蹭蹭拉下来好几片人肉，放在锅里头拿油就煎呢。他们这手艺还不怎么样，火候啊把握的不好，不大一会儿把这人肉片就给煎糊了，黑吧溜秋的。几个女孩相视一笑，嗨，就这样吧。找一大石头盘子，把这煎糊的人肉啊铲出来，放到盘子里头端着，可就出来了。咣当，往石头桌子上头一摆，圣僧啊，您请用斋饭吧。我这这，唐僧傻到那儿，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啊？阿弥陀佛，几位女菩萨，这是斋饭吗？要，当然是上等的斋饭了，是我们亲自给你煎的人肉片儿啊啊啊！人肉片儿，各位，我是和尚，我吃素吧？啊，对呀，这就是素人肉片儿，赶紧尝尝吧，哎，好吃极了。
1: 阿弥陀佛，女菩萨，我可不能吃啊。如果说我把这素人肉片给吃到肚腹当中，恐怕西天取经就泡汤了，没有资格去见佛祖了。
0: 唐僧一说这话，这七个女孩啊都不乐意了啊，蹭蹭蹭蹭蹭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是怒目横眉，要你这个和尚怎么挑三拣四的，据我们所知，这乃是出家人的大忌，叫做捡人布施
1: 啊！我不敢呐、啊，不敢！我和尚奉大唐的旨意，一路西行，微生不损，见苦救救。遇到骨粒儿，手拈入口；逢到丝缕，连坠遮身。我怎敢捡人的布施呢？
0: 啊！既然不是挑挑拣拣，那你就快快的吃下去。
1: 我不能吃啊！
0: 好吧。真是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我说姐姐，哎，妹妹，有，咱们对这种无礼的和尚绝不能够轻饶啊，赶紧把他吊起来吧。
1: 唐僧一听啊啊，我犯什么毛病了？不吃人肉就得吊起来，哪国的法律呀？唐僧站起身形，拖着钵盂还想跑呢，那能走得了吗？让人家上前嘚啪哭通
0: 一个扫堂腿就给撂趴下了。哈，这些女孩子看着挺文静，实际上还会点五八抄呢。他们找出大绳子来，把这唐僧啊就给捆上了，妈肩头拢二臂，捆的是结结实实，然后拿绳子揉一下，给吊到房梁上头去了。这唐僧可受了罪了，脊背朝天，小脸朝地，没着没落的。哎呀！唐僧是痛苦万端呢、啊，万没有想到，这帮女孩子把唐僧给吊起来，这还不算，他们马上刷刷刷就开始脱衣服啊！唐僧一瞧啊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大群，当着我和尚的面脱衣服，他们要干什么？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唐僧又倒霉了，被这七个女人给吊在石头房子里头。这还不算，就这七个丫头啊，就开始脱衣服。唐僧一瞧，这心里头一翻个儿，我的老天哪，看起来要耍流氓啊，这是。这女流氓我可了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呢。唐僧一闭眼睛，他都不敢看了。在这一点上，唐僧跟猪八戒那是截然不同。要换成猪八戒，那眼珠子得瞪得溜圆溜圆的，一使劲嘎巴嘎巴，俩玻璃球都得掉出来。咱们单说这七个女孩，实际上不是脱衣服，只不过是把扣子给解开了，把这小肚子给露出来。您经常参加联欢晚会，有那个跳肚皮舞的，就是那衣服短短长长短短长，遮住两头露中央，把那漂亮的小肚脐啊在外头做一展示。这七个女孩子插着腰，小肚子往前舔舔着，他们一使劲儿，再看那肚脐眼里头啊，往外头喷绳子，这绳子全是白颜色的，黏糊糊是软绵绵呢。这绳子是越喷越多，越喷越多，从这个窗户和门往外头钻。不大一会儿啊，把这几间石头房子全都给笼罩起来了，不亚于天罗地网一般。七个女孩喷得差不多了，咯咯直笑，收住了神通啊。姐姐，妹妹在这儿呢，咱们准备准备吧。啊，这个胖和尚肥吧搭的，肉肯定是好吃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餐。好嘞。他们在这儿准备要吃唐僧肉暂且不提，再说孙猴、八戒和沙僧这哥仨戳到那儿，傻不愣登还等着呢。
1: 猴哥呀，师傅化斋去了，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呀？是不是自己坐到那儿啊？呱唧呱唧，他先吃上了。
2: 呆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师傅不是你那种馋人。
1: 那可没准儿，这玩意儿看着犯谁不着急呀？
0: 正然斗嘴呢，沙僧啊搭茬了，
3: 大师兄，我感觉不对劲儿啊，那几间石头房子那边怎么光滑闪闪的
2: 啊？是吗？
0: 孙猴子跳到树上，手打凉棚仔细观瞧，
2: 呀，果然是出了毛病了，天罗地网把房子给罩起来了。八戒、沙僧，你们呢，看好行李和白马，我去探看一回。
0: 这孙行者嘚楞一个跟头奔这边可就来了，倒在了石头房子外头这天罗地网的旁边，伸手这一摸呀，哎呀，这玩意儿黏糊糊的。孙行者把这如意金箍棒就举起来了，那意思把这天罗地网都给他挑开了。可是眼珠这么一转呢，心说不妥，兵法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是这些天罗地网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根本就不明白。这要是贸然一动手啊，出了什么危险可怎么办呢？我估计我师父还在里头呢，说不定把这胖和尚就得给造吧坏了，那可就毁了。
2: 还是那句话，谢底怕老乡，我呀找土地问问吧。
0: 这孙猴子一转身奔山洼里头就去了，倒在无人之处念动咒语，就拘着土地爷。土地爷在家里头啊，跟土地奶奶正吃饭呢。什么饭呢？窝头咸菜小米粥，哈，这伙食也不怎么样。端起碗来刚要喝粥呢，就感觉呀眼皮直跳，嚯嚯嚯嚯嚯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哎呀，肯定是孙大圣拘我呢，不敢得罪呀。放下粥碗，滋溜一声他出来了。
1: 小老儿见了过大圣。
2: 徒弟，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回禀大圣啊，这个地方叫做盘丝岭。您看后面了，有这个矮矮的山丘，这就是盘丝岭啊。就在这岭上头有一个洞，叫做盘丝洞。说是洞啊，
3: 从表面上看是石头房子，这里头啊住着七个妖精呢。
2: 啊，是男妖精还是女妖精？
3: 哎呀，一色儿全都是女妖精，而且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大摩登啊。
2: 哦，那他们有什么本事？
3: 哎呀，那小神我法力微浅，眼目也不灵通，所以他们这个神通我还摸不清楚，反正是挺有能耐呀。另外呢还有个特殊的事儿，就是由打这儿往南走，也就是三里地左右啊，有一个大大的水池子，那个地方叫做浊垢泉。哎呦，是温泉呢。这七个女妖精特别讲个人卫生，一天准得洗三遍澡，洗的是干干净净的，他们那皮肤也好啊，哎，可有意思了。
2: 啊，你这徒弟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哎，我没事啊就跑那儿偷看他们洗澡去，所以我就嗨，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前两天跟我们家土地奶奶还打了一架呢，哎，他说我是臭流氓，哎，反正我就了解这么多情况啊。
2: 啊，那你回去吧。
3: 一摆手，这土地啊，回去又喝粥去了。
0: 孙猴一琢磨，进这盘丝岭盘丝洞有难度，但是倒在浊垢泉看看他们洗澡，摸摸妖精的底细倒是容易。
2: 对了，哎，定是这个主意。
0: 这孙猴一晃身形，刷变了，变成一只大麻苍蝇，嗡，叮到树叶上啊，在这儿观瞧着。时间不大，就听着天罗地网盘丝洞的方向啊，哎，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七个女孩子由得里头钻出来了。一看穿着衣服啊，都挺漂亮，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女孩是七种颜色的衣服。
2: 姐姐妹妹，咱们赶紧倒在温泉呢洗上一洗，等回来之后呢就把那唐僧给他吃了。好嘞。
0: 叽叽叽呀，扎着扎呀，你拽着我，我拉着他，奔南边就走啊。这孙猴子变的这只大麻苍蝇，嗡，在后边就跟着。时间不算太大，发现前边啊有一道墙，这墙上头呢有月亮门，七个女孩过去吱扭一声，月亮门推开了，迈步往里头就走。孙悟空振翅膀也飞进来了，一瞧，果然有温泉，这大澡堂子还挺漂亮的，五丈多宽，十丈多长，那个水呀清澈见底，看这深度大概起有四尺左右，那水底下直冒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看得出来地热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再看这七个女孩子，宽衣解带，脱了一个赤条条，是一丝不挂呀，然后把这衣服刷刷刷都搭到旁边这树枝子上头，然后咯咯咯嘎嘎嘎，哎，乐着就进了这浊垢泉了，在里边啊就开始洗澡。孙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孙行者可是正人君子啊，怎么稍没留神我也变成臭流氓了啊，偷看人家洗澡，哎呀，这真是臊死我也。怎么办呢？我把这如意金箍棒变长了，塞到这水池子里头，我来回这么一搅和，就把他们全都给搅和死了，变成一锅老鼠汤。
2: 哎呀，不妥不妥呀，这要是传扬出去，显见着我不是人形。
0: 你看看这七个女孩子啊，酥胸白似银，玉体浑如雪，打成七具女尸啊，她也都是不穿衣服的。哎呀，坏了老孙的名声了。这，哎，还有了。
3: 孙猴啊，想出一损主意。

0: 一来，他又一晃身形，唰，变了，变成一只大老鹰啊，展翅摇铃，唰，就过去了，用爪子抓，用嘴叼，就把这七个女孩的衣服啊，一件没剩，都给叼起来了，一阵翅膀，突，飞上了天空。这七个女孩子正洗澡呢，猛然间抬头一看，哟，姐姐妹妹可了不得了，这只鹰怎么那么缺德呀，把咱们衣服都给叼走了，哎呀，这光腚拉碴的还出不去了，还呀，对对对，咱们都得讲文明啊，不到万不得已可绝不能裸奔呢。这七个女孩在这发愁，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孙行者变化的大老鹰啊，啊，突飞回去了，去见八戒和沙僧，刷刷刷把衣服这么一扔，地上啊堆了一大堆，孙猴一抹脸，刷又现出本貌。猪八戒一瞧啊，乐了，哎呀，猴哥，你是要卖布衣呀、啊？是怎么着啊？到人家当铺那仓库里头，把这当头都整来了，哪这么多女人的衣服啊？哎呦呦，嚯嚯嚯，这还有内衣呢啊？这哪儿来的？哎呀，八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有七个女妖精在那浊垢泉里头洗澡呢。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俺老孙怕坏了名头，所以没搭理他们。我这意思呢，他们没有衣服了，也出不来了，咱们就借这机会倒在盘丝岭盘丝洞，把师傅给救出来，咱们就走，你看成不成啊？猪八戒一听，啊，哈喇子流一地呀、啊！猴哥，这真有这么回事啊？那七个女妖精都没穿衣服
1: 啊？没穿呢，
0: 一件都没穿
1: 啊，连个布丝儿都没有。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什么意思？
0: 不，我是说那可太好了，太容易消灭了，他跑不了啊。猴哥呀，嘿，不是俺老猪批评你，你办事儿啊是越来越不靠谱了。俗话说得好啊，宁舍路边钱，是莫少路边权呢。如果说光救师傅不打妖精，那么走不了多远，这七个女妖精就可能裸奔就追上来，到在那时候多不好啊，有伤风化呀。七个光腚的女人追四个和尚，嘿嘿，没法往外说。
1: 啊，八戒，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嘿，你不是好男不跟女斗吗？反正我老猪也不是好男，嘿，我去跟女斗，把他们都消灭在那澡堂子里头。沙僧一听啊，乐了，哎呀，二师兄，这可是你的强项啊！啊，一边打妖精，一边耍流氓，哎，两不耽误啊！你拉倒吧，我就为了立功啊！
1: 这猪八戒呀，抄起这钉耙，揉揉揉揉揉，奔那边可就去了。
0: 孙大圣和沙僧在这暗笑，咱们呢不提，单说这猪八戒三步并作两步，还架着这趁脚风呢，乌丢乌丢的，不大一会儿就倒在了浊垢泉。钻进这月亮门往里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开了眼了，这么多大美人啊，在这集体洗澡，嘿，还可以随便参观，哎，真好，真好啊！他那哈喇子呀，哗哗哗哗往下直流。猪八戒这个人卫生也不行啊，这哈喇子是一股味儿，全都流到这浊垢泉里头了。
1: 七个女孩正洗着呢，哎呀，我姐姐妹妹，这水怎么变味儿了？嗯，酸臭酸臭的。是啊，这谁往里头撒尿呢？哟，不是撒尿呢，是有人呢往这里头流哈喇子呢。
0: 抬起头来都看见了，长嘴大耳的和尚扛着个大耙子在这池塘边上啊，正偷看他们洗澡呢。
1: 哎呦，
0: 这些女孩啊脸腾一下可就红了，赶紧用双手捂住了私处，喊喝一声，
1: 你是哪里的贼和尚，敢到这里偷窥？
2: 哎呦，我说七位女菩萨呀，哎，你们洗得挺痛快呀。
1: 啊呸，还不赶紧给我滚。
2: 滚恐怕是来不及。

0: 跳到这浊垢泉中。七个女孩可不干了，
1: 姐姐妹妹打他打他，
0: 嗷一声往过一围，抡拳头就砸呀，伸手指就抓呀。这猪八戒一个没留神，咔嚓一声把他这块猪头肉啊还给抓坏了，这血呲一下就出来了。
2: 喂呀，好，哎，洗个澡你们还不让，哎，太抠门了，哎，我有办法。
0: 这猪八戒一晃肩膀头子，嗡，哎，变了，变成了一条大鱼，大鲶鱼呀，滋溜滋溜的，他就往这些女孩当中就钻。就这猪八戒，太不要脸了，专门往人家裤裆里头钻，集中精力攻击下三路。这七个女孩啊，嗷嗷怪叫啊，他们左躲右闪，可就是躲不开，没辙了，就得拼命了，一个个张牙舞爪，又是挠啊，又是掐呀，又是抠啊，又是抓呀，哎，跟这条大鲶鱼就展开了生死的搏斗。这猪八戒变的鲶鱼啊，扑棱扑棱的钻了一阵子，啊，感觉不行了，再要这样下去，这鱼眼珠子非得让人家给抠爆了不可。
2: 吴玉侯，哎，你们还不珍惜，
0: 你这不废话吗？人家珍惜你干嘛呀？
3: 哎呀，我得跟你们拼命溜啊，唰，
0: 这条鲶鱼往起一窜就离开水面了，啊，吧唧落在了岸上，这么一变又成了猪八戒的模样，一伸手把九齿钉耙抄起来，
3: 啊呸啊呸，小骚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俺老猪陪着你们洗澡是你们的荣幸，竟敢掐我还抠我眼睛，哎，这眼眶子都让你们抠青了，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怜香惜玉的心我可就没了，要你们的命。
0: 这猪八戒还发了威了，大耙子抡起来照着这泉水里头，劈脚啪嚓，劈脚咔嚓，一劲搂啊。这些女孩一看不好啊，再这么下去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时候他们顾不得脸面了，蹭蹭蹭蹭蹭由的水里头可就窜出来了，站在了岸边，双手叉腰把小肚子往前一舔，那七个性感的小肚脐啊就全都亮出来了，紧跟着一使劲，又从里头往外喷这绳子，软绵绵滑溜溜是黏糊糊，奔着猪八戒可就缠绕过来了。这老猪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知道不好，这玩意儿要是给缠上那就动转不得了，
2: 哎呀，这七个小娘们还够阴的，我赶紧跑吧，
0: 倒拖着钉耙往回就跑啊，一不留神摔个蛤蟆趴，哎，爬起来接茬跑，又不留神吧唧又摔个狗啃屎。咱就这么说吧，一路是跌跌撞撞，跌一声妈一声，可就跑回来了。这七个女孩呢一看老猪跑远了，他们呢收了神通，赶紧在这池塘旁边折了一些小树枝子，哎，把身体简单的挡一挡吧，别露点就行啊，然后低着头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由打浊垢泉呢往北边跑，回归他们的盘丝岭盘丝洞，到这儿钻进了天罗地网，进到石头房子里头，唐僧还在房顶上吊着呢，睁眼睛一瞧啊，哎呦，阿了咪呀，托了佛呀，怎么来一群这个裸女呀，这个说是不看不看，一不留神还看了好几眼睛，哎呀，把我和尚这眼珠子都整脏了都，赶紧闭上，哎，嘴里是不停的念佛。单说这七个女孩就在唐僧面前呢，叽叽喳喳的一个一个都跑过去了，到在后边还有套间呢，把他们的旧衣服都拿出来了，啊，刷刷刷都穿好了，这才开始商量。穿红衣服的这是大姐大，
1: 我说众位妹妹呀，大姐大姐，
0: 今天被他们侮辱了一顿，我也看出来了，这唐朝取经的和尚啊可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后头还有大咖呢，咱们要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吃了这唐僧肉，恐怕惹出麻烦来就抖搂。

0: 了啊。大姐，那您说该怎么办呢？依我看嘛，应当用一条妙计。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现在
10: 烧的
11: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 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2: 干干干！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0: 咦，那你是什么？
31: 我是光盘。
3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0，北京时间12:00。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下拐啊，是秋风的铺垫，那积聚维保也是秋收关键的一个保障哈。进入夏季了，现在也是这个农事的间歇期，也正是农业机械设备集中检修养护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提早的排查故障、调试设备，才能有效提升秋收作业的效率。
10: 为了秋季生产呢，夏季要减些什么积聚呢？那稍后的农社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00。
1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10: 近日，全国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近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有力保障了抗灾夺丰收，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大台阶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
0: 近期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带来强对流天气和强阵雨，对玉米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当前黄淮夏玉米多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东北春玉米多处于大喇叭口中后期，是搭建苗架子和穗分化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研究提出玉米防台风降自涝促生长技术意见，指导各地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夯实玉米生产基础。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日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0: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在青海西宁共同召开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截至目前，青海三品一标农产品超过1800个，总量翻一番，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430万吨，产值678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6%，输出地建设带动农牧民持续增收。
1: 记者近日了解到，2025年四川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120万亩，种植面积保持每年10%左右的增长，四川成为全国鲜食玉米的主要产区和消费区，其中田家糯玉米占一半以上，糯玉米占30%，甜玉米仅占20%。这种5:3:2的种植格局，折射出消费者对鲜食玉米口感的偏爱取向。
0: 昨天，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民勤试验站揭牌。据了解，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水土禀赋独特，是西北地区优质蜜瓜核心产区。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将蜜瓜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倾力打造，蜜瓜产业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的黄金名片。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吉林的赵女士。
1: 哎，赵女士掉线了哈，咱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赵女士。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啊、农业机械还有这个政策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只要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嗯，
0: 那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环节哈。咱们说了，为了这个秋季的生产啊，咱们夏季啊，对这个农机要进行一个检修。那究竟要检修哪些机具呢？主要哪些问题哈？马上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啊，给他来讲一讲。李老师，
4: 哎，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现在进入已经进入七月了，在进入七月以后的话，可以说我们。

0: 业机械的话吧，它是一个休整阶段，在这个休整阶段以后的话吧，我们在秋季，就是说从9月份以后的话，就要转入了秋季的话，机械化生产阶段。那我们大家只知道，我们现在的话吧，我们是属于是个机械化农业，就是说我们95%的农活、农事生产环节都是由农业机械来完成的。所以说来讲吧，我们把这农业机械使它处于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为我们秋季的话吧，来做好准备吧。这是我们在夏季这一段来讲吧，在农机这个管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前的话吧，要进入全年管理阶段以后，这农业机械的话吧，大部分都是可处于停用的阶段。只有植保机械，像无人植保机呀、自走喷雾机呀、等等的，大部分拖拉机呀、什么田间机械都处于休整的阶段。在这个休整阶段的话嘛，为了我们在秋季使这些农业机械能够以非常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到秋季化农业机械化生产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夏季这一段时间，有这么2个月时间的话吧，对我们这些农业机械分门别类的来彻底的进行一次检修，也叫体检吧。通过我们的体检以后，使我们这些农业机械能处于一种良好工作状态，为我们秋季开展机械化生产来做好全面的准备。我们农民合作社，包括家庭农场啊，我们农户啊，都应该根据我们秋季的我们的农业生产计划来进行安排，要排好吧这个农业机械检修的顺序，提前的话吧来检修好这些农业机械，以免的话我们秋季的话不耽误干活。我们今天的话吧，就是根据我们省这个秋季机械化生产的主要作业环节，主要是有这么方面吧，有这么大约5类机器的话吧，要全面的对他们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它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首先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啥呢？对我们在夏季以后的话吧，有些农业机械由于来讲吧，暴雨连连，使我们农业机械有进水侵蚀的，还有的来讲就是说在田间的话吧，被水淹泡的。首先的话，应该对这些农业机械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如果来讲吧，这些水侵的机械的话，不把它检修好的话吧，对我们下步生产的话吧，就不能的话正常作业。所以说，首先的话，应该对我们这一段时间由于下雨比较多，对农业机械呀遭受了暴雨的侵蚀和侵泡的，来进行一次彻底的检修，这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吧，我们检查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拖拉机。大家都知道，拖拉机是我们那个农业的主要动力机械，也是我们农业机械检修的必检的一个重要机械。无论是大型拖拉机还是小型拖拉机，无论是轮式拖拉机还是履带拖拉机，都应该来认真的来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在第三类的话吧，主要是应该要检查好，要检修好，要检修好收获机械。因为秋季收获吧，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机械化的作业环节。这里边吧，分旱田和水田。从我们旱田检的话吧，我们要主要用检修保养好玉米联合收割机，这是属于第一位的。你不管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是不是都要对隔台呀、对行走部件啊、对它发动机呀，都要来彻底的来进行一次检修。在同时的话吧，可能在8月份、在9月份的时候吧，有些养牛的家的话吧，还有一个玉米兼收的事儿。所以说来讲吧，在这玉米收集检修前的话吧，首先应该，假如说我们合作社、我们家庭农场有这个就玉米兼收机，那首先的话吧，把这个检修好。因为是啥呢？它是在8月份、9月份属于第一个要投入到机械化生产作业的。再一方面，你像 土地生活低啊等等来讲吧，都要认真进行检修。从我们水田讲的话，主要是要检修好，检修保养好水稻生活机，无论是那个全未入式的还是半未入式的，都要彻底进行检修。
1: 嗯，这样咱们打断一下李老师哈，因为咱们有两位热线的朋友等半天了，咱们先接近热线上的朋友，然后一会儿呢再请李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讲解。咱们先来迎进，这是吉林的赵女士。
2: 你好，赵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能听见吧？
2: 能听到。
3: 是这样啊，我把我家这个情况要全叙述一遍，对不对？
2: 简单说。
3: 啊，是的，是这样的，我家呢就是原来是三家组成四社，然后81年分开来五对十对两个小对，在小对内呢爷爷奶奶分到五对，我们分到了十对，然后到那个时候94年重新在小对内部分地的时候，96年签订了承包合同，还有经营权证，合到了一处。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按老人说，老人都去世了，按整户消亡想收回我这个地，但是我们已经种了30年没有争议，没有什么单独核算，也是我们十小对内把五对地合搁在一起去给我们核算的，什么补贴了什么比如说侧外地交钱和分红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十小对是这样的。在2009年归了江南村跋涉，也是我们五对十对归了江南村，现在是五对改为11组，十对改为16组。这种情况下，说我们不是用经济组织，要把两个老人去收回，这个情况。
2: 我们现在来判定是否是整户消亡，主要是要看一下。您听着啊，主要是要看咱们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是否分在了一个土地承包户内。这个您现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的什么你们之前合户了等等，那您现在手里是否有相应的权属证明能够证明当时你们分地的时候是在一个户上分的，而不是说我们这么多年一起种一起生活，然后我们只补折子当时可能也是一个，然后我们可能两家都在一起，如果涉及到交钱啥的也是一起交，这都不是我们现在界定整户消亡的判定标准。您现在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你们在二轮分地时是同一个土地台账，也就是拥有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3: 一个土地经营权证书和一个统一的一个承包合同是我们在一起的，爷爷奶都是在一起的。
1: 嗯，
3: 然后呢台账已经是出那个村上已经出具证明说台账丢失了。
2: 那村上现在以什么来界定您说爷爷奶奶属于整户消亡呢？
3: 说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爷爷奶奶在五对，现在划分江南以后，后期爷爷奶奶死以后划分的11组，五对变成11组，6对变成10对变成16组。说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爷爷奶奶去世就应该按整户消亡，但他不看我们96年的合同和经营权证。
2: 那您刚才说的这11组和10组，现在是归属于哪个村呢？原来是哪个村？
3: 原来是三家组村四社，5对、10对、两个小对。划分到江南村是2006年左右，划分江南是江南村跋涉，完了5对划改成了11组。10对改成了16组，也就是现在的11组、16组。
2: 那不都在现在就是说，您跟爷爷奶奶的地都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江南村的这个跋涉。
3: 跋涉里，对，原来是三家族宿舍内，现在是江南村跋涉。
2: 那怎么界定你们所说的这个，你们不是同一经济组织？你们不都在江南村吗？
3: 对呀，他们说不是按户籍，不是按户口，开始说按。一个社就不收，后来又说我们不是按户口，按那个什么划分，
2: 按什么划分呢？
3: 按那个权属划分，说5对十对就是两个集体经营组织。
2: 那您现在这个5对和10对的土地不全都统一划归给您所说的江南村了吗？
3: 但是也是11组、16组了，两个组，他就说两个集体经济组织，是这样的。
2: 两个小组不能就是咱们所说的两个小队呗，相当于是不是？
3: 对，就是原来的5小队、10小队，现在11组、16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要收回地。
2: 我们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听着啊，我们现在所有接到的热线和我们专家所有给出的解答，没有遇到过像您这种情况，但我们现在帮您初步判断，这样肯定是不合规的。如果按照您所说的都属实的话，现在这样，你现在是村上通知你们说要这么操作吗？
3: 村上意见书要我们收回，把土地。

0: 回，第三轮不让我们燃包。
1: 嗯，
0: 第三轮燃包状况不是说尊重历史、承认现实、不推倒重来
1: 啊？您不用说这个事儿，我现在就问您的是，现在是村上找到您通知您的这件事儿，对不对？
0: 对，小组搞要收地。就是五对的，然后村上意见书告诉要收地、
1: 嗯。我们建议您这样吧，咱们可以先走第一个途径，可以到乡里的司法所申请调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咱们县里头农业农村部门可能也会有土地仲裁，实在不行可以走土地仲裁。
0: 仲裁我们也走了，仲裁说我们不是一个社，你不是一个社，收回土地。
1: 您看，那您看，您又跟我后置政府的解答之后，您再问我们，您应该前期就说，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已经给您判定划定了，那他给您这么裁定，得有相应的文件基础。您这样，今天吧，我们葛律师没在，如果咱们仲裁已经给您裁定了，那他一定有这个裁决的裁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书，上面是依据什么条款，什么来裁定判定的？您现在能做的，您听着，您现在能做的是要找一个律师帮您看一下这里面的相应的条款是否合规，能否裁定您咱们说了属于整户消亡。
2: 嗯，
1: 下次不能说您把政府的这个事儿先不说，一直都在说您自己家情况，我们给您判断之后您又说政府给我这事儿都定完调子了，你说我们能说政府说的不对吗？对不对？所以您现在能做的是拿着政府的这个仲裁，然后呢我们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帮您看一看，您可以在一点钟之后，但今天葛律师请假了，原则上一点之后也不会坐席，不建议您今天打了，您可以明天再打12316或者12582找一下葛律师，也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当面看一看您手里的材料，听明白了吗？
0: 嗯，好的，
2: 嗯，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进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李先生，咱也提示打进热线的朋友哈，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啊，或者是直播关掉，这样咱们才能同步。关没关，李先生？
3: 关了，关了。你好，主持人。
2: 你有啥问题，李先生？
3: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课外地，2015年交的那个课外地钱，我们也没拿着什么补贴呢。
2: 你想要拿到啥补贴呀？
3: 生产者补贴。
1: 您包的承包册外地，您要跟村上及时沟通。首先，您在包这块地的时候，您要问清楚村上，他这个块地有没有给您上报面积，如果上报了才可以领到。
3: 哦，得上报啊。
1: 对，没有上报领不到啊。
2: 对，得跟村上去沟通啊。
3: 哦，那好了，谢谢主持人啊。
1: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2: 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外甥和舅舅是同一个村头的经济组织成员，然后他们的名能不能写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
2: 这个外甥有地吗？
4: 没有。
2: 嗯，
1: 他跟他也不是一个承包户啊，他怎么能把他名写到这个舅舅身上呢？
4: 那要是这是同一个村屯的，
1: 跟同一个村屯没关系，那不能。
2: 嗯，那你想，王女士，你有地，我没有地，咱俩一个村的，能把我写在你的土地上吗？对不对？
1: 那不是，
4: 我怕有的写在姥姥的名下了，那就不行吗？
1: 什么？
2: 他说有的写在姥姥的名下，是不是？
4: 有的外甥写在姥姥。
2: 那人家是不是有土地跟姥姥在一起啊？
1: 是不是原来就是咱这么讲，说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2: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这种能写在咱们所谓的登记在这个承包户下，那可能这个外孙子，您这又不叫外甥了，外孙子可能出生或者是后来把户口迁到了姥姥的这个户口下，
2: 嗯，
1: 然后呢，他以这个家庭成员的身份添入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户口簿内，因为咱们的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随。随母、随爷爷奶奶、随姥姥姥爷，
2: 对，
1: 但原则上不存在您所说的随舅舅。
2: 嗯，
4: 啊，那要把他妈的写了，也写了他姥姥，说他都继承呗。
2: 不是说您想写到谁身上就可以，这个
1: 你得弄清楚他母亲分没分到土地呀。
4: 母亲分到了，
1: 母亲分到了，母亲可以写。
2: 嗯，
1: 如果孩子的户口落在这儿了，那如果确认为了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可以写在他母亲的这个承包户内。
4: 就是想孩子和他母亲都写在他舅舅的名，舅舅没有孩子，就是他以后。
1: 不，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前提如果说母亲和他的这个兄弟，他们俩的土地是在一起分的。啊，前提他俩是一个承包户，土地在一起分的，然后这个母亲的孩子户口也在本村，也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可以添到这个承包户内。
2: 嗯
4: 嗯嗯，
2: 像您这种情况，您是说这个舅舅单独的自己一个户？
1: 如果要对，如果要说舅舅是单独的承包户，那不存在像您所说的这个外甥
2: 亲戚什么的都添上，
1: 哎哎，都添上，这不行。
4: 是啥？不是单独的，舅舅和姥姥是在一起的。
1: 那妈妈跟谁呀？
4: 妈妈没跟，如果需要的话，妈妈也可以挪过去。
1: 这不是你想挪就挪的，你要挪不就涉及到合户了吗？现在妈妈是跟谁在一起分的地？
4: 啊，妈妈那啥，跟爸爸自己。
1: 啊，跟他就跟他丈夫在一起，对不对？
4: 对对。
1: 嗯，那您现在想的这种合，现在合不了啊。
4: 啊。
1: 嗯，不能所说的哎，把这个登记到你所说的这个舅舅名下去啊。
4: 那就是把妈妈和儿子跟他舅舅合在一起，他的姥姥合在一起，不行吗？
1: 你这个事儿，您现在这个妈妈的地不是跟她丈夫在一起吗？他俩不是一个独立的户吗？那你们家这个户，咱说了，女婿应该是户主，那女婿的地咋能跟那个丈母娘合一起去啊？
2: 嗯，现在
1: 不能像大
2: 家
1: 那么想。
2: 对，您家这种情况下不是这么合的啊。
4: 嗯嗯，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拨打88151700线，来看看白城的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
5: 哎，好，你好，
1: 请讲。
5: 那我爸有这么事儿，土地，我有三亩地开荒地。我们村上吧，有五六家的都开荒地，都那啥说都提上去，我这开荒地吧是我那啥时候还头几年就交农业税那咱那啥呢开的吧，完那啥吧呢，完我这开荒地花钱了，我大队开过俩钱，完就使那就是说这钉吧，就钉那啥吧呢，钉这开荒地钱了，你别人家那个玩意都没花钱，这回都提回去了，你这跟我这时候也提回去了，我这花钱了，钱那啥还给那个来往账盯着您的钱，那我这能不能合不合理呀？提回去，
2: 您就说开荒地让您交承包费了，是不是这意思？
5: 不是，我以前我就交了开荒地，我就交钱了。
2: 你不说交的是农业税吗？也不是您的承包费呀。
5: 就是我这我他大队抬我的钱。完了，经典农业税，完了还有那啥，我还剩1000多块钱呢。
1: 就是大队欠你钱。
5: 嗯啊。
1: 嗯，然后呢，您的这个所谓的测外地的承包费也从这里头盯了。
5: 嗯，那就从这盯了。
1: 嗯，然后呢？
5: 嗯，然后这今天这不是他给我那啥了吗？给我说不让我种了，旁人都没交钱，也没那啥，人都
2: 咱先不说别人，就说您家的事儿，刘女士。
1: 就说您的事儿。
2: 嗯，大队不让您种了，为啥不让您种了？
5: 人家说到期了，到那啥，到延包到期了。
2: 嗯。
5: 嗯。
1: 那您测外地正常就在您上一轮承包期内，咱们说您正常，咱说交钱种了，现在村上有其他的处置方式，这个单纯就这件事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5: 嗯，那我他提我这合理呀、
1: 现在来看是的，测外地原则上一年一发包，不是说您永久可以承包的。
2: 嗯，
5: 那我这是属于测外地呀。
1: 那您是对您不说的是吗？
5: 嗯，那就是开荒地呀。
2: 对，
1: 是
2: 属于啊、刘女士，没有问题。
5: 我这提着他的提上去，这是合理呀。
1: 您所说的骑上去是啥意思？是骑钱合理不？还是啥合理不啊？
5: 你骑地给地是不
1: 合理？
2: 嗯，人把地收回是没问题的，重新发包啊。
5: 啊，那我这以前
2: 您要想继续公众，然后您可以通过平台。
1: 对，
2: 嗯，
1: 是看看竞拍呀，还是什么其他的方式？
2: 嗯，
5: 那好了，谢谢您。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
2: 那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哈。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

0: 实单纯补钙啊解决不了问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啊，也是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是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那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服，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这个是怎么个事儿呢？我看咱们那个省里边是5月21号发布那个文件上，上面写的是二轮研包以确权成果为基础，以30年到期为起点，继续研包30年，是不是咱们这个文件得按这个文件执行？
1: 你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
2: 我们村里边吧，他那个研包的时候吧，没按确权证面积研包，按那个96年分地老台账研包的。
1: 李先生，
2: 完了之后把我们那个确权面积的一小部分给变成车外地了。完了之后，这个直补没有了。我们今年这26年不是村的时候那个粮补发下来了，是1亩地105块钱。就是说发这个直补就按老台账发的，原来时候不都按那个确权证面积发的吗？这么直补款没有了，没有了还不算，完了之后呢，说这个以后这个确权面积内的地变成车外地，以后还要收钱，你看这个事儿。
1: 您现在的这个舒兰是已经正常开始研包了是吗？到25年末你们到期了？
2: 那对，25年年末就开始整这个事儿。
1: 就是你们是25年末到期，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26年相当于咱们已经开始进行研包这周期之内的，对吧？
2: 啊，对对对。
1: 这样啊，这位舒兰的朋友，咱们刚才您提到了省里的这个是指导性文件，各地方是会有差异的。各地方是会有差异的，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原则上按以确权成果为准，原则上，但是各地会有差异。李先生，这个事儿您要看当地最终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定的最终的，你们当地以什么为研包依据，这个是要看您当地的文件，您可以到舒兰市的农业农村部门去询问。
2: 我那个问题是这样，他这个村里边也没有研包方案，就是说咱们要看看研包方案，看那研包方案是怎么定的。
1: 所以李先生，您现在说村上没有给您公示，这肯定不对，您可以到乡里头经管部门，农经部门到那儿去问，或者到您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
2: 我问了，我方台还给那个农经站

0: 是要了解的是你疏兰当地的。
1: 问题是咱们省里文件明文规定以确权成果为基准，
0: 原则上以确权成果为基准，而且我刚才不反复跟您强调了吗？指导各县市区有权，您看一下具体的那个方案，往最后看，别光看这一条。
2: 嗯，
0: 各地是有权针对此意见，然后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有这样的表述。
1: 是你实际情况，你下法不能大于上法呀。
0: 您还是没听明白，您看您现在说的不对，您这理解就是理解偏了。
2: 嗯，
0: 给出来的是指导性的意见，然后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制定当地的研包方案。
2: 嗯，
0: 明白吗？
1: 啊，你说的意思我懂。
0: 对，那您懂就、
2: 嗯、
0: 哦，对，所以刚才您说那句话我不也给你强调了吗？原则上，原则上您自己上面就说了原则上嘛，对不对？
1: 啊
0: 啊，没有问题。
1: 原则不是以确权成果为基准。
0: 原则上，你去理解一下这仨字是啥意思。
2: 而且后面还有说了嘛，各地可以按照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2: 嗯，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0: 您不能光理解，您认为这个事儿应该对您有利的这个、哦、这几个字儿，你说我就反复揪这几个字儿，您去理解一下什么叫原则上，好不好？
1: 啊，那个原则是以那个确权成果为基础，对不对？
0: 原则上，您看，您还是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原则上，但各地可以依据自己实际情况，不按这个原则，这就叫做原则上，明白吗？嗯，
1: 啊，就是不按这个原则，按那个1996年分地了。
0: 对，按照您当地的实际情况啊、
2: 嗯，
0: 原则上大家可以按照这个，但如果当地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不按这个原则，这就是原则上的意思啊。
1: 啊，这个原则上是这么个意思。
0: 哎，对。
1: 那咱们有没有这个文件说就按那个老台账研包这个文件？
0: 所以没有，所以要看您当地具体自己的研包方案啦，这不说回来了吗？
2: 嗯，
0: 一直在给您解释这个事儿啊。
1: 不是，那你说这个意思，这个村里边他是有自主权，他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0: 是在呀，一定在呀，一定所有我们都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2: 前提是
0: 村上有权订立各村的研包方案啊、
2: 嗯。
0: 李先生，您自己越理解越偏，我再给您讲一遍啊。
2: 嗯、
0: 您对原则上的这三个字儿理解上首先有误、
2: 嗯，
0: 其次您对我们在政府的领导下这件事儿是理解有误的，并不是您认为的什么像。
2: 嗯，
0: 下法违规为那个跟上法违背，这您的理解也是有误的、
2: 嗯、
0: 啊。
2: 好，咱们就和李先生说到这儿，自己再重新看一下这样的这个规章制度，再理解理解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洮南的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3: 你好，
0: 请讲。
3: 我咨询的问题就是新生儿在这个第二轮研包上能不能给分到土地？
0: 不能。
3: 就是根据咱吉林省的文件吧，还有中央318的吧。
0: 针对什么文件？现在来看，新生儿都不能重新分配土地，在户内完成研包。
3: 在户内怎么完成研包啊？
0: 他父母有没有土地呀、啊？
3: 父母也没有啊。
0: 父母也没有土地，父母什么原因没分得土地呀、
3: 啊？父母都是就是在这个1997年分的地嘛，199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都28、29了，完了，这是两口都没有地呀、
0: 啊。嗯，那现在能走两种情况，洮南的孙先生啊，如果我们在二轮承包地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没有分得土地，并不是针对单纯针对这个孩子的父母。现在来看，政策引导也是大家要完成户内研包，父母也在他们的父母名下完成户内研包，同样他们的子女在他们的父母名下完成户内研包，前提是这三个人三口人都得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嗯，那都是本村集体经济成员、
0: 嗯、是的。
3: 从2018年确权前就2018年不开始的吗？这个2017年确权，2018年发的证，这证上都有名。
0: 嗯，户内研包。
3: 户内研包，户内没地搁啥研包啊？
0: 研包他父、
2: 嗯、
0: 爷爷奶奶的地，就是父母要去在他们自己爷爷奶自己的父母在父母的地里头研包，就这个意思。
3: 研包啥？那个咱这吉林省这文件上不写了呢吗？还中央这个你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们这关键有号外地，有那册外地，
0: 嗯，
3: 不是那册外地和号外地就可以给这个新生儿分。

0: 那新鲜人不分，一共我们这个就俩老人有地，完了现在才说才六十左右岁，那个六十左右岁一共才俩人才分一场来地搁啥生活，这是村上的车块地。有人一百多场，
1: 孙先生，咱不用激动。
2: 您激动不解决问题、嗯，现在在跟您说解决问题的方法。您如果能听，咱们就正常听我们给您讲，好不好？您激动没有意义呀、啊，解决不了问题呀、啊嗯，对吧？
1: 对你跟我们这样激动、啊、这样情绪的话，
2: 没必要，孙先生，
1: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给您公益解答、哦、啊、嗯，我们就是公益给您服务呢，按照政策给您解读、嗯。您如果说纯粹带着情绪来，没必要。您到村上，咱说了，村上都不搭理你这个，对不对？您有情绪，我们给您讲政策疏导，但是给您疏导完了之后，您依然有情绪，那咱最终咱也得按这个法。哪里来办？刚才跟您讲过了啊，如果孩子的父母由于是刚才提到的，他本身就在二轮承包期之后出生的，他们本身没有分得土地，那么他们的子女肯定也没分得土地，毕竟都在这个之后出生，这是我们所说了解到现在的情况。原来我们说过，大家如果都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要看村上是否通过给大家适当小调整的范围之内，但是国家鼓励的是户内延包，户内延包，孙先生啊，再给你讲一遍，户内延包，也就是父母啊，这个孩子的父母要在他们父母的户内进行延包，那同样孩子也一并跟着延包。但如果村上通过小调整的方案，给这些当时未分得土地的人口调整，那么我们另当别论。但原则上我们说了，大概率不会，因为小调整也是针对部分土地损毁应分未分，他们不属于应分未分啊，跟您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了。另外再提到一步，您刚才提到了老人已经这六十来岁了，一晌多地儿，然后呢咱们年轻人，那如果年轻人咱说了轻手利脚的，咱还可以有其他的打工务工方式，并不是一定要以土地为唯一生活来源啊。
1: 嗯，
2: 好了，跟您提的讲到这儿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进九台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喂，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这块吧，就确权还没下呢，还没确权呢。完了，我家的房子吧是那我家老爷子名，我家老爷子死的了。比如说确权，我确到我家孩子名下可以不？
2: 你得看到时候房管部门去办的时候行不行？原则上不行。
1: 嗯，
2: 因为您这涉及到老人去世了，房屋涉及到要继承。
3: 啊，
2: 嗯，你这不相当于想把这个爷爷的房子落到孙子名下，是这意思不？
3: 那对，
2: 嗯，那得涉及到继承，爷爷去世了，那实际上这房屋的继承人应该是他的子女、配偶、父母。
1: 嗯，肯定不能直接改到孙子名下。
2: 除非如果说咱我给你讲一个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老人去世了，他没有父母了，配偶也去世了，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去世了，只剩下这一个孙子，孙子可以代位继承。
1: 嗯，
2: 只有这种情况啊。
3: 啊，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他们都同意呢？比如说，就是孩子他爸爸啊，和他奶奶没死呢，都同意他
2: 你们都同意，咱们要走公证程序，之后咱们还是得到房管部门去办这个手续。
3: 啊，
2: 避免。
3: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吧，那个就是那时候就是我有个老叔啊，就我家男的那个老叔，他吧就推是个无儿无女的。也嘛，他奶奶什么，他奶奶到厂里了，就村上让盖让建设房，完他就建一个，他死了，现在那房子那空着，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确权呢？
2: 建了个房子，他这个房子没有经过相应的审批，是不是？
3: 对，就那时候不就是那什么，那时候就是几年91年92年的那几年建的。
2: 嗯，原则上你要经过报批才可以。
3: 那我这个如果要是那什么，要是比如说他我们现在没确权的，比如说确权来测量了，我提一下子意见，他让他给确上，可以这样。
2: 这不是说您认为说，哎，我让他给我确上，他就给我确上，那并不是这样的呀。
1: 你得有相关合法的手续呀。
3: 啊，那我那没手续呢，那是要。
1: 那你没手续就给您办不了呗。
2: 啊，
3: 啊，办不了啊。
1: 您得看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房产部门啊。
3: 啊，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家老爷的房，我家老爷子死了，比如确权到他儿子名下或。算到他儿子名下可以的，
1: 都已经跟您说了，孙女士，您这个老人去世了之后，这个房子不是说能直接确到谁的名下，他涉及一步得先继承，继承完之后，然后才能涉及到这个房子给谁。
3: 那他就是我们的一左一右，他们下来量，就是确权量说。他们就是咱们自己往上报名啊，自己比如说他社会来量来了，量完他们自己咱们自己。
1: 那您得跟这个所谓的您这个测绘部门去沟通，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你们当地是怎么操作的。正常来讲，老人的房子，老人去世了之后，说想把房子直接这个确权确到子女的名下，是需要这个公证的，他得有这个继承，继承完之后，然后才能说把这个房子大家都放弃继承了之后，然后说给谁才可以啊。
3: 你那现在存在一个啥问题？现在比如说来测量，我报是报我家老爷的名，还是报我家
1: 孙女士？那得你去跟他沟通。
3: 啊，那得我去跟他沟通。
1: 对，啊，
3: 那我还有一个，还问一个问题，
1: 您抓紧时间。
3: 我那什么，就是我那个我经济组织吧，我地下都在我妈家那边，经济组织和那个确权那土地那个都那什么，都在我妈家那现在都有。现在我把经济组织想挪到那什么，我那九台这边行不行啊？
1: 那得问你们九台这边，
2: 您土地和身份都在那儿，那不更稳妥吗？我们都是建议身份和土地在一起，你为啥要把身份挪到九台来呀？你在九台有地吗？
3: 我在九台没地，到户口我早都挪到那什么了。
2: 我们建议您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1: 但是您可以自己考虑，如果说九台这边允许接收您，然后你要想改也行。
2: 对，然后你也得看你自己家，像娘家这边，到时候会不会影响您的延包？因为我们说了，延包原则上针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行，谢谢你。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88858751500，继续迎接农安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4: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土地是97年分地的时候，两位老人给户口劈开了，他两个儿子，一家落一个。他那户吧就消了，他就分给他这两个儿子了，一家一个户口。完了村上就因为是整户消亡了，老爷子在我们这个户口上，老太太给他老儿子那个户口上。然后调就是21年就开始扣支补。
1: 周女士啊，您说的特别乱啊。
2: 老爷子和老太太他俩的土地是跟你们分在一起的吗？
4: 是。
1: 他们跟你是在一个台账上吗？
4: 是。
2: 就是老爷子好比跟大儿子，老太太跟二儿子，是这意思吗？
4: 是。老太太吧，2010年吧就归到我们家养老了，给他那地吧就拨到我们家来了，确权吧也确到我们家来了。土地台账和那个土地合同，确权的这土地合同是老太太给他老儿子那块儿，等确权归到我们这儿来了。老太太，
1: 您看您说的又比较乱，老太太的二轮土地这个合同是跟老儿子在一起，
4: 是，
1: 然后确权那怎么能确到大儿子家呢？
4: 他归到我们这儿来了。完了确权是归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确权确到大儿子家了。
4: 那是
1: 啊。然后呢，
4: 村上吧就因为是整户消亡的就扣支补。
1: 那他老儿子在不在呀？
4: 都在呢。
1: 那如果说老太太她要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和老儿子在一起，那也不属于整户消亡啊。
4: 是啊，扣到支补都扣几年的？六，今年21年扣的，还扣到26年，25年再给1年。
1: 那你们问问村上，你说你25年给我，21年你为啥扣啊？21年到24年。
4: 你这个整户消亡啊。
1: 那你25年为啥又给你了？你没问问村上啊？
4: 报差了。
2: 现在来看啊，像您刚才提到这种，如果您说的情况属实，咱们家现在没法

0: 界定为整户消亡，
1: 嗯，
0: 你应该问一下村上说，你现在确定我为整户消亡是依据什么确定为我的整户消亡？
1: 对，
0: 您现在可以拿着一个记好我们所说的内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跟老人的土地啊分在一起，一个台账一个合同，且确权在一起，即便老人去世，那户上还有其他的子女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了解的政策这并不能界定整户消亡，你得问清楚村上啊，到底在不在你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台账上？
2: 土地台账我调出来了，在档案馆调出来了，不在一起的。
0: 嗯，然后啊，刚才有一位我们的网友说了，说这个，我说那个应该是你们在分地前，老头老太太是一个户口，是以当地那是以你们所谓的户口劈开了之后，这个户口没有了来界定的整户消亡吗？是这意思
2: 吗？
0: 您去问吧。这样啊，感谢这位诚挚经开给我们的提醒，但是实际上按照户口来界定整户消亡也是不对的，我们并不以户口为基准。周女士刚才跟您说很清楚了，您现在应该问的是您以什么文件什么原则来认定为我为整户消亡，你得把这个事问清楚。你现在啊，
2: 我去找去了，他让我等到年底，说是这文
1: 周女士，咱让你去，周女士，咱让你去问村上以什么界定你为整户消亡，不是说让你等。
2: 村上让我等，说是文件没下来，我说我这不是整户消亡。
0: 那就周女士，那您就再等一等，因为你们现在这不村上又给你，这不相当于咱说又退了一步吗？说你这可能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得再等一等政策，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那不就这么个话吗？
2: 是也这样，我等
0: 啊。那咱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
1: 那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这头初步判定，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您不应该属于。
1: 嗯。
0: 但村上具体掌握的情况什么样，我们不了解，所以我让您去问村上，村上这个认定为整户消亡的依据。然后现在村上的给您答复是，那咱们就再等一等，等一等省里的最终的文件，等一等县里的这个精神，不这么个意思吗？再等一等啊。
1: 嗯，再等一等吧，啊，周女士。好嘞，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黑龙江的侯女士。你好，侯女士。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家是黑龙江肇东的，然后我有一个我家的土地问题想咨询一下。
1: 您抓紧时间说一下主要的问题。
3: 我家在98年分地的时候，在那个我们村第六组分得一份土地，然后现在呢98年以后这个期间2010年，然后我家举家就搬到我们村的另一个组了。那我们村的
1: 您这样，侯女士，您抓紧时间说一下主要的问题啊。
3: 然后我举家搬在另外一个组，然后我家的户口，在这块也买房了，户口也迁到这个组来了。然后我18年组织成员也确认在这个组。然后我的土地在的那个组，我这次延包我该怎么办？
0: 您在这个后到的这个组也没有分得土地呀？
3: 我后来迁到这个。没有分到土地，但是我户口迁到这个组了，我房也在这儿买的，然后组织成员也确认到18年也确认到这个组了。
0: 您现在延包有啥疑问吗？
3: 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二轮结束以后第
1: 你们
3: 延包的时候，我这个土地是不是应该
1: 你们当地是
3: 原来那个组的土地退出啊？是在这个组新到这个组？
0: 不会的，不会的。
1: 嗯，
0: 因为您现在所说的这个小组，也就是咱说的小队，实际上你不还在你们村吗？对不对？在你们村上，实际上您现在对按照村为单位的话，按照你们村的话，现在咱们说正常，您继续能延包，原则上应该是这样的。你们小组之间能不能这么大条？您这也不符合国家政策说的小调整的不原因，您只不过从你们村上的这个组到这个组了，村针对小调整是有约定的，您并不在这种条件范围之内。
3: 啊，不用在那个组退出，然后在这个组重新申请吗？
0: 不用，原则上不用。你们那个组咋的，说不让你延包了吗？
3: 啊，没说，我害怕，我都因为啥，我组织
0: 是，我明白，明白。但您这不都在一个村儿吗？都在一个村儿啊。
1: 你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正常延报？你先问一下，你担心就去问问呗。你在这想一百个结果，你也得去跟村上去沟通，对不对，侯女士？您既然有这个担心，您就可以问一下村上，你说我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正常的延报啊？
3: 行，
1: 问一下是没问题的啊。
0: 啊，我们初步判断原则上您这种延包没啥事儿，因为都在本村之内啊。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想找我们节目组找不到，或者想看看今天什么专家做客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小燕说的对，这时候咋能轻易退出啊？你退出之后，现在咱说了，你不要容易啊，你等你想要的时候，你可就难了。那时候管哪儿要啊？谁给你呀？对不对？好多人都盯着呢，所以说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现在能守住的，咱一定守住，不放松，不放弃。然后呢，其他咱未必能分到的，咱说实话就别费那劲啊。没加群的抓紧时间吧，进入到咱们的微信群，随时呢咱们沟通啊更方便。大家记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大家这个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0: 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草原歌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各位你知道吗，九哥，我们其实无论是中国的汉族还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啊，其实都善酒，都喜欢酒，酒作为一种助兴的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而酒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风俗歌的一种，流传在全国的各个民族当中。通常呢，也是在传统的节庆啊、婚丧还有祭祀等等礼仪活动的时候，出现在宴饮的时刻，所以呢，也称作酒歌，或者是酒礼歌，再或者是酒曲。那说起来，这个酒歌呢，就有着比较强的娱乐性和实用性，通过互唱酒歌啊，来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那接下来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连续的集中分享的是两首跟酒有关的歌，这是来自于西藏的著名的民歌演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演唱的藏族民歌酒歌，以及我们的蒙古族民歌胡松华带来的高唱酒歌。非常巧，这两个民族，藏族和蒙古族，他们也都是善饮好饮的民族。那我们来分别的聆听比较一下两个地域的跟酒有关的歌，他们的风味又是如何。先来听听才旦卓玛老师酒歌。

九歌。那九歌的曲调呢，一般只是在酒会上演唱，作为九歌的这个主体部分。而我们汉族九歌当中，还有像猜拳歌、酒令歌等等。九歌的另一部分呢，也是采用其他各种的曲调，比如说苗族啊，就有采用飞歌曲套曲调，飞歌的曲调来套唱的九歌。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这是来自于胡松华老师蒙古族的民歌，同样跟酒有关，高唱九歌。

0: 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是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就在这曲《名贵花开》十里香的歌声里和你说再会了，各位说一声再会，用音乐相约，我们再会。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9: 彭学文被他吓了一跳，敏捷地向旁边闪了一步，然后伸出双手搀扶。
1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9: 咱们兄弟俩还整这么多虚的干什么呀？那还得感谢你拼着自己前程和性命不要，赶回来帮我对付小鬼子呢。张松林向后退了半步，躲开彭学文的搀扶，紧跟着又是一个90度的深鞠躬。
10: 我不是也得到好处了吗？
9: 彭学文不肯受他的礼，再度向旁边闪开。这第三个功是感谢你这些天来对我的忠告。张松林的腰啊，仿佛这会儿上了发条一般，刚弹起来就又弯下去。我虽然没听你的话，却知道你出于一片好心。
10: 我
9: 彭学文都被他折腾的彻底没了脾气，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回应：
10: 哎，好吧好吧好吧，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9: 克扣应该分给红胡子的战利品的主意是我出的，为的就是把你给引到这儿来。不过我可没想摆什么鸿门宴啊，只是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你说得更明白一些。谁能想到这周黑炭这厮现在攀上个高枝了，什么事情都不肯再跟我商量。攀上高枝了？攀上谁家的高枝了？张松林是终于不再给彭学文鞠躬了，皱紧了眉头，大声地追问。这表面上是二战区北路军第211旅的孙兰峰，背地里啊，谁知道还有那只手伸了过来了。彭学文也终于不再卖关子，摇摇头，叹息着回应。这句话呀并不完全属实，第211旅是傅作义的班底，也是眼下距离黑石寨最近的一支国民革命军主力。但是傅作义本人并不热衷于收编绿林队伍，二战区北路军司令部也不会轻易拆军统局的台，

真正在拆军统局台的是中统，并且啊做的是非常的肆无忌惮。然而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他并不想跟张松林说得太清楚，毕竟后者现在已经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属于军统今后的主要防范对象。好在张松林也没有继续咬住这个话题不放，又想了想，低声问道：飞狼帮已经被二战区北路军给收编了，什么时候的事啊？你们军统局呢？就对这件事一点反应都没有？哎，上头可能略有想法吧，谁知道呢？彭学文叹了口气，回答的声音里隐隐的带出几分无奈了。眼下周黑炭还在跟北路军的代表讨价还价，估计一时半会儿啊还达不成协议。张松林点了点头，再度将目光投向了窗外。怪不得周黑炭今天跟我说话的时候底气那么足，211旅的代表就住在斜对面那栋小楼里，周黑炭指挥部也设在里面，随时都可以接受他们的指点。彭学文走上前来，对着不远处另外一座小楼指指点点，声音低沉而又冰冷。面前的夜色漆黑如墨，斜对面的小楼里此刻却是灯火辉煌，几个身影在二楼的窗口晃来晃去，对这边一点防备都没有，或者说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果在张松林和彭学文二人的位置上架起一杆步枪，哼，算了，他们毕竟还是友军。用力地摇了摇头，张松林将突然涌入自己脑海里的荒唐想法甩出了体外。211旅那边许了周黑炭什么好处啊？彭学文有点跟不上张松林跳跃的思维，想了好一会儿才低声回答：应该是一个独立营的番号吧，也许还加上一些其他条件，我不太清楚，他们完全把我排除在此事之外。你们那边呢？黑石寨是你带人和周黑炭一道打下来的，赵玲也是你近水楼台先得月才对啊。不提这事儿还好，这一提起来，彭学文这心里边更觉得凉哇哇一片，又长长的叹了口气，但是很愤懑的回应：察哈尔北路游击队司令，跟我一起负责在黑石寨附近开辟敌后游击区。就这些？张松林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所谓游击队司令听起来名头响亮，实际上却非常的不靠谱。手中有一个排的兵力，官衔就可以是司令，有一个连的兵力也可以是司令，如果手头掌握了一个师，官衔还是司令，相应地位等级完全靠当事人自己所掌握的实力而确定，与国民革命军的正规职位和军衔没有一点关系。至于军饷、军粮、器械补给，恐怕大部分也要依靠自筹，国民政府方面爱莫能助。换句话来说，彭学文的上司根本就没拿周黑炭当一盘菜，随便给了个游击队司令的名号就将其给打发了。也难怪周黑炭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军统局，转而接受了第211旅方面的拉拢。尽管是心里头对高层的决定很不满，彭学文依旧主动替军统局辩护，主要是重庆那边距离这里太远了，局里头即便想多给周黑炭一些支持也是鞭长莫及。张松林理解的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追问：那你呢？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专员，察北行政公署专员，

彭学文的回应里透着一股子不耐烦，但更多的是懊恼。周黑炭不肯接受军统局伸出的橄榄枝，他这个所谓专员就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无论心中有多少奇思妙想，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而不如没升官之前当铁血锄奸团的团长舒服。至少啊，那时候他想干点事情，能拉着上百号人跟自己一起动手。张松龄耸了耸肩，笑着解释：我只听这周黑炭专员长专员短的叫你，真的不知道你当了什么专员。那现在呢？知道了不？满意了不？彭学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悻然追问：对不起啊，是我让你受了牵连了。张松龄没有直接回答，想了想，很郑重地向他表示歉意，与帮不帮你无关呢。彭学文不想卖人情给他，摇头否认：我还有别的任务，顶个专员的帽子比较好办事儿。真的，你别拿这种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就喜欢骗你似的。张松龄叹了口气，没有接茬。彭学文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一般，四下看了看，将声音压得极低：我说你小子在26路的时候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呢？张松龄被问得一愣啊，皱着眉头回应：得罪人？这话怎么讲的？我一个小连副，无权无势的，能得罪什么人呢？那就怪了。彭学文低声的沉吟，然后又迅速的摇头：哎，算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来之前呢，红胡子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其他预案呢？我是说，如果周黑炭死活不肯撤离县城的话，你们游击队准备怎么办呢？张松龄想都没想，非常坦诚地说道：周黑炭帮过游击队大忙，游击队啊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围攻却袖手旁观的。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可能得罪了哪个大人物才跑到草原上避祸的？或者说你最近又听到了什么风声啊？没有，我只是随便问一句。周黑炭呢，因为一个营长的职位就翻脸不认人，倒好，放着正规军的中校不做，偏偏跑到红胡子麾下做什么队长，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唉，算了，人各有志，没法勉强的，将来你自己啊不后悔就好。说罢再也不理会张松龄，将头趴在窗户上看外边的夜景。几颗流星恰巧从天空中划过，带着亮丽的燕尾投向不可知的北方。北方寒风渐起，有狼在风中长嚎，孤独而又苍凉。一时间二人都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只是扶着窗台静静地听着四野里的狼嚎，直到夜风将身体内的血液吹冷，才各自叹了口气，重新将窗子关好。张松龄从桌边捡起一个包裹的厚厚茅草的黑陶茶壶，低声说道：我去找一下开水泡茶。对方是怀着善意而来，他不想过于怠慢。彭学文却没有继续在他这里逗留的心情，打了个哈欠，笑着回应：不用了，我房那边呢估计早就没人了，我回去休息了，你赶了好几天的路，也早点休息吧。张松龄的确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从身体到精神都是，点点头起身送彭学文下楼。如果我是你，会尽早离开这里。一只脚已经迈下楼梯，彭学文突然转过身来，非常认真地告诫：

周黑炭现在已经被别人许下的好处迷了心窍了，不再是原来你认识的那个周黑炭了。你留在这儿，除了陪着他一起等死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张松林犹豫了一下，低声回应，明天再跟他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如果他不敢听，我再回去跟红胡子想别的办法。哎，你呢？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啊？我还得等上头的指示。彭学文咧了一下嘴，脸上的表情好生无奈。缴获的电台，周黑炭不肯让我带走，如果现在就离开的话，至少在路上那20几天我会跟后方完全失去联络。张松林理解的点了点头。由于性格和人生阅历的差异，他与彭学文两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合得来，然而他却无法否认对方跟他一样做事都极其的认真，至少比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要认真。早点睡吧，明天还说不定遇到什么事儿呢，多积蓄体力就能多一份保障。低声叮嘱了一句之后，彭学文快步走下台阶。张松林追了半步，在背后轻呼，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清楚吗？否则何必大老远的把我折腾到这儿来。哎，哼，算了，原来有，现在没了，你好自为之吧。这边看起来水浅，实际上却未必比其他地方清澈多少。说完之后，也不管张松林听懂没听懂，拎起挂在一楼门口的马灯，快步的离开。最初在战利品分配问题上做文章，他的确图谋的是把张松林给逼了，然后再想办法劝说或者逼迫对方跟自己一道返回中原。但2天后的一个电报却令他彻底的改变了主意。那封来自军统北平站的电报里赞扬了他的机智，夸奖了周黑炭的勇敢，却对收服黑时代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张松林只字未提，甚至连他向上头建议通过老26路高层人物来拉张松林回头的话都没做出任何的回应，仿佛张松林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一般，亦或不值得上面浪费任何的关注。凭着一个特工的直觉，彭学文感觉出了事情的不对，随即又发出一封长长的电报向自己的授业恩师军统北平站副站长马汉三寻求指点。结果向来对他耐心有加的马汉三这一次却只给他回了4个字，少管闲事，随即便以外出执行任务为名拒绝再跟他保持联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了？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喽！
15: 这给你吃。
12: 嗯。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年少的时候我们学过的三篇课文，当我们读懂了，是不是早已成了书中的那个人？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说学生时代对美好事物的想象都是语文课本给的，年少读书以为是束缚自己的粗布麻绳，如今回望才是熠熠生辉的丝绸缎带。小时候学过的课文，而今重温总有另一番感悟。比如读老舍的骆驼祥子，不再认为祥子可悲，而是自叹像他一样丢了初心。读鲁迅的孔乙己，不再嘲笑孔乙己的清高迂腐，而是开始理解他忠于理想的执着。读吴敬梓的范进中举，不再讽刺范进的乐极生悲，只会感慨人生的世事无常。读书大抵如此，年少入世的道理总是到了中年方才明白。少时嘲笑书中人的荒唐与心酸，如今读懂却发现自己和书中人并无两样。老舍笔下的祥子虽然带着不服输的滤镜，却在命运的捉弄之下失去了方向。文中这样描述他的形象，说希望祥子快活，恐惧使祥子惊慌，祥子想睡但睡不着，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既写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又伴随着不甘与无力。祥子只是想拥有一辆洋车，但经历三起三落之后，梦想的火花早就被现实浇灭。他不在意闲言碎语，却又轻易听信妄言，脱离理性，带着自命不凡的饥饿感去证明自己。他不属于车夫间的烟酒扯淡，但还是不敌诱惑，与不爱的人结为夫妻，在潦倒中走进白房子。我们曾笑祥子追梦不成，体面尽失，却忘了他也在初心未泯的时候越挫越勇。人终究不会一成不变，没有能力改变才是最大的悲哀。这似曾相识的妥协，又何尝不是你我被磨平棱角的真实写照？身处职场，看不惯他人为升职加薪溜须拍马，但是看到领导还是热情地递上一杯咖啡，加班严重吐槽工资太低要辞职，可得知公司要裁员又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是被辞退的那一个。最初的我们都过于自信，后来在与生活博弈的时候才明白了低估现实的残酷。正如老舍在书中写道，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或许我们不是书中的愚人，却活成了时代的祥子。成年人的世界，利益比情分多，真话比套话少，嘴上喊着要休息，可背地里又一刻不敢松懈。想起之前在朋友圈看到好友发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借款账单，一张是工资条，配图文案是这年头讨债不能致富，只能搬砖。乍一看还觉得挺好笑的，我便在下面评论了一句，你都三十多岁了，能不能捂紧自己的口袋？他回复说，别人没钱还我，只能认栽，中年以后只图有份稳定的工作。的确，比起那些得不到的，我们早就学会了放下。大多数人都有过发财梦，想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只是上了年纪才幡然醒悟，努力不等于成功，希望落空也并非遗憾，为梦想全力以赴过也是一种胜利。于中年人而言，年龄是个坎儿，
一边自诩能力出众，一边跳槽屡屡碰壁。可能我们都曾经像祥子一样看不清现实，看不透人生。就像一位网友的感叹，当时只觉得祥子雨中拉车离自己很远，想不到多年之后如祥子这般世俗，才发觉反抗生活也需要勇气。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边缘化的背后其实藏着能力与认知的差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孔乙己囊中羞涩的窘迫，又彰显出了他心高气傲的倔强。有钱人笑他穷酸摆阔，读书人笑他装模作样，这种遇上不能遇下不甘的处境只能让他画地为牢。可笑吗？挺可笑的，毕竟我们都曾不谙世事，把无知当成幽默。有人说我瞧不起他，因为他好吃懒做。是啊，孔乙己是个偷书贼，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又做着违背德行的事。他借着在显贵人家抄书写信的本事窃书来满足自己，明明可以谋求一份教书工作，却心比天高，对小名小利不屑一顾。这一点与卖力讨生活的我们颇为相似。中年以后总想着要提高生活质量，又不愿从自我提升做起，想要换一份工作另谋出路，却嫌工资太少也做不到，无可替代，只能掐着日子等薪水下来还车贷房贷，结余再为医疗教育存点钱。我们时而问自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意义何在？但有时候想想，又觉得脚下的路也还没那么糟糕。或许让人对生活失望的不是深陷泥潭，而是无力改变。我们多年前说着来日方长，如今只感慨浮生若梦。当初许下凭兴趣找工作的豪言，现在就连休息休息都要先掂量一下钱包。说是可悲，但有钱确实开心；说不可悲，梦想的小火苗却又要快要熄灭。所以你看，生活怎么过都有遗憾的地方，一个人的目光所及之处才是生活真正的栖息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数个远方，无数的人们都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如今当自己开始为生活奔波，才懂得了孔乙己的无能即无知。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被边缘化之后依然心存善念，赊账必还，教人识字，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体面。而对我们来说，认知与能力不相匹配时，审时度势也是一种生活智慧。譬如不被外界认可的弃之，能被他人接纳的惜之。当一个人学会了自我调整，也就学会了与生活握手言和。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中年人的感悟是把苦难当成一种修行。关于范进中举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乐极生悲的那一幕。得知自己考中举人，范进喜极而疯，后来被岳父打醒，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身为看客的我们也曾笑他追逐名利，几近疯狂。等到历经风霜之后再看，才明白范进活得远比很多人都通透。没中举前他受尽嘲讽，却依然能心无旁骛地忍辱苦读。中举之后他享受拥戴，却不忘保持谦逊，在仕途当中继续努力。范进多次参加考试，从年轻小伙熬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到今天，我也想很少有人会像范进这般把大把的光阴花在不确定的事儿上。可是少并不代表没有，耗时长也不代表努力白费。正如明代作家冯梦龙所言，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人生一世，半成风月半浮生，方向对了，所有的坚持都值得被歌颂。就像最近凭借狂飙火爆出圈的张颂文一样，24岁才开始学习表演，

业之后三年被拒绝上百次。曾有导演说他当不了演员，也有观众吐槽他演的角色太过油腻，但他从未因身处窘境而放弃演戏，这才有能力抓住机会一夜爆红。恰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成功后网上到处都是我的励志段子，没有成功那些都只是笑话。突然发现无论是范进还是张颂文都成了蝼蚁之辈的缩影，生而微小却有鸿鹄之志，中年人的悲哀莫过于此，欲望难下，能力难上，可成长就是这样，迎着阻力向上爬才能登上顶峰，将踏过荆棘的伤口撕裂，才会在跌跌撞撞中留下涅槃的烙印。人生过半，越发懂得自愈即成长，苦难即修行。就像那句话说的，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写道，生活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你如何去了解。生活的惆怅越是不平越难摆脱，我们曾笑书中人不敌现实还费力反抗，如今又感慨到了中年才知人生不易。年少未知是幸运，长大读懂是人生，学会在岁月中沉淀，历经书中人的辛酸与荒唐，也是不朽的勋章。愿你余生不负过往，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教育孩子必须要做到三件事情。著名音乐家贝多芬曾经说过，教养一个孩子成人是一个神圣的职责，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重要了。的确，将孩子养育成人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父母不仅要正确教育引导孩子，更要端正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也没有刻板的标准，唯有用心。很多父母听到这里可能会一头雾水，虽说没有标准，但要教育好孩子还是有办法的。如果父母能够做好以下三件事，那么对孩子的教育也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有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前提。这个意思是，父母与孩子之间要建立一个良好、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这样一来，孩子才会认可父母、信任父母，认为父母的教育是有效的。那么父母想要和孩子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就一定要与孩子的情感做到连接。比如，父母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要做到生活上的关心、情感上的支持、学习上的帮助。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也应该多给予孩子一点鼓励和肯定，少一点嘲讽和指责，多一点尊重和理解，少一点抱怨和批评。好的亲子关系中，只有父母和孩子的情感连接到位了，父母才能够走进孩子的生活，孩子才会愿意认真倾听父母的教诲。第二，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拉开孩子差距的往往不是智商，而是从小养成的各种习惯。一个好的习惯能够成就孩子，一个坏的习惯也能够毁了孩子。父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很多好习惯，比如运动的好习惯。运动不仅能让孩子的身体更加强壮，减少心理疾病，还能够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思维更加灵活，学习更有效率。还可以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阅读是孩子终身学习的最好方式。一个热爱阅读的孩子，有着丰富的内心、独立的思想和开阔的眼界。不过，习惯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父母耐心的指引和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父母帮助孩子多播种一种习惯，孩子的成长路上就能够多收获一种成就。第三，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电视中见到孩子因为抑郁症、原生家庭以及一些其他的心理问题而踏上错误的道路，甚至是结束生命的新闻。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令人感到痛心的事件，和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心理承受力低的孩子，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对自己产生各种的情绪负担和精神压力。有些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他的一根稻草。因此，父母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注意孩子的情绪感受，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另外呢，父母还要教会孩子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在孩子的成长中，挫折和苦难是无法避免的。当孩子拥有乐观的心态和不放弃的精神时，他才会有勇气直面困难。最后，引用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一句话送给各位父母，要教育好孩子，就要不断地提高教育技巧。要提高教育技巧，那么就需要家长付出个人的努力，不断地进修自己。孩子的美好未来离不开父母的用心养育和谆谆教诲。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2: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向别人诉说的痛苦，也许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难过和焦虑，你不知道该跟谁说， 感觉说了也没有人能理解你。在我们专业又温暖的柠檬心理互助群，你可以找到知你懂你的同路人，同时还有咨询师在线答疑，每周还有免费直播课。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互助就可以了。
3: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99%的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三点。本文摘自蒙台梭利《打造你的孩子》。第一点，给孩子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父母，不要认为孩子的时间是无限的，也不要认为这样的小事犯不着让孩子来难过。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想想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谁不是从小就在严格要求自己守时，在守时中还要教会孩子利用时间，这就是一个孩子从小要学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下面是一个家庭教育交流会上的一次发言，一位妈妈对于孩子的不守时问题是这样做的。有一天，我的孩子说他要到一个朋友家去，问可不可以去。我说可以，只是你必须在7点钟以前回来。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8点钟都没有回来，直到8点半他才无精打采地回来了。我知道他是玩过了头，忘记了时间。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指了一下钟让他自己看。孩子看着钟知道他迟到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于是就从冰箱中取出了一盒冰激凌吃起来。吃完冰激凌他就赶紧穿鞋，这是由于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看好看的电影。在他忙着穿鞋时，我说，你仔细看看钟，都什么时候了，任何一家电影院的放映时间都过去了。他这才知道误时与不守时的严重性，不能去看他喜欢看的电影，他很沮丧，所以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守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也是父母与孩子极其容易忽略的事情。如何抓紧这样的小事，让孩子得到教训，并从教训中得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点，从小事做起。一位母亲说，当我的孩子知道怎样扣衣服扣子后，我就让他给我扣衣服扣子。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他养成乐于助人的观念。我当然教他自己穿鞋穿衣服，即使我不忙也让他自己动手，因为这是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自己不收拾好衣服，我就让他一直放到第二天也不收拾，并且绝不拿新的衣服给他穿。如果他晚上把衣服折叠好，我就时常给他换新的。如果不收拾好，就带着旧的发带或者是穿旧衣服。如果他把玩具偶尔丢在床上不收拾好，那么他第二天一定是找不着玩具了，几天之内也不能用这一玩具来做游戏。这样呢，孩子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然呢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很多孩子脱下衣服自己从来不收拾，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大多数的父母把孩子视为玩物，认为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干，一切都为孩子包办代替，结果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父母，把孩子视为宝贝，孩子走路怕他摔倒，怕孩子溺水不让孩子游泳划船等，这都是在伤害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教育只会使孩子成为一个废物。让孩子在小事上学着生存，在大事上才有能力解决。第三点，失望会毁掉孩子。在日常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生活中，有些父母常常为了引诱孩子做一件事，就轻易许诺，但事后就把自己所说过的话给忘记了。孩子的希望落空，就会发现自己的母亲在欺骗自己。如果父母说话不算数，那么孩子也就不会信守诺言。他把家长的话都不当回事儿，还会对别人坦诚守信吗？这很不利于孩子诚信品格的养成。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信守诺言，收获就会显而易见。这也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无论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格，家长的示范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诚信也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在与人交往中想多留个心眼儿，多占点便宜，结果呢，就是得不偿失，给孩子养成了坏习惯，也让孩子打心眼里看不起父母。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知道，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作为父母，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欺骗孩子，欺骗孩子的结果是让孩子知道你在欺骗他，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你了。父母失掉孩子的信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你欺骗了孩子，孩子也学会了欺骗他人，或者说是欺骗你。这种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作为父母，最好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的孩子染上了这样的坏毛病，你有足够的理由来教育他。如果你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就不可能让孩子从你身上得到教育。培养孩子诚实正直的品格，做父母的必须首先诚实正直，做出表率来。父母对于孩子诚实品格的形成，可以说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读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最新节目《柠檬书房》将邀请央视主持人每周与你分享解读亲子、家庭、个人成长方面的书籍。现在还有惊喜奉送哦，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 FM， 回复柠檬书房，200本电子书籍给你哦，名额只有500位，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父母可以怎么跟孩子表达自己的爱？在往常节目中，我们也常常的提到，在教育孩子与孩子的沟通中，家长最好是能够简单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孩子是不能了解你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思的。除此之外，柠檬也不大建议过分的批评式教育。你知道你说的那些话是因为爱孩子的，想让孩子更加优秀，才不断的打击批评，可孩子是不知道的，在他的眼中看到的只是你的责备。而如果孩子长期处于这种缺乏爱意，或者家长不懂得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家庭中的话，也可能会逐渐的缺爱，他会没有安全感，变得自卑敏感，想要逃避生活。也许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自己对于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但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与你越来越疏远，变得叛逆不听话，这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也可能补救不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了。因此，正确对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父母可以怎么跟孩子表达自己的爱呢？柠檬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参考建议。第一，平常生活中应该多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家长们也很辛苦，忙着工作养家。有的家长在外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耐心地陪孩子。但这在孩子看来，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只顾着工作，不爱自己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弯路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3: 那读书还能干嘛？
1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5: 读书破万卷，
16: 人学
15: 下知
16: 道，
15: 有神
16: 不学。
1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5: 那得多少钱呢？
2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八讲，这个秦赵战争起来了。吕不韦和公子一人两个人长途跋涉的由到赵国跑回了秦国，到了咸阳了。一进咸阳，吕不韦是长叹一声啊，哎，心中这块石头落地了。上哪儿去啊？先到嫪毐的家中，得安顿一下，然后再见华阳夫人。这来到嫪毐家，大门关了呢，梆梆梆梆一砸门，把门的把门开开，你找谁呀？都不认识吕不韦了，往里通报，我叫吕不韦，我回来了。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那个表弟嫪毐啊，正在屋里睡觉呢。

一听吕伯威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鞋都没一穿跑出来，噔噔噔噔噔，一见面，大哥，喂，你怎么造这模样？那吕伯威已然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呢。这一路的劳苦颠簸，受得了吗？一看那儿有辆车，车上坐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搭了个脑袋，这哪部分呢？此地不是讲话之地，赶紧进来。这车就来到院中，公子一人由上面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秦公子，公子一人。哎呦，给您见礼。嫪毐上前见礼，公子一人还礼。回到屋中，立刻洗澡吃饭，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吕不韦就跟这嫪毐把怎么逃出赵国的经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得嫪毐是心惊肉跳。那大哥，您下一步呢？下一步马上要见华阳夫人，您打算怎么见？我见他之后，我得介绍一下我们逃出的经过，最主要的是让这华阳夫人一见到公子一人就让他高兴，就得让他喜欢，他喜欢了，将来公子一人就有出头之日，我这些都没白费，这功夫没白搭。吕伯一打听，这华阳夫人是楚国人，老家是楚国的，生在楚国，长在楚国，后来来到秦国成了华阳夫人了。这个华阳夫人很想念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暗中落泪。哎，吕不韦听到这个消息了，就立刻给这公子一人呢做了一套楚国的服饰，做了一套楚国男人穿的服装，一看地地道道的楚国男人。要说这吕不韦是商人呢，投机呀，投其所好，就这么的命人禀报华阳夫人，说公子一人由赵国逃回来了，是吕不韦协助由赵国逃回来的。华阳一听说公子一人和吕不韦回来了，马上就见，立刻召见的。这吕不韦就领了公子一人来到了华阳宫，一见面这华阳在上边坐着呢，吕不韦先进来的，先给夫人见完礼，然后一挥手，有请一人公子。这一人公子一进来，华阳夫人这眼泪刷就下来了。第一个，这吕不韦介绍说，公子一人对自己好，对自己孝顺。那么第二个，今天一见着，确实公子一人对我不错，他穿楚国的服装啊。就这一个举动引起了华阳夫人的极大好感。说句良心话，华阳夫人都不太认识这公子一人，因为公子一人的亲生母亲早已经死了，生完公子一人没到几天咽气了。那么作为一个太子的正印夫人，这个太子28个儿子，这么多儿子，那华阳啊认识的极其少。那么今天一看，说自己丈夫的这个儿子对自己一来这么好，二他有孝心，见到我知道穿楚国的服饰，穿我老家的衣服，所以啊，这华阳对这公子一人那是感觉到格外的亲切。另外，公子一人一见到华阳，也说不上是哪根神经犯了毛病，那眼泪唰就下来了，扑到了华阳切近，是大声喊娘啊！哎呀，就这一个娘，把华阳夫人叫的心花怒放，因为华阳没生过孩子，没尝过谁给他叫娘什么滋味，这伶仃一叫，谁不愿当娘啊？也不知道怎么，这眼泪也刷掉下来了。好家伙，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孩子，你遭了罪了，这回回来你放心吧，言下之意你放心吧，我保证让你出头，你出头之日，将来娘老了，我又有靠山，我想办法让你当上太子，当上国王。
在吕不韦的牵动下，在吕不韦的精心设计下，这个华阳和这个公子一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那第二天，这公子一人得见他父亲呢，安国君。这安国君现在还是太子呢，听说儿子回来了。另外，华阳介绍儿子怎么孝顺，怎么会办事，怎么能干。那吕不韦先头已经介绍一番了。那么这一回华阳啊，当天晚上跟这个安国君太子那说的语泪轻声啊，说这个孩子那简直是了不得，咱们有这个孩子那胜过一万个孩子。你别看你二十多个孩子，有这么一个，那些你都算白费劲了，白养。安国君巴着巴着嘴，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吗？那你放心吧。第二天安国君召见，头一天晚上吕不韦啊就跟这个公子一人说了，明天见着你爹，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应该怎么说，这句话你怎么答，那都精心导演设计啊。第二天公子一人一见安国君，爷俩一谈话一唠嗑，安国君是特别高兴，这个儿子太好了，不怪吕不韦说他好，真好，那就别在外边住了，赶紧回到家中吧，就住在安华宫。而且这个安国君考虑到吕不韦这功劳太大，和这公子一人同命相连，两个人生死相依，没有吕不韦就没有公子一人，那能活着有赵国回来吗？特意批准吕不韦可以住在安华宫。这吕不韦平步青云呢，住在太子的宫中，那了得吗？咱们书要往快了说，这个秦昭王死了，那么这安国君太子呢，就名正言顺的继位了秦国，成了孝文王，秦孝文王。那么这华阳夫人呢，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了王后。那么这个公子一人，也就名正言顺的被立为太子。这个公子一人呢，现在不叫公子一人了，华阳夫人给他改了个名叫子楚。他为什么要给这公子一人改名为子楚呢？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啊。那么这个一人公子当上了太子了，这势力就大了，这个吕不韦啊也跟随着太子，这个势力也大了，这个生意也就做大了。不光做生意啊，吕不韦也进入了政界，这回搞政治了。那么公子一人当上了太子，他每天就想这个自己那老婆赵姬，还有那孩子。他那老婆和孩子现在都在赵国呢，好在啊，现在这个秦赵的战争已然停止了，赵国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呢，赔了几座城，哎，跟这秦国讲和了。那么赵国一听说这个太子子楚，也就是公子一人他这老婆和孩子还在我们赵国呢，啊，不敢得罪秦国呀，为了更好的巴结秦国，结交秦国，特意派使者把赵姬还有那孩子用大车护军浩浩荡荡的给送回了秦国。这公子一人一见到自己的老婆，是展开双臂上前拥抱，好家热泪盈眶，一看自己这孩子已经会走了，会蹦了，高兴。那么你敢这赵姬私下里见到吕不韦，一看四外无人，赵姬是张开双臂扑到了吕不韦的怀中，两个人也是抱头痛哭。吕不韦就告诉赵姬，你要稳住啊，现在公子一人是太子了，将来他爹死了他就是国王，那么咱们两个偷子生的那个孩子那就是未来的国君，你一定要稳住。哎呀不为呀，有时我做梦就想你呀。嘘，小点声，别让派出所知道的，那年头没派出所。总而言之吧，吕不韦就怕这事漏，

有时候就故意的躲这个赵姬，因为吕不韦知道啊，一旦这事儿漏了，那自己的脑袋八个脑袋也保不住，所以吕不韦是特别假小心，即便跟这个赵姬幽会，都是偷偷摸摸，都是极其严密的。简短解说，这个秦孝文王，也就是安国君，在位一年就死了，得了一场怪病，不治身亡啊。那么这公子异人，那就名正言顺的当上了国王，也就是秦庄襄王。这公子异人一当上这国王，立刻开始加封，他加封这华阳后为华阳太后，他是每天三次请安呢、啊。这华阳太后高兴啊，当初我得回听这吕不韦的，这步棋走对了，我这老来得福了。公子异人加封吕不韦为秦国的宰相，哎呦，被封为宰相了，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给了一块封地，这块封地很大，有10万户。吕不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公子异人加封自己的儿子那嬴政为太子，将来他要继承我的王位。谁高兴啊？吕不韦最高兴啊，他知道啊，那嬴政那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啊公子异人不知道啊，就吕不韦跟那赵姬知道，赵姬现在是王后啊，是国王的一品夫人啊，正宫娘娘，哎，他知道那嬴政是我跟吕不韦的产物，跟你公子异人呢没啥关系啊，哎哎哎，看了吧，将来你死了，嬴政要当的国王啊，这个秦国可就姓吕了。简短解说，在公元前246年，这公子异人也就是秦庄襄王当了3年的国王，由于身体不好，肾虚亏血，腰疼腿疼，巴拉盖疼，大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死了。他这一死啊，这个太子嬴政就当了国王，也就是秦王。那么这时候的秦王嬴政多大岁数呢？13岁。那么对国家的治理那还达不到，还是个孩子呢，怎么办呢？那么现在的这个赵姬，就是嬴政的母亲，是皇太后啊。这皇太后和吕不韦一商量，秘密那么一合计，最后而赵姬，也就是皇太后和吕不韦就定了一个治国之策呀，定了这么一个策略。第二天皇太后就跟这嬴政就交代了，儿子啊，还小，你才13呢，那么国家这些大事啊都有老爷们来做主，得成熟那些老爷们，你13你懂啥呀，才济南几天啊，那么国家这事儿呢你就交给吕不韦，你封他为相国，相国知道吗，就是管理国家，但是呢你还得尊为他重父。什么叫重父呢？那就是二爹。在中国古代啊，这个排行上很有说道，这个老大要是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那么二爹呢就是仲父，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吕不韦就是嬴政的二爹，实际哪是二爹，那就是亲爹呀，各位啊。那只是吕不韦知道，赵姬知道，也就是皇太后知道，嬴政不知道。但是这个嬴政当了国王之后没啥事，他拿镜子看怎么照他都像这仲父，像他这二爹，他心中没啥事还纳闷呢。另外这个嬴政发现这个吕不韦，就自己这个仲父这个相国，没什么事儿就偷偷的跟自己的妈在一起，也说不上商量什么，商量时间那么长，一商量都一夜一夜商量，

在他这13岁的幼小心灵里，他朦朦胧胧知道点事儿，知道什么呢？就这吕不韦跟自己这母亲绝非一般关系。这个吕不韦当上秦国的相国之后啊，这家中是门庭若市啊，车水马龙，整个天下就是吕不韦的了，说了算。哎呀，这吕不韦就开始大招食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战国年代有四大军，也就是魏国的信陵军、楚国的春申军、赵国的平原军、齐国的孟尝君，号称为四君子。这四君子家中都有钱，广招天下能人贤士，你到我家来吃来喝来住来，哎，家中养食客。吕不韦呢也仿效这四君子，家中就开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能人高士到这儿来给我出谋划策，出这治国安邦之策。就在这3000食客当中，这天吕不韦正跟大家喝酒呢，外边的把门进来报说有一个人叫李斯求见。吕不韦一挥手，那就请进来吧。外边进来一位气宇轩昂啊，无官端正，二目有神，一看就是个大学者身份。李斯上前给吕不韦见礼：“我来投靠吕相国来了，您赏我碗饭吃。没别的，我呢有点谋略，您要如果听得可以的话，您就采纳哦，赶紧坐。”这就坐下了。这一喝酒一谈，哎呦，吕不韦啊，对这李斯是格外的高看一眼，说各位听众，这个李斯是谁呀？这个李斯就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来到秦国，没有他，秦始皇不能焚书坑儒，没有他的一念之差，这个秦朝不能灭亡，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出身卑微，生活穷困，很好学，他就拜名师访高友，他拜的是颇望升高的荀况为师，潜心学习帝王之学。学习完了，在楚国没地方用，人家不相信他这玩意儿。哎呀，这个李斯是满腹的帝王之学啊，寺外是求职，到人才市场上一看没他位置，他一听说秦国有一个吕不韦，这吕不韦开了个招贤馆，得了，我上秦国来吧，就这么的就到了秦国。他把他这个思想对着吕不韦一说，吕不韦啊，眼珠瞪多了大呀，好啊，你说的都对呀，啊，正合我意，嗯，那好吧，你就在我这儿待了，你把你这些建议都写下来，我呢禀报给秦王，备不住就被采纳，另外我再给你寻求个一官半职的。就这么的，李斯就作为吕不韦的门客，就在吕家待下了。在那个时代啊，有很多像李斯这样人著书立传，写一些治国安邦之策，寺外发布。那么这吕不韦就看准了这个点啊，你们都著书立说，这么长那么短的，怎么把国家搞好，我也写一个。他就搜集了很多文章啊，自己又写了几篇，集成一个集子，他给这书起了个名叫《吕氏春秋》。这本书哗出去了，影响力很大呀，特别他把这书啊，因为那年都是书简写成的，挂到城门上。吕不韦说了，谁要能给我改一个字，我赏他1000金。好家伙，大伙是奔走相告，吕不韦写这个好，太好了，他不敢不说好啊，谁敢不说好啊，脑袋你还要不要了？吕不韦有势力啊，大伙心里都明白啊，不光他是重负啊，秦国的相国呀，那跟那皇太后那关系

0: 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

0: 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这个吕不韦正跟这皇太后赵姬两个人狗扯羊皮，在床上鬼混呢。这个外边传来了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娘，我来了。就这一嗓子，这吕不韦这脑袋嗡一下子，吓得他是通身是汗，我的妈呀，秦王嬴政来了。这要知道我跟他娘，哎，那啥那啥，我这脑袋有18颗人头都保不住啊。哎，吕不韦仓往起一站，那是身形敏捷不一般，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一膀，仓他钻床底下去了。外边来的正是嬴政亲王，一来给母亲请安，最主要的有点事情想跟母亲商量。这嬴政来到门口，就听这屋里头气得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呀呵，这屋里闹耗子，怎么事儿？推门进来一看，母亲神色慌张。这嬴政似乎就明白点什么，他拿眼睛四外看一看，又没发现什么。哎，儿不察母奸呢。嬴政啊，大大方方走过来了，跟母亲商量事儿。这个赵姬这眼睛就不够使啊，他心中有鬼呀，那床底还藏一个呢。吕不韦在床底下直哆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过电一样。这嬴政商量完事儿了，娘，我走了，您也劳累了。嬴政转身出去了。哎呀，吕不韦在床下呀是一身大汗呢，该洗了桑拿一样，我的妈呀，爬出来提心吊胆的。第二天吕不韦回到家惊魂未定，他就琢磨怎么办。你说这赵姬呀，隔三天两日的就找我，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我不去吧，他还急眼；你说我去吧，这脑袋还有危险。你说我，哎呦，哎，这赵姬又派人来送信了，说有要事相商，这就是暗号，就你得过去睡觉。这吕不韦啊，挺了脑袋去了。回来又虚惊一场，不大会儿皇太后又来送信来了，有大事相商。哎，这暗号又来了，去吧。就这么的一晃，几年光景过去了。这个嬴政秦王渐渐长大了，吕不韦一想，不行，绝对不行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知道啊，那我就麻烦了，可怎么办呢？这赵姬总招我，哎呦，怎么办？有一天呢，这个吕不韦跟他这个表弟嫪毐两个人喝酒，哎，吕不韦看了一眼自己这表弟，还是那么漂亮，皮肤保养的还是那么细嫩，还是个美男子。哎呀，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这路可有了。第二天他见到皇太后赵姬，美人儿 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咱们呢都这么大年岁了，我呢比你大，我这身体不是那么太爽，你呢正在当年呢，正年轻，你说咱们总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玩意儿不是回事啊，说不上哪天这嬴政要知道了，非把我宰了不可。虽说他是我亲儿子，但有一点，他不知道我是他亲爹呀。这个这么的怎么样，考虑到你呀思想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啊，我找一个接班人给我打替班的， 我有一个表弟叫嫪毐，长得非常漂亮，那倾国十足的美男子，而且还会跳裸体舞啊，这么漂亮一个男子，我呀就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哄你高兴，让你精神上方方面面得到安慰啊。呸！赵姬一瞪眼珠子，吕不韦，你拿我当什么了啊？我可是地地道道的贞洁烈女啊，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我赵姬呀，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我绝不是那淫乱之女啊。
1: 你那表弟多少来啊？多。
0: 哎呀，吕不韦差点乐了，这前边大家起誓发愿的，最后边问你那表弟多人来呀、啊？你多人给送的？明天，明天。这第二天，吕不韦见着表弟嫪毐，表弟啊，你想出息吗？那谁不想出息？好，你想富贵吗？啊，想啊。好，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后啊，赵姬想找一个男宠啊，没啥事儿呢，陪他喝喝酒，谈谈话，唠唠嗑，扯扯家常，他很寂寞，所以我就把你推荐给了皇太后，你到那儿好好伺候他，他可是国王的妈呀，你把他伺候高兴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哥，这真的真的，不过呀，你想啊，那是国王的母亲，直接把你送到宫中，那传出去可了不得呀。说没啥事儿，皇太后屋里养个大老爷们儿，那谁受得了啊？那秦王啊，翻脸无情啊，非把你宰了不可。哎，那我不去了，哥，别，我有招啊。我把你打扮成宦官，就说你是宦官，就是太监，把你打扮一番，以这个名义送进去，保证万无一失。哎，那能行吗？
2: 能行，你放心吧。
0: 你把胡子使劲刮刮，刮干净的，说话你学点女人腔，哎，这就行了。好嘞。这嫪毐啊，为了富贵，为了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胡子刮了60多遍，把嘴巴整雀青，然后学娘们腔娘们调的：“
1: 你干啥去？躲着来的，猫咪呀、啊！”
0: 哎，就这个意思。吕不韦就把嫪毐送到了太后的宫中。这赵姬一看这嫪毐呀，哎呀，乐坏了。这家还了得，这长得也太美了，这长得这么好个老爷们啊，不照日本的高仓健、美国的施瓦辛格差，真漂亮，把个王太后啊弄得手舞足蹈，上前抱住嫪毐，邦邦就亲两口。这对狗男女是勾搭成奸，这个嫪毐以了太监名义就在这王太后宫住下了，大大方方住下了。这事儿谁都不知道，就吕不韦知道。吕不韦把嫪毐一送进去，一看嫪毐得宠了，他是长出了口气呀、啊！你不找我就行啊，我可脱离了苦海呀、啊！哎呀，吕不韦啊，歇了个包袱。单说这嫪毐和这王太后，哎呀，这俩人如鱼得水呀、啊！谁也离不开谁，那就等于明铺明盖了。这宫里人呢还纳闷呢，怎么来个太监，哎呀，这个太监王太后太喜欢了，两个人同桌而吃，同床而眠啊，这太监跟这王太后绝不一般关系。结果这个嫪毐这个名就传出去了，说在王太后跟前有个太监，这个太监说一不二， 他说什么王太后就听什么，这个太后听什么就告诉秦王什么，秦王就执行什么。所以无形当中这个嫪毐这个势力可就大了。没啥事，嫪毐还回家，他家中啊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啊，有找他说人情的，有找他求官的，有找他要田的，有找他贷款的，有找他要工程的，你反这么说吧，这家中热闹。另外嫪毐还养了2000多食客，都是他门人，他这个势力比吕不韦都大。问吕不韦呢，心里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嫪毐跟这个太后是越混越来劲儿，我帮这太后还怀孕了，这肚子还起来了。哎呀，怎么办？赶紧找吕不韦。吕不韦啊，给出了个主意，你不要出门了，就说有点病啊，谁见你你也别见。如果你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呢，就偷偷的养了，千万别吵吵出去，这是嫪毐的后人。嗯，这太后就在宫中偷摸的当生出个孩子来，刚生完没半个月，我帮又怀孕了。哎呀，这嫪毐真有能耐，有两下子，结果连生二子，连给嫪毐生了俩孩子，把个嫪毐乐得一蹦多老高啊。不过这孩子呢就偷偷在太后宫养了，不能拿到大面上去，你拿到大面上去那得多乐乐，这太后啊，没丈夫的人，丈夫已经死了，死了完怀孕了，你看这多有意思。所以啊，不能拿到外边去，就在这太后宫偷偷的养。可这嫪毐这个野心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哎呀，他就琢磨，这俩孩子是我跟太后生的，这个嬴政现在是国王啊，如果我把嬴政废掉了，让我这俩儿子当当国王，那多来劲儿，那多有意思。他就跟这太后说，我说你看那嬴政秦王是你大儿子，那这俩呢是你二儿子三儿子，嘿嘿嘿，我看这么怎么样，你让你那儿子别当国王了，把我这俩儿子立上国王，你看如何？要这可太难了，这不是一般能做到的。现在的嬴政已经渐渐长大成人了，20来岁了，那不像当初那小孩儿，怎么哄怎么是，是吧？我求你了，啊，你要如果不答应，我会不高兴的。哎呀呀，你可千万别不高兴，亲爱的，啊，那能行吗？行，你说啥就是啥。不过，让这嬴政不当国王这事儿，你就得动用点手段，你就得想点辙，想点招。那想什么招啊？那招不有的是吗？你不养那些食客的吗？啊，你不会培养点武士，培养点这个练架子，培养点能杀能砍能剁能挠的那样的？哪天把那嬴政请去，说喝酒，然后估计把他整死了，他死了，你这俩人不当国王了吗？好，就这么地。你这啥妈？你说这世界上的妇女还有这么个妇女？要不说憋气，甭说你听众听了憋气，就连我说书的说他我都憋气。不过没办法，这是历史，咱还得就得说。这个嫪毐就准备好了，他在寻找时机要杀这秦王。压下这嫪毐咱且不表，回头咱们再说这秦王。这嬴政20多岁了，这个人呢刚毅，办事果断，嘁哧咔嚓，什么事儿把心一横，还不顾情面。他直达懂事之后，他就明白怎么治国了。特别是这个吕不韦又给推荐了一个人，就是李斯。 这个李斯啊，到了秦王切近，拿出来了自己的治国安邦道理。秦王很是高兴，李斯建议什么呢？让秦国兵吞六国，统一天下。对这件事儿，秦嬴政非常感兴趣。对，把其他的国家全打败，统一了，建立大秦帝国呀。那么这两天秦嬴政特别高兴，每天都看李斯递上的这个治国安邦之论，他看得非常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分析。而且秦嬴政已然下令，他有一个大将军叫王翦呢，这人非常会打仗，就告诉这王翦暗中做准备，准备兵打六国。这天他正看这治国安邦论的时候，外边进了一宦官。这个宦官乃是太后宫的宦官，就小太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给秦王磕头了。秦嬴政一掌身，你什么地方的？我是太后宫的，有什么事吗？就看这小太监四外看了看，没人。秦嬴政就觉得他有重要事情要报告，

0: 说吧，什么事情？
1: 回禀亲王，小的有一点事情想跟亲王说，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您千万稳住神。我呢，如实向您禀报。
0: 讲。
1: 嬴政一琢磨，我稳住神了，天塌下来了是地陷了。我叫蛇图，这小太监叫蛇图，我是太后宫的侍奉太后。这个太后啊，也就是您娘，国王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您必须得饶我一死，您不能杀我。你放心吧，我不杀你。这时候嬴政心里已然有数了，他也风言风语听说了点事儿，就是太后宫里的事情，不过呢没抓住把柄，他光听着这屋的霸响，他不知道这井在哪儿。国王啊，太后私生二子在后宫，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太后宫来了个假太监，实际他是正常人，这人叫嫪毐，是仲父吕相国给太后介绍的，这个嫪毐跟太后见面，结果呢这个嫪毐跟太后就生出来两个孩子，最主要的我那天在屏风后边听得真真切切，这个嫪毐要废掉你，他鼓动这个太后要把你废了，让这两个孩子登基坐殿。这个嫪毐已经暗中招了很多武士刺客杀手，准备对您寻机下手。我呢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话啊。这个秦嬴政一听，砰往起一站，脸儿都绿了，绿完了就紫了，紫了就红了，红了就黑了，黑了又白了，整个嬴政这脸就跟那五色鸡差不多了。你讲的可是句句实话，句句实话，蛇图不敢撒谎。说这蛇图怎么举报了呢？这个蛇图啊，是太后宫里小太监。这小子有一天呢，他发现了太后屋中一个玉杯，哎呀，他越看这玉杯越高兴，看看你就看呗，哎，他看兜里来了，揣到了兜中。那个床上嫪毐啊，在那睡着了，这功夫就醒了，眯缝着眼睛，一看这有个人影，呀，那不是小太监蛇图吗？一看这蛇图把这杯揣兜里了，哎，这嫪毐这个气，你怎么还偷上了？一咕噜身起来，站住！这蛇图就站住了，你揣这东西干什么？我想拿回去看一看，看完了我再拿回来打。这就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来人拖出去，把这蛇图打了200丈，把这屁股都打开花了。这小子就暗中咬牙，你等了，嫪毐，早晚有一天把你这事我给你捅出去。好家伙的，我偷个杯子，你弄我200丈。这小子养了一个多月，哎，偏巧今天抓住机会，一看秦嬴政独自在屋中，所以他就摸进来了，就把嫪毐跟太后私通这事儿，以及要废掉秦嬴政立他那两个儿子那事儿，一股脑的全倒给了秦嬴政。秦嬴政长出一口气呀，好，好啊，你回去吧，啊，此事不要对第二个人说。哎，蛇图走了，秦嬴政在屋里来回转悠。来呀，把周孝给我叫来。这个周孝是负责王宫安全的最高长官，御林军的头子，来了，给国王见礼。今天晚上你带200名刀斧手闯进太后宫，把里边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的给我秘密的抓起来。至于后

0: 班怎么办，我再另有吩咐。这个周晓当天晚上带人这才要闯进太后宫，嫪毐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得交多少？
13: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5: 健康，
14: 家
15: 电耗费
14: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
18: 看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5: 来来来
2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7: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
2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7: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讲。这个周孝奉了秦嬴政之命，带领200名的羽林军，也就是保卫宫廷的武士，这晚上半夜时分就来到了太后宫。一声令下，哇，这就冲进来了。这个嫪毐啊，跟着太后俩人正饮酒作乐呢，正商量大事呢，准备这两天动手把秦王嬴政给他咔嚓，哎，完了咱这俩儿子呱嗒就当上国王了。正美的时候，这一冲进来，那是见一个抓一个，就把太后宫连太监在内300来人全都五花大绑。这个嫪毐还破口大骂呢，这周孝盗窃进啪啪左右开弓，打了20多个耳光了，随后用块布把嘴给他塞上，这就禀报秦王。秦王一琢磨，这嫪毐是不是真的宦官呢？咱也别杀错了，验身，等验身官回来告诉秦王，回禀秦王，这个嫪毐绝对是宦官，那是不对的啊，他到底是个完整的男人。秦王下令啊，这个太后宫除了太后以外所有的人全都杀掉。为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内情啊，第一知情不报，第二这事儿要传出去，那我这王宫可太丢人了，所以传令全部宰杀。那么这个嫪毐呢？这个嫪毐啊，秦王嬴政是诛他三族啊。不过诛他三族，这里边又涉及到吕不韦家中的亲属。秦王嬴政左思右想，另外通过太后的嘴里，秦王嬴政也感觉到自己跟吕不韦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太后说话含糊糊的，嬴政啊，娘今天都这模样了，你杀谁都行啊，你就别杀吕不韦啊，你杀了吕不韦，你可就成了千古大逆不道之人呢。这言下之意，再糊涂的人也明白，那是你爹。这嬴政在这上可苦了心了，脑袋都多了大呀，这是家丑之事不可外扬啊，所以对这个吕不韦还是网开一面，凡是嫪毐家的亲属涉及到吕不韦家的都避开一面，因为嫪毐跟吕不韦俩是表兄表弟呀，所以打的骨头连的筋，他能没有牵连吗？把嫪毐杀了，又诛他三族，紧接着又把他跟太后生那两个儿子也给宰了。把太后怎么办呢？就找一冷宫给你吃的喝的，把你养起来，就给困起来了。这个事儿对吕不韦震动很大呀。杀嫪毐的时候，吕不韦没有去讲情，他知道自己说不明白道不清楚，这个嫪毐是自己给太后介绍去的，好在秦王没当面责怪，因为吕不韦身坐相国，掌握秦朝的政权，秦嬴政长大之后吕不韦就得交权，所以这个秦嬴政是个铁腕国王，现在是大权抓在手中啊。所以吕不韦有一些意见什么的，这秦嬴政只是作为参考，不像原来了万事都得倚靠吕相国。吕不韦也知道这个事儿，秦嬴政饶不了自己，只不是念起我功劳大，没有对我下毒手啊。果然像吕不韦想象那样，这个秦嬴政一琢磨，没你吕不韦就没这嫪毐啊，是你给太后介绍去的，就下了一道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并命令吕不韦到农村去养老去，不许干涉国政，把吕不韦
弄到农村去了。不过这吕不韦啊，是越想越害怕。他一琢磨，这祸根在我这儿呢，这个嬴政国王可不是好惹的，心黑手辣呀，别再诛我的九族。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得了重病，忧郁而死。这吕不韦死了，秦嬴政得到消息吃了一惊，暗中又掉了两滴眼泪。不过他越想越生气，一琢磨这后宫淫乱全都是罪在吕不韦和嫪毐等人，都是些外地人干的，其他国家的人跑到我这儿来了，把后宫弄乱了。所以这秦王就下了一个祝客令，这个祝客令上面写的非常明白，凡是朝中做官的不是本国秦国人，一律轰出去。哗，这令就下来了。他这个主要是针对吕不韦的招贤馆了，那些食客们，还有些朝中碌碌无为的那些外地人来到本朝当官的人，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祝客令一下，这有不少像韩国了、魏国了、赵国人跑到秦国来当官的都被轰走了，吕不韦的招贤馆也被拆散了，里边的该哪儿去哪儿去。单说这李斯，这李斯不楚国人吗？跑到秦国来，先投靠吕不韦，做了他的门客，随后献上了治国安邦之计，深得秦王喜爱。李斯也得走啊，把包也打上了。不过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就因为一个嫪毐，结果秦王下令把外地人全轰出秦国，这是一大损失啊。在这批人里头有不少能人，有不少贤士，所以李斯临走之时就给秦王嬴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意思是，先君所重用的商鞅、张仪等人均非秦国之人，就是你的前辈前几任国王重用的商鞅了、张仪这样的人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却对秦国的富足强大做出了贡献。今天下有识之士寄希望于秦，才远道而来，大王应广征人才，才能成大业，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王者不却众属，故能明其德。今助客以资敌国，你把这些贤人能士都轰跑了，结果帮助谁了？帮助敌人了，他们跑别的国家给他们办事去了，这是

损秦夷狄，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秋国伪不可得也。这封信就到了秦王嬴政的手中。秦嬴政看完之后是心悦诚服啊，哎呀，李斯说的对，我把这些人都撵跑了，轰跑了，都轰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帮助敌人的国家去干了，结果掉过头来得干我吗？赶紧给我往回追，哗，呵，这就往回找。这李斯都走了，走了三天了，在半路上给追回来了。这秦王立刻封李斯为廷尉，这个廷尉的官职是管这个刑狱的，那是列入九卿之内，朝中的大臣了，可以说李斯一步登天了。这个李斯绝非是池中之物，当了九卿之后跟这个秦王的接触就比较多了，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都和盘托出摆在了秦王面前，那就是用武力统一各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秦国呀。他这个提法深得秦王嬴政的喜欢，这也是秦嬴政的内心想法，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对，把那六个国家全都给他并了，全都归为秦国，全国来个大统一。这打仗得需要钱呢，需要兵啊，需要好多物资啊。那么这2年之内，秦嬴政就下大力气扩建军队，集结物资，挑兵选将，一顿忙活，最后时机成熟了，经过了周密的研究策划，这个秦国武力统一各国的战争打响了。先打哪个国家呀？这秦嬴政兵屯六国，咱们这一张嘴也不能同时的往外发音，那非乱套不可，您非听糊涂喽，怎么办呢？咱们就一个个的介绍。他先第一个打的是韩国，这个韩国是个小国家，它地处在中原的咽喉要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地。那么这个秦国首先进攻的韩国，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弱小容易攻取，那么打下来韩国可借以威慑其他诸侯国，另一方面这个韩国和这个秦国两个国家挨着，那么这就是秦国的进攻的一个策略，先打近的，先把你打下来，那么在战略上有利于推动战争的发展。那么这两个原因使秦嬴政决定先打韩国。可这个韩国虽说尽管弱小，没有力气正面对抗秦国，但是为了保存自己，他极力的图谋削弱秦国的力量。这个韩国不是不明白呀，我挨着秦国这么近啊，秦国逐渐的强大，随时都有打我的危险，那怎么办呢？哎，这韩王啊更会想招，就在这秦嬴政登基的那年，这个韩国的国王就找了一个水利工程师，说你呀到秦国去见着这个秦王，那时候吕不韦还是相国呢，哎，见着吕不韦你就跟他大谈兴水利动工程，他这一兴水利一动工程，他就需要钱呐，需要人力物力，哎，只要他一修工程一起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削弱他的力量，消耗他的物资，消耗他的实力。这水利工程师啊就到了秦国了，就见到了吕不韦相国，也见到了秦嬴政，这就把这个水利工程啊的蓝图啊说出来了，说这儿修条河，那儿叠个坝，这儿能防洪水，那儿能抗地震，把吕不韦还真说高兴了，行，开始，这就大兴工程啊。修到一半的时候，这吕不韦多聪明。

他巴着巴着嘴觉得不对劲儿，暗中派人一打听，又明白了。整了半天呢，劝我搞水利工程这位是韩国国王派来的，目的就是消耗我的实力。好小子，抓起来宰喽！咔，宰了。那还得回吕不韦发现的快，要不然呢，这秦国可就惨喽。有的听众不仅要问，说那个工程师建议吕不韦修这些大坝，能不能扛住洪水，能不能扛天灾呀？跟您说，一点用没有，那都是计策。他修大坝那地方，一辈子也发不了洪水。他说那儿有风，那地方一辈子也起不来风。他说那地方地震，大沙丘地什么震？即便地震，那地方也没有人烟，没有用。所以呀，这是秦国上了个当。所以由那儿秦国就暗中恨这个韩国，就总找茬。韩国呢也知道秦国早晚得打自己，怎么办呢？他就跟其他那几个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这国王派出使者去，到各个国家去游说呀，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秦。那么对此事，秦国已有察觉。这秦嬴政就派出去奸细，派出去的奸细安插在各国，开始造谣，就破坏了韩国和几个国家的关系，就是韩国孤立了。这时节，秦嬴政感觉到时机已到，准备发大兵攻打韩国。这韩国的国王也听着信儿了，哎呀，这秦国的大兵要来了，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大臣就建议，国王啊，您呐，派一个人跟这秦王嬴政讲和，他不就是要地吗？不行的话，给他点地，满足他的野心就完了。不过派谁去呢？这个人呢，最好跟这个秦王嬴政有点关系，即便跟秦王嬴政没关系，跟他手下大臣有关系的也行。哎，在咱们韩国就有一位，这人是韩非呀。这韩非跟李斯俩人是同学，一师之徒。如果韩非要能到秦国见到李斯，把咱们的心思说出去，这李斯要劝说秦王，秦王肯定能听，这场战争也就避免了。咱们就各地赔点款，跟他一讲和，你看如何呀？就这么的，就把这韩非叫来了。韩非是个法学家呀，是贵族出身，确实跟李斯是同窗好友。韩非想去吧，受国王之托，就这么的，他来到秦国，先到李斯的家中。跟李斯一见面，两个人很热乎，最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李斯呢就告诉韩非，你在我家住上几天，我跟秦王禀报此事。那么就这么，李斯就把韩非的来意跟这秦王嬴政说了。秦王嬴政一听，那我见见这韩非。这韩非见到秦王，韩非是有口才的人呢，口若悬河，言情自卓呀，滔滔不绝，就把我受国王之托，怎么来怎么长怎么短跟秦王嬴政一说。另外韩非告诉秦王嬴政，您先别打韩国，我们韩国呀跟您是好朋友，你先打赵国。哎，那国家不是东西，你把他揍了，我们看都高兴。秦王嬴政就想改变主意，一听韩非说的有道理，人家已经屈服了，跟咱们来讲和来了，那何必还要揍他呢？所以就想改变主意，不打韩国而打赵国。可这是李斯啊，一琢磨不行，这玩意儿不是儿戏啊，这是一宏图大略啊，说改了就改了，受得了吗？哦，你韩非虽说是我同学，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到这儿就把我们国王给说服了，就给说了改变主意了，不行。这李斯一想，我不能让你韩非再见秦王了，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再见到韩国的国王了。这李斯就弄了一杯毒酒，

0: 有道理，有道理。李斯害死了韩非，行了，不打赵国，打韩国，就揍他。那么这边韩国一看韩非死了，赶紧召集军队准备抵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把使臣都给我宰了。这两下一交战呢，这韩国哪是秦国的对手啊？好家伙，大兵浩荡荡的，这就把韩国给荡平了，攻进了韩国的都城新郑。这新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到这儿把韩国的末代国王给宰了。那么打下了韩国之后，秦始皇立刻告诉三军的总司令，就那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立刻攻打赵国。这王翦率领大军哗，这就奔赵国下来了。秦始皇成天呢在王宫里头是焦急的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焦急万分呢。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来报说有一个人想求见秦王，他双手捧着燕国，想把燕国奉献给大王。这个人自报家门，叫荆轲，不知大王您见吗？秦嬴政一听，哦，好，请荆轲。这荆轲进秦，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

0: 气，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一讲。秦嬴政密切地注意前线的战况，他随时

能得到情报，因为他知道跟赵国这场战役绝非一般，因为赵国很强大呀。虽说过去跟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国的将领白起一鼓作气在长平杀了赵军45万人，坑杀赵族啊，挖了个大坑把40多万人推到里边给活埋了，但是这个赵国人恨秦国人牙根直直啊，咬的牙嘎吱吱直响，所以这个赵国的全国军民都得奋起反秦。所以赵国这场仗不好打，但是秦嬴政心里有数，能打下来。打完赵国紧接着就兵发燕国，燕国太小了，弹丸之地呀，那就像拿大锤子砸鸡蛋一样，哭嚓就让它碎了。可这时有人就跟这个秦嬴政说，说燕国有一使者叫荆轲，手里捧一张地图，想见你，想把这燕国的国家送给大王。哦，召见。这荆轲就来了。这荆轲不见秦王嬴政还则罢了，这一见秦嬴政，这就发生了春秋战国秦国的一个重要事件，荆轲刺秦王。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我呀简单的交代两句。早在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继位，他当了这国王的时候就跟这个燕国进行了和好，那么两下呢就互派人质，也就是互派太子。这个燕国就派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叫丹，这个丹就来到秦国。本来两国家已经建交了，可这个丹到秦国，这个秦嬴政对他很冷落，而且呢还派了好多探子在这燕子丹这个住宅周围啊进行秘密的监视。哎呀，这太子丹就琢磨，我这生命受的威胁，这个秦嬴政喜怒无常啊，说不哪天一翻脸把我再宰喽。这太子丹呢、就由打秦都咸阳跑出来了，跑回了燕国。回来了，我不在你那儿待了。这个太子丹逃出秦国，为此事啊，这个秦国和这燕国两个国家好像没翻脸。后来燕国是好说歹说，国王又派出使者跟秦嬴政解释，总算是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那么这太子丹呢再也没回秦国。那么现在这个秦国发兵攻打韩国，灭了韩国，派大兵攻打赵国，赵国已是岌岌可危。那么这个燕太子丹他自己知道，秦国打完了赵国就得打我燕国，怎么办？这燕太子丹就思前想后，坐卧不安呢、臀如电枕呢、吃不下喝不下，急得满嘴是泡。他找到了燕国的元老田光，这田光是一大臣，此人很有心计。这燕太子丹就向这田光讨计，说老人家你看怎么办吧，这秦国已经把韩国灭了，赵国现在眼见也被打下来了，这战火马上烧到咱们家门口了，以您之见咱们怎么抗秦呢？田光巴的巴的嘴，这事儿不好办，以咱们的兵力抗击秦国那叫以卵击石啊，如果联合其他的国家抗秦的话也不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另外像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跟咱们搞什么联合，他们呢眼皮总往上撩，唯一的一个上策就是找一名勇士刺杀秦嬴政。最后天光给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荆轲。这个荆轲是魏国人，原名叫庆轲，在春秋时代这个魏国亡了，亡国之后呢，这个庆轲
就来到了赵国，后来又到邯郸，然后由赵国邯郸又到了燕国，就改名为荆轲。荆轲这个人胆量过人，武艺超群呢、那是一个勇士，而且为人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那可以号称为义侠。那么这个田光呢，就跟这个太子丹介绍了荆轲的情况。好，那既然如此，这荆轲在哪儿？跟我来。田光就领了燕子丹来到荆轲的住宅，就见到荆轲，一看荆轲好家伙，身高膀大腰圆，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是不怒自威。这太子丹一见荆轲就有三分的喜欢，哎，两个人就交朋友了。一晃就过了半个多月，太子丹是每天请荆轲饮酒，两个人谈吐心声，成了莫逆之交了。这天太子丹呢长叹一声，两滴眼泪流了下来。荆轲就问，您怎么了？有什么难心事吗？太子丹喝了口酒，现在啊，秦国灭了韩国，攻打赵国，赵国眼见的要顶不住了。赵国一灭，秦军背到我燕国，我燕国要亡国了。现在啊，唯一的上策是找一侠义肝胆之人，找一武士，前往秦国的咸阳刺杀秦嬴政。可谁去呢？荆轲是哈哈大笑，太子丹呐，你跟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你有目的，今天说出来了，那还用问吗？你跟我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去吗？我去，我杀了这个暴君。我在燕国，全国上下的人对我都不错，老百姓也非常善良，我理应报效于燕国。荆轲拍着胸脯发了誓了，我去。太子丹急忙站起来，深施一礼呀、多多感谢，放心吧，这就答应了。太子丹呢马上加封荆轲为上卿，上卿呢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啊，又给荆轲配上车马，拉来好的被褥，好的吃的，每天还派两个歌舞班子来给荆轲跳舞，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这荆轲啊，是又是好吃又是好喝，哎，只打那天说完了去秦国刺杀秦嬴政，说完之后没信儿了，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哎呀，燕子丹急的，这一晃又过了半个多月，怎么现在他不提了呢？上回说的好好的，他拍着胸脯都说去，这么个功夫怎么又不去了呢？实在憋不住了，见到荆轲就问这荆轲，壮士啊，你上回说去，这回怎么又不动身了呢？你什么时候到咸阳啊？嗨，太子丹呐、我这不正想折呢吗？啊，什么折？什么折？嗨，我这两天正琢磨怎么接近秦嬴政，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只有一招。原来秦国有一大将叫范雎齐呀，这个范雎齐得罪了秦嬴政，秦嬴政把他家全杀了，范雎齐不就跑到你燕国来了，被你收在府中，成为了幕僚，成为了你家中的食客。要想接近秦嬴政，我想得舍出范雎齐，因为只打范雎齐逃出秦都，逃出咸阳，秦嬴政下令不惜10万金抓这范雎齐，谁要把范雎齐的人头提了来，秦嬴政给10万金呢、
我要想接近

0: 清正，我就得拿到范于其的人头，我到那咸阳见秦嬴政才可信，人家才可见我。喂，他，哎呀妈呀，太子丹呐，不吱声了。他跟范于其是好朋友啊，这范于其原来是秦国的将领，跑到我这儿投靠我，全家被秦王杀了。我，你这事儿你怎么让我跟范于其说呀？荆轲一挥手，我去说，只要范于其大仁大义，能明白事物，为国家着想，他就会献出他的人头。就这么的，荆轲就找到范于其。范于其那也是个汉子，跟荆轲一见面，荆轲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要前去刺杀秦嬴政，需要你人头。范于其往起一站，拿过一坛子酒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喝完了，啪，把这坛子往地下一拽，擦亮，刀拉出来了。哥们儿，你要如果能杀了秦嬴政，别说用我一个脑袋，我有五个脑袋你都拿走，我全家死在这个暴君的手中啊！能杀了他，我什么都能喝出来。你一来为了燕国，二来为我范家，我范于其感谢你了。噗，自杀了，把脑袋献给了荆轲。荆轲把这范于其脑袋包好了，见到燕子丹，燕子丹呢哭的，哎呦，整了半天呢，搞刺客工作这么麻烦呢，还没等杀了嬴政呢，我先死个好朋友。这范于其的脑袋装在个盒子里边，准备送到秦国见秦嬴政。这时候燕子丹呢，给荆轲一把匕首剑，一尺二寸长啊，这个东西叫卢燕剑，也叫小听风，锋利无比。这口宝剑能穿透七层铠甲。荆轲拿过这匕首剑，用那毒药反复的浸泡，哎呀，这把匕首剑坏了，在你身上微微的划破点皮啊，这剧毒顺着你那血脉就攻你大脑，麻醉你神经，走不出七步毙命在当场。这有了这把匕首剑，有了范于其的脑袋，这就差不多了。不过呢，这个荆轲又想了个招，说我带着这个匕首剑，我怎么接近这秦王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那如果见着秦王得搜身呢，那不能让你带兵刃上去。他想来想去，想了一招，就跟这太子丹说：“你呀，给我个燕国的地图。”我把这匕首剑包到这地图里，我一来献上范于其脑袋，二来我说把这燕国地图献给大王，他准高兴。我就打开地图让他看，最后图穷匕现，把这匕首剑我拿起来，噗，我就把他整死。好好，整了个地图，把匕首剑包上了。这还嫌我不够，燕子丹呐，就琢磨荆轲呀，你一个人去人单势孤，我们燕国有一个勇士，号称为燕国第一勇士，这人姓秦，叫秦舞阳啊，力大无穷，身大力不亏，那胆儿晒干了，敢倭瓜那么大了，啥都敢干，就不怕死。荆轲说：“你把他叫来，我看一看。”这秦舞阳来了，和这坨这块这个头这粗，好家伙，这个愣，那领地一看真吓人呢。不过荆轲拿眼睛一看，这个秦舞阳这个眼珠乱转，哎呀，这眼珠乱转，这是胆怯之人呢、 这眼珠乱转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就心眼过多，老琢磨不定；第二就是胆怯。所以各位听众，你见的眼珠乱转那个，哎，你就按我说这个想，准没错，他眼珠没定力。你看那人眼睛啪有定力的人，不错眼珠，死死的盯住，那叫直眼儿了。反总而言之吧，这荆轲就见这个秦舞阳这眼珠转，心里就不是那么满意，就私下里跟燕子丹说，说这个人呢外表强大，内心很空虚，容易坏事。不能，这是我燕国第一勇士啊，这个人那胆儿呢，晚间都敢进坟营地走黑道的，那算啥胆儿啊。行啊，有燕子丹强力的推荐，荆轲一想带了吧，就带着秦舞阳这就上路了。燕子丹带领众位朋友相送荆轲，就到了易水河畔，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易县，有一条河叫易水河。哎，现在你去还能找到那个地方，现在你到那儿就能看到它边上啊是清西陵，就清朝的一些皇上埋在那儿，边上就是易水河，易水河上有个小桥，小桥对个有个小旅馆，旅馆旁边有个小饭店，饭店边上是个厕所，就这个厕所在没盖这厕所之前，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地方就摆过一张桌，桌上放的酒菜，这个燕子丹满满的给这个荆轲倒了杯酒，荆轲一饮而干，趟过易水河，这就普奔秦国。这时候荆轲迈着大步趟过易水河，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怎么回不来呢？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呀没有能活的，你把这个人杀了，就杀那些王公大臣，你杀了你也得自杀。为什么呢？你要不自杀，你有九族之灭，得祸灭九族，甚至你把人杀了自己还得破灭，让对方认不出来。你把人家国王杀了，一看谁杀的，即便你死了你不破灭，哎呦，这谁？荆轲，抓的全家，坏了，给家人带来麻烦。所以这就叫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子丹哭得跟泪人一样，荆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易水河畔，这就来到了秦国咸阳。他和这秦舞阳两个人找个店先住下，然后呢就贿赂秦王的一个宠臣叫蒙嘉，就找到这蒙嘉大臣的家，说我们是燕国来的，奉我们国王之命献土里了，另外也把秦王的仇人范于齐的人头给递来了。我们呢不想跟秦国打仗，我们想跟秦国和好，另外我来献图。哎呀，这个蒙嘉一看荆轲拿了这些礼物给自己，一高兴，好吧，明天我就禀报秦王。就这么的就禀报了秦嬴政。嬴政一听高兴啊，哦，燕国要跟我称臣，燕国要投降于我，派人来献图，另外把我那仇人范于齐的脑袋给递来了。好，召见。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王宫里面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这个荆轲手捧着范于齐手机的匣子，秦舞阳呢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这个地图里就是那把浸泡了剧毒的匕首剑。这就来到了咸阳宫的门口，这咸阳宫两边都是金瓜武士啊，穿的金甲，手拿的金瓜乐斧，非常的森严。可这个时节荆轲在前边走，这个秦舞阳在后边走，秦舞阳这眼珠乱转，我的妈呀，一看这地方，哎呦，阴森森的， 特别两边蹦蹦蹦蹦，那牛皮鼓打得直响，两边这个金花武士瞪着眼珠子，挺着胸脯。哎呀，秦舞阳这个后悔呀、啊！要知这个，整死我都不来呀、啊！这能出来吗？这哪是进咸阳宫啊，简直是往阎罗殿走呢！他就开哆嗦。哎呦，这个光景，荆轲回头一看，秦舞阳哆嗦，面如土色，心里这个骂呀，小子，你要再哆嗦一会儿就要坏菜。哎，他刚想到这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两个金瓜武士唰就扑过来了，此人面带慌张，定有做贼之事，拿下。一声喊喝不知要紧，两边出来众多的金瓜武士要抓秦舞阳。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二讲，这荆轲跟秦舞阳来到咸阳宫，前边走的是荆轲，后边跟着秦舞阳。这个秦舞阳外强中干呢，没见过这阵势，他吓得有点哆嗦，这眼珠乱转，结果就被两边的金瓜武士发现了，说这人神色慌张，定有鬼事，来啊，拿下。荆轲一看要坏，这如果拿下一搜身，地图里边藏那把匕首剑，一露不就麻烦了吗？

荆轲急忙一挥手，慢，各位将军，大王，这个咸阳宫上边坐的是秦嬴政，他在这大殿上边坐着，看着门口的事情发生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大王啊，我等燕国使者，他乃是一山野民夫，没见过大王的威严，没见过这样的局面，避免不了神色慌张，万望大王别见怪。秦嬴政在上面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农村来的，见的阵势哆嗦。秦嬴政一挥手，告诉武士退下，总算是虚惊一场啊！哎呀，荆轲暗中狠狠地瞪了秦舞阳一眼，那意思你个懦夫，你怎么就到这关键时刻就拉松呢？秦舞阳啊，都尿裤子了。强打的精神浪一步一步地跟在荆轲的身背后，就来到了咸阳宫正大殿。他在那门口站着，荆轲呢几步上前给秦嬴政见礼。我叫荆轲，燕国的使臣，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见您，就是想求和，我们甘愿称臣。我们的进献礼物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您的仇人范于期的人头。哦，这个秦嬴政抓着范于期抓好长时间呢，悬赏捉拿，今天把人头给我送来了，验一验，一验是真的。秦嬴政很是高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甘愿称臣，我们把燕国的地图给您带来了，请您过目。一转身，荆轲来到了秦舞阳前，进把地图匣子拿过来。那这看地图怎么看呢？他必须得来到秦嬴政跟前来看。他就站到了秦嬴政桌子边上，在这盒子里头就把这个地图拿出来了，是一个长卷卷子的，他就放在桌子上，一点点打开。这儿，大王，这是我们燕国的山。好，这是我们燕国的水。这儿我们燕国驻扎有军队，这儿是我们的粮仓，这儿是我们燕国的一个剧院，这儿是我们燕国俩厕所，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厕所。反正就这么说吧。荆轲用手点子，一点点就打开这个地图，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头了，用手这么一抹搔，蹦，一把寒光洒洒的匕首剑出现在秦嬴政的面前。这个嬴政啊，一开始一看没在意，怎么打地图来一把匕首的，可他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时这荆轲一探手，就把匕首剑抓紧在手，擦，刺向秦嬴政。这嬴政一看寒光一道扑奔自己来了，他身手敏捷不一般呢、那人想活命，哎呦，什么激进都有。他蹭往边上一闪身，这荆轲是左一匕首剑，右一匕首剑的是刺向秦嬴政。这个嬴政就围着桌子跑，他在后边就扎，他在前边跑，最后而秦嬴政围一个大柱子跑，左一圈右一圈，荆轲在后边追。这个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吓傻了，特别是秦嬴政严格规定大臣们进朝堂不许带兵刃，所以朝堂上的人没有兵刃，芝麻爪。那么你敢咸阳宫外边这些武士，秦嬴政早已下令，没有特殊的命令不许武士进咸阳宫内，所以这些武士看了瞪眼珠子，没有秦王之命不能往里闯啊。这大伙都知道，违背这秦嬴政一点命令，那就有灭族之灾。秦嬴政狠，秦嬴政围柱子跑，荆轲在后边追。这个秦嬴政跨一口宝剑，叫陆鲁大宝剑，四尺三寸长。这个据传说，民间传说，野史小说、武侠小说里说了，说在《铜陵传》里边，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丘佩羽，使。

把就是陆鲁大宝剑，就是当年秦始皇用那剑。实际这都是武侠野史小说，这正史上你连那字儿都找不着。那么秦嬴政挎的是陆鲁大宝剑，这口宝剑四尺多长，他着急边跑他拔剑拔不出来。这时候边上有个医生给这秦嬴政看病的，随班看病的，这人就拿那药箱子就砸向了荆轲。这一砸向荆轲，荆轲一愣，他躲着药箱的时候就有个缓解的功夫。这个世界秦嬴政一探背膀啊，他把这个剑把往后一递，背剑拔出，苍啷啷啷啷啷，这剑一出匣，寒光一道刺向荆轲，噗，红光结冒，这荆轲呀被扎到那儿。这秦嬴政啊还不解气，啪啪啪，一连二十几剑呢，扎的像血狐狸一样，尸体栽在当场。外边那些金瓜武士一看秦舞阳在门口呢，这时秦舞阳就要夺路要跑，那跑得出去吗？这是咸阳宫啊。这些武士上前嘁哩喀喳几家伙把秦舞阳斩杀在当场。秦嬴政斩斩额角上的汗水，我的妈呀，好险一场啊，好几个燕国啊，你敢对我如此无礼，来呀，传我令，命大将军王翦增加兵力攻打燕国。这时候有人报告消息说赵国已然被灭，秦嬴政高兴啊，那直接打燕国不揍别人。哎，这令就下去了，前方的总帅王翦增加了强兵，荡平了赵国，是直扑燕国。燕国那小国家扛打嘛，几锤子下去砸个粉碎，燕国被灭。这燕国一灭，紧接着秦嬴政命令王翦攻打魏国。魏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在战国时期那是魏国的地盘，魏国也不扛打呀。和魏国几下打下来了，荡平魏国之后，这个秦嬴政杀心顿起啊，命令王翦一鼓作气攻打楚国。楚国是个大国呀，这楚国的地盘

今天的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它扩展到今天的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它扩展到安徽的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的南部、江苏、浙江一带。这个地盘是太大了，楚国是大国呀。不过即便是这么大国家，也没扛秦国打。王翦带领几十万大兵是兵灭楚国，楚国一灭还剩个齐国，齐国想求和都不行。王翦立刻带领大军，在秦始皇的正确指导下，这个大兵是兵发齐国呀。齐国在哪儿？山东一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齐国在山东一带。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棒棒，齐了，整齐了，齐国被灭呀。那么秦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全国大统一，这个秦嬴政功成业就，他一想我得有个号，代表我的权力，我是大国的一个国王啊，不过不能再叫国王了，太俗气。他就让群臣给他想这号，这群臣们是诚惶诚恐，选了好多也没选明白。最后，秦嬴政说：“各位，我的功劳比三皇如何？”比三皇大呀，比五帝又如何？比五帝大呀。好了，那我要三皇之皇字，五帝之帝字，我叫皇帝。因为我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所以我就叫始皇帝。哎，这秦始皇就这么来的。这个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开创了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另外在李斯的主张下，他建立了好多法文律条啊。这些法文律条是过于的严厉，因为他靠法家学来治国，所以这个法律是过于的残酷，老百姓啊有点受不了啊。那不是弯鼻子就抠眼睛，不是锯大腿就拉胳膊，总而言之，这个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是法学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李斯呢就不让别的学派来参与，就是以法家为一尊。他就建议这秦始皇，什么儒家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害事啊，这些人妖言惑众，容易引起叛乱，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就命令全国，除了医学上的书、种树之类的书籍之外，还有算卦的书籍之外，其余的全部焚烧。这秦始皇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的一声令下呀，这全国就开始烧书。那么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这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焚书还不说呢，这学子们有点什么言论，秦始皇听到了，杀！就一夜之间，就在咸阳抓了460多名书生，挖了个大坑，活刺啦的把这460多人给埋了，这就叫焚书坑儒。另外，这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修建御乐园，修建长城，使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还不敢说什么，因为秦朝的法律太严呢，不是弯鼻子就撅眼睛，你受得了吗？另外，这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他就为了求这长生不老药，每年花去的钱多去了，这些钱都是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徐府东渡，说秦始皇
想求这长生。

0: 征不老丹，命着徐府带领500童男500童女坐大船上海上给我求这长生不老药去。可这徐府一琢磨，我上哪儿给你找这长生不老药去，跑吧，就带领这500童男500童女就坐大船晃晃悠悠的就到了一个大岛上，也不知道这岛是哪儿，荒无人烟呢，就在这儿搭起了帐篷，就把这500童男500童女安排到这儿了。心里琢磨，你秦始皇不抓住我就行啊，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吧。哎，这500童男500童女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那么这伙人是谁呀？就是日本。哎，这日本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种。说你这个有根据吗？有不少史书和传记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你到日本，这日本也有这样的记录，还有徐府坟。那么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的秦朝人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个还得等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书家继续研究。另外，这个秦始皇爱好旅游，他每次出巡呢，耗费的人力财力太惊人了。现在的秦国老百姓啊，过得太苦了。可秦始皇不管那个，我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不服我就收拾你。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出巡有五次，前四次咱都别说了，咱们单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这次出巡声势浩大，百官跟随呀。这个跟随的队伍当中有几个人我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宰相李斯，再就是秦始皇有个小儿子叫胡亥，这胡亥20来岁是个花花公子。再有一个人就是宦官的头子大太监，这人叫赵高，这个赵高是秦始皇的信任太监呢，他给秦始皇掌握玉玺，看管这书信往来的信件，所以是格外受到秦始皇的器重。这秦始皇他们就走到了山东地界，突然有天晚上，秦始皇得了一场大病，随行医官没给治明白，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他就觉得眼前冒金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这天晚上他就把这个宦官赵高最信任的太监叫到床前，说你给我写封遗书，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之后把我的位置传给我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往回走，把我埋在咸阳，然后让我大儿子登基坐殿，我估计我还能坚持2天。往回走，遗书写完了，赵高揣在怀里头，刚要走就听秦始皇死了。哎呀，把赵高吓坏了，我的妈呀，皇上死了，死到半路上了。现在就我知道，不过这秦始皇让他大儿子扶苏继承他的皇位，这不行啊，这扶苏跟我俩不对付，曾经用眼珠子瞪过我，我跟那个胡亥他那小儿子最好，干脆呀，这事儿现在谁都不知道秦始皇死了，我就商量商量把这胡亥让他当皇上，哎，我还能继续吃香。可他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这小子就找到了胡亥，把这胡亥拉到没人之处，就告诉他你爹死了，将来继承皇位的是你的大哥扶苏，没你啥事儿。我问你，你哥要当皇上还有你好吗？胡亥一听吓坏了，喂，没我好，你想不想当皇上？我想啊。那好，你要想当皇上啊，你就听我指挥。紧接着这个赵高就找到了宰相李斯，就告诉李斯皇上死了，扶苏继位。李斯一听秦始皇死了，吓得一身冷汗。那扶苏继位，那咱们就赶紧走吧。哎，我说李斯啊，扶苏要当上皇上，你还有能好吗？还有你李斯的位置吗？人家那扶苏是尊儒家之人，你是法家，您俩水火不相容啊。咱们俩帮助这胡亥，让他登上基座殿。你呢继续可以当你的宰相， 咱们说什么不是什么吗？李斯经过反复的琢磨，觉得有理。好吧，那就由我来宣布。就这么的，李斯是假传遗旨。他是宰相啊，那权大呀。他说我是亲眼看到皇帝驾崩的，皇帝亲口跟我说，让他的小儿子胡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而且为了铲除后患，这个李斯又假造了一个遗诏，这遗诏上以秦始皇的名义命令他大儿子扶苏自杀。这一切安排就绪，这个队伍是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咸阳，这一路上拉的秦始皇是密不发丧啊，不告诉别人，这个尸体在那棺椁里都臭了，到了咸阳才把这事情公布出去，紧接着为秦始皇是举办大丧。大丧期间，李斯宣布秦始皇那个假遗诏，这假遗诏是他自己造的。那么胡亥登基坐殿，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这个遗诏上写的非常清楚，扶苏必须自杀，结果秦始皇大儿子没有活路，拔剑自刎了。这个胡亥当上了皇上，李斯继续当他的宰相，赵高把持朝纲。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个赵高和李斯两个人的矛盾有了，天长日久有了矛盾，有了摩擦，这个赵高用计就害死了李斯。这个秦王朝在赵高的把持下，这个老百姓是火上浇油，苦不堪言的。这各地方的起义军纷纷爆发，最著名的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打的秦朝是措手不及。可这个秦二世是个玩乐皇帝，什么也不管，把更多的一些苦事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忍耐不住了，这个起义队伍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秦二世感觉到岌岌可危，就找赵高怎么办。赵高一巴的嘴，除非你死啊，你要不死，这个天下是绝不能太平，你是非死不可。哎，几句话，赵高啊把这秦二世皇帝给逼死了。你非死不可，你要不死，他们杀进来谁活不了。秦二世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这个赵高一看秦二世死了，又把这秦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皇上。这个子婴很聪明，他就派人去打听去，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起义。人家回来说了，一来是秦二世的暴政，最主要赵高专权欺诈百姓，罪魁祸首是赵高。子婴心中有数了，好家伙，就你呀，整死他。这天把赵高请到宫中，子婴命令几个武士冲上去，嘁的咔嚓把赵高给剁成了肉酱。杀完了赵高，这子婴以为自己的位置能稳当，这起义军可能消停，可没想到这个大火越燃越凶，越燃越凶。他只当了46天的皇上，他一看再也当不下去了，干脆我投降吧，就投降了刘邦起义军，秦朝彻底的灭亡了。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汉朝帝王史话，欢迎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02-4000。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

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他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郭明轩，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消防安全。
4: 近期以来呀，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令人无比痛心。一起起火灾事故的发生，时时刻刻敲响消防安全的警钟，消防安全任重道远。那么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导致火灾发生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好的，主持人。火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电器故障和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二是居民住宅多合一门市是发生火灾的主要场所。三是农村孤寡老弱群体是亡人火灾的高危人群。四是电动车使用管理存在较高的风险隐患。五是电气焊违规操作，从业人员无证，未事先办理审批手续。

0: 指使或强令他人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等电气焊行为时有发生。
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层民用建筑数量剧增。郭工程师能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风险吗？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75.6万栋高层建筑，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是日益突出。像我们熟知的2009年央视新址，以及今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明尚西苑小区，都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非常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筑体量大，功能复杂，整体风险高；二是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历史遗留问题突出；三是日常消防管理不到位，自防自救能力差；四是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途径多，速度快，人员疏散困难，救援难度大。
1: 高层火灾发生之后，在我们的认知里要通过楼梯间向一楼室外进行逃生，但是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6层公寓火灾发生后，沿着楼梯往上跑的人都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往下跑的人却有很多人受伤了，那究竟该如何逃生呢？
0: 其实啊，在这个高层建筑起火的时候，逃生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确认的是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自己所处的房间发生了火灾，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通过走道、房檐前室及楼梯间迅速到达室外安全地带。如果不是我们所属的房间起火呀，那就要看起火区域是处于我们的上部还是下部。如果起火区域在我们的下部，而且火势未威胁到楼梯间等疏散通道，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疏散通道逃生。如果这是下部起火场所，火势呈蔓延扩大趋势，并且已经切断了向下逃生的通道，这时我们万万不可强行穿越烟火区域向下逃生。这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
1: 最近呢，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问题。那么关于消防车通道占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呢？
0: 这个消防车通道啊，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车辆不断增加，现有规划的车位无法满足当前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更加凸显，部分群众法律和安全意识不强，有关单位管理不到位，导致各地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现象屡禁不止，影响火灾救援，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消防安全，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占用。
1: 说到火灾呀，因为电动车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么关于电动车引发火灾应该如何防范呢？
0: 近年来啊，由这个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已成为火灾防控的新痛点。据统计，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5亿辆，2022年以来呢，全国已经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000多起，电动车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有实验表明，一辆电动车仅需100秒就能完全烧毁，所释放的有毒高温的烟气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预防电动车火灾方面，我们想给市民朋友们提以下3点建议：一是购买电动车时啊，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电动车，并且严禁私自改装；二是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位置停放电动车甚至充电，更不能将电池带入家中充电。有条件的小区应专门建造供电动车集中充电的车棚，并且安排专人巡查和管理。三是定期检查保养电动车电瓶和线路，防止电器线路老化，尤其是要注意不要超时充电，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眼下已经进入了春季，春季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天气啊时有发生， 还有是人为因素，都容易引发火灾，尤其是野外烧荒危险性更大。那人为因素引发火灾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春季天干物燥，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大风天气，野外焚烧秸秆，一旦引发火灾，承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是造成大气污染的，由环保部门依据大区域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二是焚烧他人农作物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三是对于不听劝阻、焚烧农作物秸秆、阻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以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四是焚烧地里的秸秆、垃圾不慎引起火灾，给公共消防安全造成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消防法》第64条第2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焚烧农作物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安全无小事。那么，关于家庭火灾的防范，都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家庭防火呀，首先要注意三清三关。所谓的三清三关，就是清厨房、清楼道、清阳台，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定期对抽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清楼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上堆放杂物。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塑料等易燃物。关电源，居民一定要注意电器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不用时要拔掉电源。关气源，燃气使用后应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不要擅自改变燃气管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破损等情况。关火源，厨房用火源时不能离人，离开时必关火。在使用各类火源时，要与家具、衣物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在取暖设备上覆盖晾烤衣物。
1: 我们都知道，发生火灾时立即拨打119报警。那么报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说清楚内容，让消防员第一时间掌握火场的基本情况呢？
0: 很多时候呀，我们的报警人都会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但是在报警的信息描述过程中，火灾基本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对于报警的内容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讲清以下两点内容就行。第一，要讲清楚起火单位和场所的详细地址，这里包括单位场所及建筑物和街道的名称、门牌号码、靠近何处，并说明起火部位及附近的明显标志等等，方便消防车迅速定位寻找。第二，要讲清楚火灾的基本情况，这里包括起火的场所和部位、着火的物质、火势的大小、是否有人员被困、火场有无化学危险源等等，以便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灭火车辆。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帮助消防员迅速准确地到达现场，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
1: 那么假如我们在商场、市场或者是公众聚集场所内遭遇火灾，应该如何逃生呢？
0: 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如果被困楼层较低，应辨明安全出口和疏散方向，直接逃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外露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或者选择火势烟雾难以蔓延到的房间，关好门窗，堵塞缝隙，阻止或减缓火和烟雾的蔓延速度，并且不断发出各种呼救信号， 已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0: 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1: 非常感谢郭工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讲解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继续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不入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何展望？对此林健表示，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有记者提问，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供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发言人如何看待上述观点？
0: 对此林健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你提到的有关观点恰恰说明了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世界提供优质产品和合作机遇。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军14号夜间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 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此前提出的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5: 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晚高峰观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
0: 那么乌克兰有没有能力同时研发生产着两型导弹呢？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乌克兰会如何抉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6: 最近俄乌冲突战场博弈持续升级，双方对对方境内关键设施的远程打击愈发频繁。乌克兰防空部队当地时间14号通报，在俄军夜间密集空袭中成功拦截5枚俄军弹道导弹，这也是乌克兰近两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弹道导弹。和普通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拦截难度极大，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基础设施造成了沉重打击。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这也成为乌克兰近日宣布启动研发国产反弹道导弹项目的重要原因。
7: 俄罗斯的空袭兵器非常多样，特别是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几乎呢只有爱国者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概率。乌克兰如此急迫地想获取防空反导系统，一方面表明现在他装备的爱国者系统呢严重缺乏弹药，另一方面呢他面临的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愈发严重。现在呢，乌克兰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哪条路都不好走，所以呢，他是有早没早，都要先打上一竿子再说。
6: 泽连斯基近日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该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情况。
7: 所谓的乌克兰国产反导系统，其实就是由乌克兰企业火点公司牵头，联合另外9个欧洲国家的公司传出一款反导系统。我们知道，一款防空反导系统不能光有拦截弹，还要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制空中心以及各种保障装备设备。这家公司的想法是很简单的，要利用欧洲一些国家的现有的雷达提供对空警戒和制导，用现成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而且呢，要基于现有技术研制一款低成本的新型拦截弹。这种拦截弹要可以打击20公里以上高空的弹道目标，它的目标呢是从8月份开始每天批量生产3枚，并且呢在2027年年底前拦截首枚弹道导弹。而且呢，乌克兰企业也表示，这种拦截弹的 目标价格大约是70万美元。而我们知道爱国者 PAC 三的单枚拦截弹的费用大约是400万美元上下，也就是说这款导弹远比爱国者更便宜，而且呢它要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
6: 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随着战事延宕，过去数月泽连斯基曾多次公开呼吁西方增加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并将其列为乌克兰当前最紧迫的防空需求之一。对于乌方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作出积极回应，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提供相关技术，那么乌克兰有能力同时生产研发爱国者和乌式反导系统吗？这两型防空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乌克兰解决自身面临的防空困局？张雪峰观察，
7: 如果按照乌克兰企业的说法，能用更低的价格实现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性能，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推动建设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了。要想让这款导弹既好用还便宜，还要在一年内投入使用，应该说难度非常大。那么之前火箭公司只有研制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经验，这些无人机和简易版巡航导弹的研制难度呢很低，要研制能在高空拦截高速弹道目标的反导拦截弹，它的难度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爱国者导弹呢曾经进行了数千次的实战拦截，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乌克兰计划研制的这套防空反导系统显然做不到爱国者这样的一个效率。欧洲呢历史上也没有说有9个国家研制一套系统的先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计划呢听上去都有点像科学童话。我们再看乌克兰引进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线，不是说特朗普一说就一定算的，还需要国会的批准。即便国会批准了，与其说是生产，还不如说是组装，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肯定有大量的子系统元器件它生产不了，这都来自于美国。而关键元器件的产量呢，将决定爱国者导弹的总产量。那么给了乌克兰，美国国内也会出现断货。所以呢，无论说是引进美国的生产线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还是说自研反导系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天气总体将会呈现出在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高温的一个状态。那降水方面，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了。像是青海、甘肃、山东、广西、广东、四川等地，局地雨量还会比较大。那处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近两天的雨势比较强，尤其是今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好在明天这里的雨势就将会有所减弱，仅剩广西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珠三角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本周五的时候，这一带的强降雨也会所剩无几，但是依然要密切的防范广西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长达40天的长三伏啊就正式会开启。那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甘肃的西部、内蒙古西部这里依然会是干热为主，而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温热型的高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能会高达45度左右，极其的闷热。那从四川盆地到长三角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将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在夜间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全天都会是暑热昼夜不停，需要听大家注意防暑补水。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至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四川成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根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0: 明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
2: 国际方面，7月14号到15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做正式陈述，并接受议员质询，内容覆盖美国通胀走势、利率路径与缩表进度三大核心议题。7月16号，美联储还将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全球市场对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和政策走向的评估反应值得关注。
0: 体育方面，明天凌晨3点，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将在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对决。鉴于两队在足球史上的宿敌关系以及赛场外的潜在风险，当地警方大幅提升了安保级别，并对两国球迷采取分流进场等措施。

0: 时光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

0: 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

0: 值，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 6月末人民币对

0: 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空。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沙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

0: 前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

0: 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

0: 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不放天空，天域再造，
6: 中国不现在
5: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 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间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

0: 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起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而且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

0: 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群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

0: 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1: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0: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 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

0: 民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1: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0: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2: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0: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1: 其实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0: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3: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0: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踩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4: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5: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磁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哪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内。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助。
2: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4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1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2: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2: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啊、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0: 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啊，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5: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5: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通航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通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 阿门。

0: 兰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油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3: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儿，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元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 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自行车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2: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3: 就是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厂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2: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3: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于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来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
4: 对啊，
3: 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说我们以前都说，
4: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3: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

0: 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这样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也都
1: 一
0: 是
1: 路
0: 上
1: 涨，
0: 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2: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1公里、最后2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1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1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的，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呀、短途办事儿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2: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年级的小学生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栏目组的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是一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学生。今年1月，我和小喇叭开启了一场温暖又美好的相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爷爷的老式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了小喇叭清脆的声音。只听了一次，我就被节目里生动有趣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彻底爱上了这个温柔又治愈的声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就成了我每天最期待的快乐时光。每天认真写完作业以后，我都会准时坐在收音机旁，陪着爷爷在晚上8点静静地守候小喇叭的节目。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填满了我的课余生活，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温暖和快乐。在所有的节目中，我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了。跌宕起伏的海上冒险，奇妙精彩的传奇故事，让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让我对宽阔的大海和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最近我开心地得知，今年9月4号是小喇叭70岁的生日，我特别激动，立刻告诉妈妈，我想给小喇叭写一封信，说出我的心里话。这封信呀，由我口述，妈妈代笔，记录下我对小喇叭满满的喜爱和祝福。70年温暖相伴，小喇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快乐成长。对我而言，小喇叭不只是一档好听的节目，更是陪伴我长大、治愈我童年的好朋友。最后，我衷心祝愿亲爱的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愿小喇叭永远清脆动听，越办越好。希望温暖的小喇叭可以一直响彻夜空，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茁壮成长。我会一直坚守约定，做小喇叭最忠实、最长久的小听众。此致，敬礼，一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听众。谢谢你啊，这位来自黑龙江的1年级小朋友。收到你的来信呀，我们小喇叭所有的哥哥姐姐都特别开心。你说的对，小喇叭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好朋友。他今年就要过70岁的生日了，能收到你这么用心的祝福，是小喇叭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之一。你提到的《丝路传奇大海图》也是很多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节目呢。愿你可以永远保持这份好奇和向往，未来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谢谢你答应一直做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这个约定我们记下啦。
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任小静的听众发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你们好。我的孩子虽然只有7周岁，但小喇叭已经陪伴他整整5年了，他是你的忠实粉丝。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写下这封信，和你聊一聊我与小喇叭的缘分。我80年代初出生在红船圣地浙江嘉兴的农村，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装了一个小小的广播，除了每天在广播里听到外界的信息，我们几乎再没有其他了解外界的渠道了。广播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适合大人们听的，所以我并不喜爱听广播。记得1年级的一个雨夜，我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声喇叭声，紧接着一个小女孩悦耳地说道：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站在广播下静静地听。广播装在离屋顶很近的地方，声音传到地面已经很微弱，而且信号很不好，不时传出杂音。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了有小喇叭这个栏目。尽管雨夜信号很差，杂音不断，但主持人动听的声音滋润着我的心田，有趣的故事吸引着我。不知不觉，我就站了30分钟。从此，我便期盼着能有时间再听小喇叭。到了90年代中期，我有了自己的收音机，终于可以把它放在耳边听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初中生，但我仍然非常喜爱听小喇叭。如今我已人到中年，还是喜欢和孩子一起听，怎么听都不觉得腻。小喇叭的每一个版

0: 块都让我们增长见识，增进亲子关系。我和孩子经常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听完之后还会一起讨论。最近我们迷上了金色的小羊，小金娃让我和孩子都十分钦佩，他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俩。小喇叭带给我们的欢乐多得讲也讲不完，感谢小喇叭陪伴着我们成长，希望你能一直陪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等小喇叭10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孩子那时已经37岁了，他肯定也会写一写他童年的时候听小喇叭的经历。感谢听众任小静女士给小喇叭写来的信。亲爱的小静，你好。从雨夜里的广播下到如今的收音机旁，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让我真的特别感动，尤其是那句怎么听都不会腻，这大概就是对一档节目最深情的告白吧。你和孩子最近迷上的金色的小羊，我们也觉得很温暖。等小喇叭100岁的时候，你的孩子37岁，他写下的童年回忆里一定也有如今这些一起和妈妈讨论故事的夜晚。这份代代相传的陪伴正是小喇叭最珍视的事情。感谢你的来信，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最近是不是总爱看书看动画片呀？一定要记得保护视力哦，看书要坐端正，看屏幕久了就望一望远处的绿色，让眼睛也休息休息，做个明亮的护眼小达人。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我请你听第19集《学医青年》的上集。
3: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
5: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小齐兄弟一路追随着张骞的足迹，了解了不少的知识。这次他们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张骞对古代安西医药学的记录，兄弟俩顿时来了兴趣。
6: 咱们到达古代安西国了吗？
9: 还没有，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在张骞的时代都属于康居国。
10: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本书里张骞会在康居国的位置记录安西的医药学？
6: 难道张骞在康居国遇到了安西医生？
9: 我就知道你们又想穿越了。
8: 随着一道蓝光闪过，张璐、小齐又一次穿越了。而此时略懂医术的张骞刚医治好一位中暑的老汉，不想一个老婆婆带着一群差役冲了上来，要将张骞拿下。
11: 俺们在那，就是他，给我抓住他。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汉使，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2: 这位大人刚刚用药救了我，他可是位好人呢。
3: 不管好人坏人，外来人员不许在康居国非法行医。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告的非法行医的外国人？
4: 大人，我没见过这个外国人，但听人说我儿子胡甲遇到的那个外国人随身带了很多的药，估计就是他。
3: 犯人已经确认，把他关到那间班房里。
1: 啊，你干什么？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
5: 老婆婆，您既然没见过那个外国人，就不要乱指认。
6: 你儿子胡甲在哪里？让他来认一认不就清楚了？
4: 我的儿子从被害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才来告官。
0: 这位老人家，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谦，才来此地，我没有见过您的儿子。
3: 大汉国在哪里？没听说过。
0: 等见到程卫大人，我自然会向他说明。
3: 程卫大人不在，现在我说了算。快把这犯人关进班房里，剩下三个外国人撵出去。
7: 危急时刻，塔纳忽然看见前方小巷里忽奇和忽图正鬼鬼祟祟地做些什么，他灵机一动，悄悄地跟上了他们。

0: 你们两个带钱了吗？在我这里想白吃白喝可没门。
1: 谁想白吃白喝了？一会儿我大哥就来，他可有的是钱。
0: 想上酒菜，等有钱人来了再说吧。
1: 吴奇，你说大哥有钱不拿来让咱们吃喝，却要白白送给那个差役官。
0: 金鹿晗送钱给差役官，不知道金鹿晗又有什么歪主意。
2: 你懂什么？咱们想抓张骞，只能来暗的。他们是差役，找个理由就可以随便公开抓人了。大哥出钱让他帮咱们抓张骞，那不是省了咱们的大
0: 人？那个差役官是收了贿赂，故意找借口抓我们大人。
1: 张骞他们已经被差役们带进了衙门，估计事情已经办成，接下来只等大哥跟他交易了。
0: 不好，他们要联手加害大人，我要赶紧告诉唐大哥和小班。
3: 塔纳跟大家说明了靖鹿晗的阴谋，大家当晚把张骞从班房偷偷救了出来。然而获救的张骞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非要到指认自己的胡甲妈妈家调查清楚。他们一行人刚走到胡甲家门口，胡甲妈妈抓着一个年轻人又要去报官。
4: 原来害了我儿子的外国人就是你，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你竟然还敢大胆找上门来。
5: 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害胡甲，是他自己偷偷拿了我的药。啊，
4: 你胡说，我抓住你送去报官。
6: 两位，等一等，老人家能否让这位年轻人说清事情原委，我好帮忙救醒您的儿子。
5: 我装在这里的药丸少了一颗，恐怕是被胡甲拿去吃了。
6: 这么想，这味药的主要成分可是蜈蚣草。
5: 这位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味药是用来治疗中毒的，药性非常的猛烈。
6: 胡甲如果是吃了这味药才昏迷不醒，我倒是能以针灸之法让他即刻醒来。
4: 这位大人，您真能救我的儿子，快随我进屋看看吧。
3: 张骞用一根银针在胡甲的手腕处进行针灸，只见躺在床上的胡甲慢慢地张开了眼睛。胡甲看了看周围围在床前的众人，眼光落在了那个外国青年的身上。
7: 张骞大师，你怎么在我家？
5: 哎，我可不是什么大师，
7: 我偷吃了你的仙丹，能不能长生不老啊？
5: 我只是个学医青年，我的药并不是什么仙丹。
4: 儿子，你说什么？
3: 事情到这里已经水落石出，原来是扎西问路时碰到了胡甲。胡甲听说扎西要向当地神医瓦卡学做长生不老药，就顺手偷吃了扎西一颗药丸，这才出了祸端。
8: 你们说的瓦卡神医这么神，那他会针灸吗？
5: 我听说瓦卡来自安息国，
9: 倒是没听说过他会针灸疗法。
10: 原来瓦卡神医也是外国人，那个差役官还说外国人不能在这里行医，真是胡说八道。
6: 我一路都在了解西域诸国的医术，瓦卡的医术被传得如此神奇，我也很想见见他，能够了解一下。
3: 这些交谈的内容都被躲在树丛里的小齐和张璐听进了耳朵。
10: 哥，扎西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西藏人啊？
9: 扎西来自尼池，古代的尼池也就是今天西藏的林芝地区。你要知道，藏医药学就是中医和波斯医学结合发展而来的。波斯在张骞的时代有一大部分是在安息国。
3: 就在小齐兄弟交谈的时候，靖鹿晗带着差役们直奔胡甲家而来。
1: 哎，快跟上，快跟上！
11: 对，胡图和胡七跟我上，包围他们。
5: 不好了，那个差役官带人来了。
4: 这件事儿是我报的官，我现在就出去跟他们解释。
8: 可是我还听到有马匪的声音。
6: 哼，程伟不在，差役竟和马匪沆瀣一气，老人家只怕他们不会听你的解释。
7: 张大人来到这儿都是为了救我，不能让他们抓住您，我现在就去拦他们。啊，
4: 儿子，你可别乱动。张大人，我家还有另一个门，大家快跟我走。
2: 你们跑不了了，还是大哥聪明，带我们找到了这个边门。
12: 你们这帮外国人竟敢在我们康居劫狱行医，都给我抓起来。
3: 就在这时，张璐和小齐兄弟俩悄悄出现在了边门的畜栏旁，两人打开畜栏门，拼命将圈内的牛羊向外赶，牛羊受惊了，一下子向人群冲了过来，场面十分混乱，张骞等人趁乱赶紧离开。

0: 听广播的小朋友，张骞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晚上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脂肪肝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黄杨两家在西渡是巧遇高恒啊，幸亏遇上这位了，不然呢，那二老就喂了鱼了。高恒白酒给他们压惊，问他们上哪去？听说你们在开封府呢，这干嘛去？二位实话实说了，把高恒给吓着了。怎么上哪去？胡中玉去不得呀、啊？怎么那个有去无还？

三哥，您都这么大岁数，金盆洗手了，还上这火呀？现在什么呀？什么灾变都有这的？您不是倒退几十年了？哎，刚刚学艺出师，闯荡江湖，到时候枪大火行了，凭您的刀镖甩头，啊？您指标戒银呐，那就办了一档子错事。不是小弟我说你聪明一点，不能那么办。要不是指标戒银的话，哪能招惹出这么些是非来，而且伤了人家道德，你至于吗？这个嗨，洪三爷一听还提那干什么呀？贤弟，哎，不能不提呀、啊、怎么盐打怎么咸，醋打怎么酸呢？要不然您至于吗？现在您在家里头静享清福，比什么不好啊？这老了巴巴的，您说您当差不当差，服役不服役，您这算干什么地呀？这算是，现在说那也没用啊。不过人家既然来请我，我必须得赴约，不能去。那姐儿一个，比方说，就那金头菇道士，我也不是小看您二位，都不是人家对手。何况还有孙氏老太太，这去了啊，更在面。您还不如啊，小豆干饭，怎么讲啊，闷起来的。只当这封简我没接到，您听我的没错。哎呀，我说贤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儿？这什么话呀、啊？您别忘了，我是紫金山的眼线呢、啊。啊，在压箱骨下跳。我的老高哥，您怎么成了紫金山的眼线了？哎呀，实不相瞒，齐一路啊，这已经成了紫金山的暗道机关了。他们五次登门来请，后来要对我下毒手了。我是为了我这孩子，故土难离呀、啊。我怕他伤了高通海，所以我只好违心的先答应下来。这金旗大菩萨眼里来，我们这儿有一活财神叫宋世奎，他得亲自登门。我不瞒您二位，可以跟我到屋里看看，我这躺箱里的金银酒都满了，我现在正发愁呢，怎么不知道我把它送到哪儿去。我要这么些这玩意有什么用啊？既不置房，我也不买地，可咱送来了，官不打送礼的。哦，梁爷这么一听，要这么说，您已经是归顺了金翅大鹏，你要谋反的你，好啊，高鹏，那我得跟你话里绝交。哎呀，怎么我这不是紧着说这违心的吗？哎，我要是不答应，我在这儿就站不住脚了。这是其一，我要不答应，我能有这个说的话？哇呀一下拿出一桌东西，啪，把桌子就一拍。红娘二位一愣，这什么呀？这是啊，不到四指宽，也就三寸来长，有半指这么厚，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就叫紫金山的腰牌。没这个东西，您还想进人家的山呢、啊、哪儿也往下去了。看，哦，我是杨爷的眼睛滴溜来回直转，盯着腰牌，只看高恒把腰牌揣起来，揣起来不放心，还把它系在那二钮上了，衣服那纽带上。啊，行啊！我说老高哥，这么说现在您阔了，说那有什么用啊？我呀，就爱看个风景，爱凑个热闹。那何必呢？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你来请我也好，怎么的也好，我能给你干点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呀。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人家高看在一眼，所以说我知道啊，一些底细。您二位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听我的。你要不听，对不起，我还把您二位弄在水里涮涮。你还别别，怎么这可以了？这是我们领教了还不行吗？哎，顶多在我这儿住一天，想在这儿多住几日，我也不敢挽留。

说不言语。杨五爷一看，好了好了好了，老高哥，谢谢您啊！妙言三五句，这一指点我们心头亮堂了，全明白了。我们别在您这儿耽误，今儿晚上住一夜，明天一早吃完早饭，我们就走人回开封。有本领，我们调集人马攻打紫金山；没本领，那咱就算拉倒，得跟大人请假回家，什么话也不说。嘿嘿，高恒乐，早这样早就对了。二位呀，都回家乡军服去吧，别在这掺和了。太对了，来，今天咱们进对方就喝呀喝。嚯、哦，推杯换盏，这顿酒席啊，还是挺热闹。哎，只喝到定更，算是休息。明儿就送这二位走了，高恒啊。跟他儿子商量，明天到河里去，那棒棒的抓他几尾黄河大鲤鱼，哎，给你叔伯父好好的做顿鱼宴，鲤鱼宴哎做好之后吃完了，我亲自送他们上路。高凤海答应，晚上没什么事儿。第二天起得都挺早，因为什么都是练家子。高恒起来先到外边活动活动腰腿，然后就把儿子叫起来，去你六哥呢，叫你六哥去打鱼去。高永海进屋功夫不大，从这厢房跑出来，不是老爹爹啊，陆之六哥不见了，不见了，哪去了？这一嚷嚷，黄三爷起来了。那怎么水上漂不见了啊？黄三爷可别嚷，怎么我这还找一位呢？谁？杨祥武没了，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啊。哎，这真奇怪。哎，高恒笑了，怎么这脾气呀、啊、没法改，山河一改秉性难移。我也不是说我这武帝，我快60岁的人了，没准稿子。昨晚说多好啊，进对方休，今儿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之后登城回开封，啊，说个天花乱转。你看这真的好，你看，抽着跑了。高恒说这样，自己愣住了。黄三一看，谢弟，你在想什么？哎，高恒伸手这么一摸不好，怎么我的腰牌没了？甭问呐、啊，准是杨成武给盗了去了。哎呀，武帝，你这不找死吗？这不是，赶快给我被船追，那就追不上。哼，杨五爷是真有手段，哎，他把刘六啊给搭个好了，咱们你受他累，谁也别告诉。哎。你就用那小摆渡把我带走，三更天咱们爷俩就出发，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要真能做到这一点，你把我弄到黄河里边去，这档子事儿咱们是掌笔勾销。刘六就觉得对不起杨祥武杨爷，我说您挨腻了，咱们爷俩实话实说，紫金山我也不去了，开封我也不回了，干脆回我老家，是吗？爷们你就成全我。刘立听那行，借点酒钱没事儿，您放心吧。您说几经天起，我送您。刘六真就把杨五爷用小船给送走，送上对岸呢、啊，天还能亮呢。我说，我说，您可前途珍重啊！怎么？我可告诉您，您走路可得加点小心。奔西北千万别奔东南，因为什么？奔东南走是离紫金山是越来越近，您明白不明白？我明白。哎，爷们儿，谢谢你了啊，替我瞒点，千万别给我漏了，以后再说吧。不知道他说什么，拱了拱手，一转身杨也走了。还行，水上漂乐了，乐什么呀？真听我的话了。

石门望死金山方向走，谁知道也转了一个大弯儿，他呀又回来了，顺着紫金山方向走。当然，我干嘛来了？好、啊，我腰里有这个怕什么？我要见识见识，我看看什么样的罗斯湖，什么样的葫芦玉，瞅一瞅。是汉川听着这个大的话，刘家良说了个天花乱坠。神偷王不厌也好，还远高恒也好，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全靠不住，我得亲自去见识见识。这杨五元胆子这也真不小，这腰盘可借得劲。怎么天刚亮，让人家给横了，咵的一下。这人不知道从哪来的，把杨云吓得一大跳，问他干什么的，上哪儿去啊，干什么呢你是？三孙微微一笑，哥几个干什么的？奉王爷之命去探听消息，现在我把赃官彭彭的消息已经打出来了，这是回山报信。这空口无凭啊，啊，请看干什么？哟呵，我一看这个，可真好使啊！好家伙，感情是特别通行证，这简直就是一道大令一样，刷过去这么一举人，唰一下，像水浪似的，立刻分为左右。你说这玩意还真好使啊！哈哈，啊，哥几个，辛苦着吧，请问。问什么呀？这儿离葫芦玉还多远？杨小五转念一想，别露怯了。怎么？那不露了馅了？您哪儿的？您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全说不明白。到这儿跟人打听葫芦玉怎么走？那这多难的这个。您说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回见。借着这摇摆，就混过来了。一连走这么几道岔子。杨五爷有点含糊了，怎么回事？这个拦我们，那个劝我们，这还真是劝对了。这硬闯能闯得进来吗？他心中暗想：我的大爷，您这个查抄紫金山办得到办不到？能够抓得住这金翅大鹏吗？我说这家伙敢自立为王呢？啊，这真的也太厉害了！这怎么走啊？这玩意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还不错，怎么还真不错？前面有一砍柴的，杨爷几步就过来。其实我得小心点，你说什么？在紫金山周围这转悠的，不见得有几个好人，得留点神啊！小福哥，请聊。哎，行了，我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有点啊走路走晕了。请问这前边雾沉沉的是不是罗斯谷啊？这砍柴的笑，怎么我说朋友，您这不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怎么既然知道那是罗斯谷，你问我干什么呀？杨爷心说行，咱们想把话给套出去。嗨，不走了，歇会儿。嗯，要不怎么说走迷糊了呢？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我这刚来。啊，樵夫点了点头，人家把斧子啊掖起来。扁的一拿绳子刷往扁的上这么一盘，腾腾腾腾腾。杨一听怎么着？走了，师傅报信去了。甭问，这家准是个探宝啊。我呀，我也别待着了。杨香武站起来一琢磨，他按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说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怎么这无私有弊？怎么回事？腰牌在腰里带着，这上一没有年龄，二没有这只姓名，这有个腰牌，这就是，这算什么？

0: 我这应该大明大白嘛，对不对？
1: 对，
0: 自己给自己壮壮胆，大摇大摆的下来，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后边有人叫他：“不良错啊，施主啊，您这兴冲冲的，这是问哪里去呀？问哪里去？”杨杰顺着声音回头这么一看，一愣，怎么？只见离他不远处那儿站着一位出家的道人，是一位女老道。当下我明白，这是道姑，头上戴着九连罩巾，顶门镶嵌一块美玉，身上穿着宝蓝色的道袍，白护领，大红中衣，脚下白袜银鞋。手里头拿着拂尘，妖术施涛，往脸上这么一看，把杨烈吓一跳。怎么了？面似桃花。哎呀，这道姑长得可太漂亮了。其实呵，杨香木有点纳闷啊，怎么就在这荒山野岭中会有这么俊俏的道姑？啊！县长，我是赶路人。
1: 哦，何必走得这么急呢？
0: 啊，您这是奔哪里去啊？
1: 哎，我就是前面不远，葫芦峪。
0: 哦，葫芦峪有座招贤馆，不错。
1: 哎，我就是那儿的。
0: 哦，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哎。
0: 杨香不一愣，怎么？
1: 这现编还来不及，
0: 但是呢，不能实话实说，我在毛村杨香不就麻烦了这家。在下不才，我姓高。他把一面高横向起来了。
1: 哦，
0: 老施主，少坐片刻再走吧。啊，小道不才，陪你说几句话怎么样？
1: 这道姑几步就过了。
0: 杨香武一看，我跟你搭个搭配也不错。请问仙长，您是？这女道士微微一笑，不才，我就住在前面，是九天玄女观的观主。
1: 啊，
0: 幸会幸会，无量佛，多有失敬。说着话呀，这女老道给杨五爷这么一施礼，啪，这拂尘这么一甩。江山谷里头，嗡的那一下，扑通，就摔倒在地了。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杨香无夜探葫芦峪，他倒不是光想到这儿来看看，想通过葫芦峪上紫金山，面见金翅大鹏。这祸根是从我这儿引起来的，在你的庄里头二道九龙杯，我羞臊了你，把你呀给得罪苦了。那么今天我是登门来谢罪，你说怎么处置吧？但有一样，我必须劝你是改邪归正，把金牌奉还给大人。你该领什么罪领什么罪。要是我劝你不听，那就作罢了。杨五爷憋着一肚子火，他腰里头揣着鱼眼高恒的这个腰牌。要没有高恒，哪得这腰牌去啊？哎，正在兴冲冲的，还碰上这么一个道姑。这道姑是三言五语呀，没怎么废话，只把这个拂尘呐，就那大苍蝇圈那么一甩，杨五爷就糊涂了。等明白过来之后啊，哟，自己已经让人一个绳捆索绑，给绑在大树上。道姑就在他跟前站着，
1: 这位好汉，我是多有得罪了。没办法，怎么的？我要是这个有点其他门路的话，我不会这么对待你，知道吗？因为有高人指点于我，我才知道你的来头。你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赛毛水呀，三道九龙杯，名震江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大驾光临到此地，你帮了我的忙了，知道吗？杨香糊涂了，怎么我根本不认识这小道姑啊？年纪不过二十几岁，啊，怎么就乳发一道出家了呢？还真挺漂亮，看样子他准有一身好武艺。姚爷都猜中了，可但是这个人的出身来头，杨三虎不知道。只见这道姑一回身，吩咐他那两个弟子，那两个小女道童，你们给我抬着他，到哪？拿杨爷当见面礼了。来到祝融庄啊，就这道姑不是吗？你别看他武艺不错，能生擒活拿赛毛遂，但是他不敢直接去见这活财神宋世奎。那怎么办呢？他得先到这招贤馆。其实他到招贤馆已经来了三趟，都被人给拒之门外。招贤馆的馆主啊，金头蜈蚣道士，这老太太可厉害，头一次来一通名报姓，老太太就烦了。这道姑要是到别处还能蒙一气呀、啊、撞一阵，哎，一冲一撞把人给唬住了，感情他可唬不了这金头蜈蚣这老太太，太知道他的根底了。这道姑是谁呀？他是在江湖上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九花娘桑氏。这丫头啊，家里头也是武林出身，两个哥哥武艺精强，本领也算出众，跟父亲母亲在江湖上也有一号，但这孩子不行。这桑氏怎么了？这作风太差了。哎，从打出世以来，凭着他一身的武艺，要说呢也能混个女侠的美称，但是他误入歧途，走了歪道了。这桑氏啊，主张的性解放，他觉得这什么事儿都没关系，随随便便，而且这位呀，不管跟谁，你是丑的、俊的、老的、少的，他还全都能合得来，所以江湖上都腻歪这位小姐。后来被逼无奈，拢发为道出家了，但是根底太臭啊，差不离呀、啊。这江湖中有点正义感的那些个英雄好汉，谁也不愿搭理他，对这个混不下去了，他跑到葫芦峪来想投靠活财神。他知道活财神呐、啊，这宋世奎有两位少爷，大少爷叫宋启龙，二少爷叫宋启凤。说这宋启龙啊，这个人一贯是军花的流，九花娘一想，干脆我投那儿去的，跟这宋少爷要一见钟情呢，我就是活财神家的少奶奶了，一下子平步青云是陡然而富，我看你们谁还敢小看我九花娘，看我有没有本事。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他知道的事儿可不少，他知道葫芦峪啊，这地方是紫金山前沿阵地，

0: 好，也就说是紫金山的屏障。紫金山金翅大鹏之所以事态有今天，但是气魄这么大，正因为有宋水的支持。哎，我这回就找他上，但是不行，怎么呢？人这有一规矩，您甭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你打不拳踢不腿，投奔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胡律来的，想到祝融庄必须先到招贤馆挂号，这下把他给难住，所以他跑了好几趟了。这听说这馆主这九个娘子有点脑袋疼，怎么这金朝宫斗士可厉害呀？啊，你看怎么能让他在这儿当馆主呢？啊，不行，我得想办法打进去。可简直是绞尽了脑汁儿，想了好多主意，也没辙。哎，没想到这回有个台阶，他把杨香武给标上了。这次来求见还不同往次了呢，每天要到这会儿来投奔呢，卑躬屈膝，客气的不得了，不知道得唱多少个佛号。哎，得给这个门上人呢递点门包，也花不少银子了。但是这些人爱莫能助，没办法，怎么这是馆主说了算，人家连见您都不愿意见，你这怎么能行呢？这回可不同啊，九个娘道士就告诉我必须求见馆主，而且我给他带来了厚礼。什么礼物啊？大活人。哎，门上这几个武士这么一听啊，也都乐了。怎么还？哎呀，这道姑也是怪可怜的，跑多趟啊，看来他是诚心实意要投奔咱的众龙庄，但有一样这玩意不行的呢，怎么馆主他不愿见您呢？今儿您带什么礼物？大活人。什么大活人？告诉他吧，我拿住了赛毛随杨相，是紫金山的那大寨主南阳王的仇人，他能拒之门外吗？拒门外，我立刻把这姓杨给放了，我还不愁你们祝融庄了。说是要走，哎，您等等，我给您回一声。跑进来，馆主正这喝茶呢，闻道大吃一惊，老太一愣，这九花娘是胡说八道的吧？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够捉得住赛毛遂呢？杨小鲁怎么会撞在他的手里了？那好，别让他走，把他给我带进来。是，这答应一声，人们赶快跑出来了。前几次接过人家的银子，所以呢，对这九和娘就相当客气。另外啊，就觉得这个九和娘，这小道姑啊，挺可亲。不是可亲，怎么回事呢？九家身上有这么一股子邪气，哎，是有点那邪外道的，只要一见这主，他不等就投缘。你说这玩意也怪。哎，我说，哎，小姐，哎，嗨，咱叫小姐的，这个女县长，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干脆您跟我进来吧，馆主要见见您。九娘告诉这俩小道童，给我这好好看着。这两个可怜的小道童啊，就在这儿给他看着杨香武，九娘跟着这俩就进了。他是久仰这位金朝武功斗士的大名，但是没见过面。当把他给带到了客厅，高挑帘笼让他进来，他进去一瞧啊，九娘不由得就暗自一怔，心里打了个颤，怎么回事？看那个面相啊，也不过是40多岁，其实啊60挂零了。老太太面蛋啊，长得倒是挺面善的，慈眉善目这么个老太太，但是呢一点我家黄头发

是不是，染过头啊？没有，天生的。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打量九婆娘，我听说你捉到了一个人。九婆娘往这一站，心里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回事？你也太狂了，这老太婆怎么七八个给我让个座啊？不错，这个人姓氏名谁？你问准了吗？当然，我和此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不过我知道，他可是南阳王金翅大鹏的仇人，他姓杨，叫杨香武。为什么要送到我这儿来？我想投奔招贤馆，在你这儿标明挂号，在祝融庄这儿啊，盘桓些日。那就是说我在庙里待腻了，我想在这儿来散散心儿，住几天，时间长短没法说，高兴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动高兴，我就不辞而别了。都是点了点头。如此说来，把这人带上来，我得见见。如果真是杨香武，我就把你收留在招贤馆。因为什么？你有功，要不是，那可休怪我呀！本馆主就要把你赶出，回，说赶出啊，你是乱棍打出啊！九婆娘，行了，你放心，你问问吧。功夫不大，有人打外边把杨爷给推进来，五爷窝火，那还用说吗？杨爷进来往这一站，哟。老太太没怎么样，这里间啊，这绸子单帘撂着，在里屋那站着一位老者。这老头一看，心头一紧，哎呀，他认出来，真是杨香武啊！嘿、哎、嘿，老头心想：五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大江大浪见不多了啊？怎么这小河根本就不翻船了？那这个小小道姑把你给抓住，这太窝囊了！这真想啊，找人出来给说说情，没敢。因为什么？他知道这馆主的脾气，金头蜈蚣上下打量打量两下，请问这位医师？你尊姓大名？哎，老爷一看事到如今了，行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杨香武赛毛遂的便是。哦，真是此人。好，金头蜈蚣看了看九婆娘，你呀，立了大功，吩咐人把杨香武押出去。这事儿我得立刻禀报庄主，跟庄主说一声。金头蜈蚣看了看九婆娘，有点为难了，怎么回事？你是个苏家人，那我哪安排你？嗨，九婆娘冷笑一声：“老馆主有所不知啊，我是被逼无奈，弄法为盗，知道吗？我杀了陈官。”因此闯下了大祸，不能在家里再待下去。别看是个女孩子，但是祸已经闯下了，我只得呢流浪江湖。我听说紫金山这儿缺少人等，我才特地奔这儿报户。原来如此，那好，给他找一个小院，先把他安顿下来，等我禀报庄主之后，再另行安排。老太太说完，真就把这消息告诉这活财神。祝成是最了解进去大棚的呀，何住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没想到啊，我给我家贤弟抓住了一个仇人，嘿嘿，这下啊，

0: 能突出他胸中一半的怨气呀、啊。如果能把杨天武杀了，说的夸张点，南阳王不做他都可以，他就憋着这股火呢，那太好了。另外不是吗？不能耽搁，立刻就应该把这姓杨的是界王紫金山听候王家千岁的发落，听他亲自去发落，正好他家弟子来，就那铁小鬼啊，陆信，他带着，不仅他带着，鄂太岁五连也来，怎么回事？都往这儿赶，赶到九月九，那就是活财神宋奎的生日。他们想就在这个葫芦峪这儿祝龙庄前啊，九月九论英雄，还好多好汉，恐怕金世大鹏到时候还要亲自来祝贺一番。那么趁着我家贤弟没来之前，我先把赛毛遂给他送去，哎，让他们杨天武一杀，他当然高兴了，气出了仇报了，然后他会高高兴兴到我祝龙庄来做客呀。嘿，那就是我有眼识泰山，这个英雄我算是交着了。行了，老关主啊，你也立了大功了。好，我立即安排，就把铁小鬼找来吩咐了一番，你师父的仇人现在抓住，铁小鬼高兴啊，激动不已啊，这是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就是啊，我呀给你十名装兵，你带他们连夜就把姓杨的押上紫金山，你千万不要耽搁，您放心吧，我马不停蹄是立刻动身呐、啊！说着他挑选了十几个庄丁，把押着杨五爷就出了庄了。呵，把这招贤馆的李贤屋藏的老头急坏了，怎么还没跟杨五爷见着面呢？这老头啊在后边追，追不上啊，怎么回事？嚯，铁小鬼脚下像刮旋风似的，一口气出来十多里路，正往前走着呢，前面跑回一庄兵来。哎呦，少王爷，感谢铁小鬼少王爷，干嘛？对不起，您别走了，怎么了？前面有人呐，是断路劫财。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铁小鬼押着杨天武上山呐、啊，呵，三步并作两步走啊，这心急腿又快。恨不得一步赶在山上见师傅去请功了。您看这次我这趟山下的是没白去。哎，至于那个丢人现眼的事儿，那就不提了。这正在兴高采烈，庄丁来告诉他一声，说不得了，前面有劫道的。这什么

谁巧克一听啊，乐了，乐什么呀？是不是早点吃多了，糊涂了？这什么地方？这是紫金山的地方啊！站在山头眺望，四面八方几百里方圆，都是咱们爷们的天下。怎么样？这儿有街道的，您过去看看去。庄兵说的，往两边这么一闪，铁小鬼腾腾几步就过来了。他一看前面果然就站着一人，真就不让他们过去。一不要银子，二不要钱呢，就把蒙眼睛的那个人给我留下。蒙眼睛的啊，杨老爷，道家的二辈蒙着他的双睛，你想看清楚东南西北啊，那哪行啊？他就伸一脚浅一脚的跟着走，杨老爷都要哭了。怎么回事？今天难过啊？你说我这六来岁了啊，闯着江湖一身，这怎么了？这是现在他谁也不恨，就恨自己。我干嘛跟我家三哥黄三太挂这火呀？人家得见龙衣海鸿门山猛兽，就有了圣驾，我非得露这么一鼻子抢龙门，盗取九龙杯，这不自己找的吗？这不是？这现在呀，后悔不迭没有用的，追悔不及吧。现在这杨爷站那儿看不见听吧。铁小鬼几步走过来到这人跟前，他定睛这么一看呢，真是个大冷战，不由自己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怎么回事？铁小鬼有点含糊。哎呦，这人怎么这么眼熟？看这位紧眉朗目，生得漂亮，小伙子也特精神，最扎眼的就是他这两个上眼皮呀、啊，带色儿的蓝瓦拉的冒金星。哎呦，铁小鬼想起来，这在闭眼心禅呢，我可不是他对手啊，真正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怎么伸手怎么躺下，哎，我怎么在这碰上他了呢？你这铁小鬼啊，定了定神儿，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太紧张了，怎么也得给师傅留点脸呢，那叫南阳狼啊。啊，朋友幸会啊，啊你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有遇上，怎么朋友有什么事儿尽管说。马高凳短，缺少盘费，只要你说句话，我呀是野狼相赠。这本身就含糊了，你不是结账要钱吗？我给你还不行啊？这位一听啊，唰，把外边长衫这么一甩，铁小鬼更紧张了。怎么回事？只见人家腰里头啊，围着的那条龙又亮出来了。听说我就怕这玩意儿，怎么这玩意儿真有一跟头？奇怪，他得哪缠哪，得哪绕哪啊？哎，这他干嘛？我的腰镖呢？哎呀，现在铁小鬼可恨呐、啊。恨谁？恨那老太太，真的把我毒药镖给我收回去，这怎么办呢？这个就这么点祥云的玩意儿，这还没了啊。少王爷，我跟你呢无冤无仇，你啊从这儿走，我也不想把你给拦阻到这儿，只有一样，就把那蒙眼睛的人给我留下。因为什么呢？我们两个是老朋友，我们两个有个小过节，我有点啊对不住他，所以今儿个呢我想回报回报，你就把他解救了就算了。哎呀，这些鬼子一听，我的朋友要什么全行，金银财宝随你张口说吧，我绝不能驳你的面子，唯独要这人可行。那么你知道他是谁？在毛遂杨占卜是我师父的仇人，
我不管跟你师父有没有仇，我说把他留着就得留着，咱们最好啊别找麻烦，你看怎么样？谁想我学什么的？哎呀，谁来助我一臂之力呀、啊？我说啊，你这对老太太哪去？快想起来，铁扁的击碎九龙杯的老太太，你老人家到这见不了您当露面。嗯，您想办法，把这闭眼禅给治住，就知道训我呢。跪在您跟前说多少好话，总算留下我们这么一条命。现在您哪儿去了？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怎么也得打两下。他瞅了瞅这帮装兵，这些装兵一看奇怪，怎么他们见过几次这位少王爷？好家伙，那派头大了！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不就他一个人吗？只身一人，他就想把人给劫下，岂有此理呀！这吓不得了！哎，小伙一摆手上手吧，你们哪个是他的对手啊？啊，我也够呛啊！这怎么办？怎么也得打两下子呀！金将军爷，要不这太难看了，这个他唰往前就一纵身，人家不慌不忙，啪！砰的这么一下，把那条龙解下来了，就往手里这么一提呀、啊。这小鬼一想，我留个面子吧。怎么留个面子？给自己留点面子。这回头劈着啪啪掉人家，啊，来回这么一摔，这些装兵就这么瞅着，这有点太难了。可是话说回来，这把人给他，这更难了。这怎么办呢？这。他都要哭了，这位好，人家大模大样，提了他这条杆当就过去了，干嘛？直接去解这绑绳，那些重兵能干，就是啪一下鸣枪就刺了，这枪刚这么一晃，给这一抬手，这把双的一下就把这脖给拆成，啪，一甩就一跟头，啪啪。这杆当上下飞翻，那些装备砰砰砰砰，人家真会吊住。怎么会吊住呢？你这有俩躺着，有俩站着的，反正这几个呀、啊，总有躺着的。我这几个就摔懵了。你瞧，我一看，算了吧，怎么咱不是他的对手？赶快回庄去搬兵，借个台阶儿吧。他大了一声呼哨，第一个他冲出圈外，他先跑了。那几个呼啦一下。尾随背后全逃了，这位微微一笑，唰把这棒往腰里头这么一缠，过来把绑绳给松开，给杨爷松绑了。我这一抬手，把蒙面的这块黑纱解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扔，他上下一打呀，不认识，没见过啊。杨五爷，你太冒险了。实不相瞒呐、啊，你一个人想上紫金山，那可太难了。怎么等于啊，飞蛾投火？您呢，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赛毛孙。我比您小，我不敢多说什么，可有一样，这显您冒。如果您想要进山也行，这人说的是往四外看了看，您必须是如此这般，请您不要耽搁，是立刻下山。哦，多谢。请问，你是尊姓大名啊？怎么，点水尊还打涌泉报呢？您这救了我一条命啊！哎。你杨五爷、杨八爷也得跟人客气啊！您给我留个名姓，呵呵，不必了，咱们见过一面，我有对不住五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你三道九龙杯的时候，杯子已经到手了。我呢，一时逞性，也就算是年轻嘛，冲动。我从您身上把这杯拿走了，

现在碑也毁了，是我追悔不及。哦，杨五爷猛地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我在这个王府盗碑的时候，你已经把碑得在手里，这鸡鸣五谷暗中助我一臂之力。明明啊，那是三更天，但是呢，那学那小鸡儿叫是五更了，天亮了，把王爷给糊弄了。王爷出来的时候，我才把这碑得在手里，把它揣在兜里。就在这时候，有人摸了我这么一把，当时我就动弹不得了，站着点穴把我给点着呢。原来就是他，哎呦！一是，别看你呀，把我给点穴点过去了，但是呢，我很敬佩你，心里一定要留下真名实姓。为什么？以后我能够到了京城见到神灵王，我好有个交代。这个碑究竟让谁拿走了？让谁盗走了？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位哈哈一笑，行了，今天我算回报你杨五爷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只有一句话，请五爷按照我说的去做。还有一样事情，怎么？请各位不要小看这座紫金山，告辞。说完啪的长山这么一走，一转身进树林子了。嘿，杨五爷望着这好汉的背影，了不起呀，我怎么办？我还真得听人家为的，别在这儿耽误了。怎么逞什么能啊，连个小小的道姑我都打不过人家。只见人把拂尘轻轻这么一摆，我就糊涂了。行了，杨也是特别灰心，越想越没劲。蔡王锤打掉脸转身，摘入下山，他往回走，跑回齐渡来见高恒。好，这正着急呢，着什么急？进山的腰牌没了，反正全知道杨爷到腰牌走了。哎呀，急得喜为直跺脚，怎么这叫明明去送死啊？如果要是个年轻人说挂点火啊，就我得露一鼻子，怎么怎么回事？这也可以，这么大年纪的，这是何苦的呢？这是快找吧，找什么找？追着山上能找着，追着山上恐怕杨五爷就已经被金翅大鹏给杀了。啊，正在着急上火之际，杨五爷回来了。嗨，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哎呀，惭愧惭愧，五爷赶忙啊拱手施礼。怎么？别的都甭说了，我呀虽然这么大年纪一时糊涂争强好胜，我不应该到这腰牌然后让水上漂送我上山。这一下闯了祸，这里有这么怎么回事？没人解救我就完了，回都回不来。现在早已经到紫金山，把我给交给金翅大鹏。他们金波简单说了说，现在要想他们硬攻硬打去打探干的，这都不好使。怎么办？有高人指点，那必须呀、啊，得派进人去盗这祝融庄，狐狸你前去卧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黄三爷这么一听卧底，这麻烦了。怎么都是熟脸啊？谁卧这底下？这主意出的倒是不错啊，地方安下眼线，那多好啊！但有一样，那谁去呀、啊？就咱们这个，你说是凤凰张七、红旗李玉，有一个算一个，这能行吗？杨五爷说着话，看了一眼这位。然后聊别的，随后又看一眼这，他看谁呀、啊？鱼眼高恒，只有这位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什么？紫金山正在争取他。鱼眼高恒就明白了，哈哈，行了，五爷，怎么您不用用目视力？

0: 我明白，既然有人暗中指点，说明这是一位高人。他已经在紫金山这一带活动非止一天了，可能他摸到了些个底细，所以他点醒你五爷，最好派人前去卧底。谁去也不合适，只有我。因为什么？因为我这本身就是紫金山的眼线，我既没辞掉啊，哎，也没这个推脱呀，但是我也没完全答应。借此呢，我只好这么办。但有一样，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得把我这儿子，哎，高通海带走，就说我父子反目，高通海投奔彭彭。我一气之下养了这么个孽子，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他不听我的了，怎么办？我怕呀，这齐一度所有的秘密完全泄露，所以我只好上山。这是一个万全之策。这也一只好主意啊！可有一样，三哥，你得给我派个助手。派个什么样助手？我身边得有个人呐，一个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啊。黄江二位想了想，杨爷一听，这好办，怎么？有个最恰当的人选，我立刻就去把他给你叫来。谁呀？暂时圈朱光祖怎么样？哦，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你让高恒一听，连连摆手，可别让他。为什么？这小伙子呀，精明强干，足智多谋，武艺不错，但有一样精神外露。同时，在紫金山有不少人都恨他，而且有人知道，他要不去还好，他一去，连我带他俩人全完了。那这怎么办？得找一生脸啊！哎呀！事不宜迟，别耽搁，您二位赶快走，我这儿也就立刻收拾，然后我要亲手把我这庄子烧了，就这么几间草房我就不要了。一把火烧了之后，让紫金山派人来调查，他也查不出什么来。好，二老一看，收拾收拾，您给我备一只船，我们立刻回开封。回开封府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中了一位。红旗领域得力的弟子，一枝桃，谢虎。这小伙子脸生，谁也不认识，这他还合适。当谢虎收拾收拾，立刻赶奔齐路，到这儿来，正好他和高通海走马换将，人家父子谈心，高通海全明白，只有这么做，我去保彭彭。老父亲上紫金山，爷儿俩就算从此反目了。一只桃来了之后，高恒一看，哎，你来的正好啊，孩子，没人知道你是谁，来收拾收拾，咱爷俩一块走一趟。可有一样，这次不亚如看龙潭虎穴。要是好喽，咱们能平安无事；要是闹不好啊，嘿嘿嘿，孩子，你可别紧张。恐怕说这高鹏把红军托起来了，咱爷俩是有去无还呢。
1: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 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电费
6: 又还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健康，
8: 还
7: 有
8: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

0: 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高横卧底呀，老英雄带着一只桃，就奔这个葫芦峪来了。动身之前，真的一把大火，把这草庄子给烧了。谢虎看出来，看出什么呢？看老头站在远处，是眼含着热泪，有了感情吧。哎，金窝银窝呀，不如自己这么个破窝窝。现在你看，一把大火给烧了，哎，感情老头都做好了安排，把水正漂他们都给安排好了，告诉他们我要上山了，你们继续，愿意打鱼就在这打鱼，哎，愿意呢，那么还在陆林中闯荡，你们可以继续闯荡，如果不愿意，那我这儿还有一点小小的积蓄，拿去做个小生意。还这哥俩一听，做什么小生意？怎么都放羊都放惯了？那您就甭管了，你老人家多多保重吧。爷几个撒泪而别，闹得一个挠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爷俩就上山走一路啊，只要走到无人处，高恒就嘱咐一番。嘱咐什么呀？告诉谢虎，你可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这不行，回来逞强好胜都不行，另外不要攀比，小哥们之间，哎，你说谁谁谁，就是杨江武，他们这是老一辈的了，这咱不比了。杜光祖呢，啊，他们怎么样？贺天宝呢？就这一把小弟兄，什么张月峰，这个那个一比就麻烦了。要是这样，你就趁早回去。于是道一听，老人家您只管放心，您说的这番话我老师都对我说了，他老人家一夜没合眼，就嘱咐了我大半宿，我一定遵师命。离开老师了，那您就是我的老师，哎，让我行则行，让我止则止。老头放心，看谢虎这个人挺稳当，却很有心计。爷俩呀，赶到了这个葫芦，先到招贤馆，一说求见，见馆主。金头蜈蚣这么一听，高恒来了，他见我干什么？怎么，他不是紫金山的人了吗？啊，有请。还不错，给了个面子。遇见高恒啊，见道士也相当客气，然后给引荐一荐，说这是我的义子明灵，他叫谢虎，过来见过馆主。谢虎过了一十里，金头蜈蚣一看，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很稳健。怎么，老英雄不在您的奇异度，作为紫金山的眼线，怎么到这儿来了？一言难尽。怎么，没想到我养了这么一个混小子，海底蛟龙高通海。怎么回事？他呀归顺了彭彭了，居然跟我作对，我不敢在那儿再待下去。哎，父子啊现在是两股道跑车，所以这孩子我也管不了了，我只好离开那儿投奔到这儿了，请您跟庄主去说一声，能把我收留在此处，如果要不行的话，那我就带着我的意思漂泊江湖，那么从此就离开紫金山这个哎呀。老太太一听，依然一笑，怎么，您呐给紫金山立过功，是紫金山主要的眼线，哎，这36个是明的也好暗的也好，还不都得尊重您面高恒，怎么认识这黄河

战炮打了吧？好，谁不知道高家父子？那么您来的时候，我们是求之不得呀。跟宋世奎这么一说，嚯，宋世奎可亲自来看望了高恒。您不要在这招贤馆挖狗吧，就到我庄里去吧。这两天庄子里头是特别的热闹。怎么回事？眼看到九九了，九九登高日啊，我准备把所有的英雄都聚在一起，大伙在一块高谈阔论，好好在一块聊聊。我还有一个知心好友，他要亲自来看望我呀。高恒一听，是什么人？剑锋山大寨主，这佛阎王鸠占元，带着他五个儿子，焦宝仁、焦宝义、焦宝礼、焦宝智、焦宝信，这哥五个，而且贺号人称江湖五鬼。不知道他们都怎么个排法，什么是锁命鬼呀、追魂鬼呀、白面鬼呀、削刀鬼呀，和这反正这哥几个都特厉害。谁不知剑锋山五鬼阎罗庵，他们爷几个都来，说不定今天大鹏南阳王还亲自到这儿来呢，那可就热闹了。高鹏这爷俩一听，我们这回可开眼了。哎，行啊，不提那个，听说老姐儿三个还要在这儿聚会聚会。有谁？今朝无功道士是我招贤馆的馆主，我花重金把体爷翻干蔡庆，还他老伴金头蜈蚣给请来了，在这儿做这馆主，而且他的师子那三个人，还有沙虎妈的刘氏，从来都不出事了。这回呀，为看姊妹亲自要到这儿来一趟，特别是双面奇人，老人家已经隐居在太湖山，这次是一口气为了自个儿的女儿，打到了京城广和楼，用蜈蚣鞭击碎了九龙杯。他也投到这儿来，这老几人几个凑一块可太不容易了。哎呀，高恒这么一听，我说庄主，也只有您才能够惊动这样的人物，活财神。那宋世奎，除去您，谁请得到啊？说这次南阳王也好，我就当着周应龙、金翅大鹏也可以这么说，就凭他呀，要请这些人来，根本都请不动啊。嗯，宋奎微微一笑，哈、啊，高大哥，还有一件喜事呢。哦，您这喜事太多了，还有什么喜事？我准备就在九九这天。给我长子宋启龙完婚，咱们最近他处了一个对象，谁呀？九华娘，嘿，是这玩意儿。咱们你说这有点邪气儿没有？一拍即合，九华娘才来这多长时间呢？感情跟这宋启龙大少爷见着，一见这大少爷，当时就晕了，差点昏过去。怎么回事？因为九华娘长太美了，把他美的晕了。也不怎么说的，这事儿连这招贤馆主金头蜈蚣道士都反对。怎么这没有这么快的婚姻，也不能这么办。这活财神有他的想法。宋奎怎么想的？他知道他这长子啊，这个作风太坏，这横行霸道，那还不说的，这三妻四妾就甭提了。反正他爸有点钱，他就这么穷折腾。哎，没想到咱能看上九华娘。在这个活财神宋奎呢，想用这九华娘丧事啊这点魅力，就把他的大儿子的心呢、啊、给拴住就得了。他也知道啊，这九华娘这人性差点，那水性杨花，水性杨花就水性杨花吧。怎么我管怎么地呢？这猪八戒不是驾着老雕吗？这话怎么讲啊？就什么人玩什么鸟，这他这正合适，干脆就这么地得了。大伙儿这么一撺掇，干脆您就在九九那天给他们完婚，大鹏办事。哎，眼高恒这么一听啊，心里说：“宋世奎啊，宋世奎，你们家算开始热闹。”嗯，借火憋不住热，但也不敢笑，因为什么？这高恒嘱咐了，不许让人看出半点破绽来。就绷着脸，就这么绷着吧。
宋志奎觉得就有点奇怪，怎么？我这小伙怎么这么严肃啊？啊，这谁呀？这是，这是我的义子啊！您在哪儿收了这么个义子命令？嗨，别提了，怎么？是我在黄河岸边捡的这么一个苦孩子，你编了这么几句，还真把这活财神给糊弄过去了。哎，没太追问。跟着这两天呐、啊，这英雄就不断了，是这个来那个吧。哎呦，整天这胡财神忙得不得了。高恒有时候啊也陪着去见一见，特别是孙氏来，高恒啊专程接出了这个庄门，这就见见这双面旗人，一看这老太太果然不凡。真的手里头贴扁的，他知道那不是扁的，怎么那是鞭？特别是俺妈刘氏一来，招的好多人呐、捂着嘴偷偷的直乐，笑什么？这老太太太胖了，做负担，好嘛？看样子这体重能有100多公斤。这老太太呵，带着一个手下的丫头，这丫头什么也不管，专给老人家抱着这口大刀，兵痞急头刀啊！这刀前文书说过，就跟那扎刀一样，反正没上那槽子，那刀子齐头齐脑。据说有这么一块铁，打这么几宗兵器，一个是鸳鸯棒，就是金头蜈蚣斗士手里使的那个兵器。再一个就是那蜈蚣鞭，孙氏使的那个铁扁担，再就是老太太的刀。哎呦，大伙开了眼了，这老姐儿咋见着是格外亲热。哎呀，高恒晚上睡不着，他翻来覆去呀、啊，怎么回事？女儿高恒气下，俺开封府现在这个势力，就是彭公手下的这些英雄。想拿下紫金山太困难了，怎么回事？甭别人，就这仨老太太我看就对付不了。不由得晚上就唉声叹气，介虎觉得奇怪，他悄悄地问一声老人家，您这怎么了？这就把这心事悄悄地跟介虎说，我替彭公担心，这金牌恐怕请不回去，想灭紫金山呢、啊、是势比登天。也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有他的看法。你这套心想，嗨，强人自有强出手，甭听那个，魔高一尺啊，是道不着一丈啊！真是的，您知道什么？哎呀，高恒这么一听，爷们儿，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我侄子就在紫金山这块有个了不起的英雄，我看甭别人，就那位闭眼金蝉就能啊把这些位给缠落。你怎么知道的？得了，我就慢慢跟您说的了。行了，睡吧。老板，屋内说话房外有人听啊，路边说话草内有人听，那就算了算了，怎么别从咱这儿露出什么破绽。在这待了没有多少日子，九九重阳到了，呵，这宋锤是真能折腾，打是攻我击的连扑，好家伙，从东到西是由南到北，到处彩绸彩缎绣球飘扬，这灯如火把无数，杀猪宰羊连骆驼都切了，这一定是大宴群雄啊，可以肯定。真的等把这酒宴摆下之后，高恒一看，也只有他也真有这份儿。怎么？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见的世牌最大恐怕就黄三太家的贺龙一了，我觉得那就够可以的了。但是那贺龙一那场面和今天这九九论英雄啊，没法比了。真的，剑锋山山主胡延罗教这个带着他几个儿子来。带着好多寿礼呀、啊，金翅大鹏

0: 他手下最得意的那几位教头派来了两位，他自己没来，怎么回事？据说他要接待一位呀，贵宾，但是是谁呢？没说。周应龙不说，也不许别人说，就说只要接待完这位贵宾之后，他立刻就要赶来看望宋世奎。宋世奎一听，可以理解，咱们南阳王嘛，这是好，哎，不来不来了，咱们这就行了。头天晚上这就全都铺排好，到九九这天这大排酒宴了，还不错，把宴高恒啊给让到了第三张桌子，因为这上不了这第一桌。为什么呢？第一桌就这几位老太太加上活阎罗，这就可以了。好家伙，各位英雄往这一坐，高抬黑一把，笑得好彻彻呀！这带什么兵器的全有，大伙都等着说这论英雄论什么呀？感情宋世奎啊出了一个彩儿，为了呢给儿子办这个婚事，哎，加一点这个喜庆的气氛。他想让各位啊说道说道自己在江湖中都露过什么脸，这在哪儿闯荡过，是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什么进过狼啊，是不是下海擒过龙啊，这都可以说，谁露过什么脸都行，不管是哪位，只要说出来大家也频频点头，只要一喝是这一有这个掌声啊，一有喝彩的，那这就马上这就敬酒三杯。包公一想，行了，咱开开眼界了，咋的？我还真不知道啊，这江湖中近来都有些什么样的英雄，听听吧。和这大伙这个说一套那个说一套，这杀七个宰八个，现在就抡圆了吹了。反正这也不上睡到这，大伙儿是吹吹痛，有的说的招三不招两的，哗说大伙儿就一阵大笑。可有几位啊说的还真有点贴谱，咋办？你就是你贴小鬼，就他还说呢，说呀，你别看医生闭眼金蝉把他打得鼻青脸肿，那还说，但是我在京都就露脸，露什么脸？广和楼，我用镖暗地里扇过皇帝，我想把康熙皇帝打死，但是他手下倒下太多了，没能够得手。大百姓齐声喝彩，那么这可了不起，不用说别的，甭说商量商量，你能识破认出来这是皇上，你了不起了。其实他撞大运，田小鬼就不说撞大运，我看着那个都与众不同，我就想给他一镖，没打着，反正是。那还有呢，这个也说那个说一说，其中站起小个不高，后站起手，穿起刮刀一身黑，这人呐长得太特殊了，怎么这俩眼睛光有黑眼珠没白眼珠，那耗子差不多。他还没等说话，噌楞一下先从腰里拉出口宝剑，把这剑往手里头这么一举，傻当一傻了，怎么认这口剑？这无形剑，这个剑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无形剑客张景和。我不猜，就把张景和给打死。我打死张景和不算，而且我还倒过蓬蓬的金牌，在下不才，在江湖上非天属是也。这话音还没落，听有人大喊一声，好，我冤家，我可找着你了。大家顺着神经这么一看，就好，只见在那棚角上下边坐着一位反穿着皮袄，手里提着一颗大烟袋，左脚穿着一只棉鞋，右脚光脚，那毡鞋没了，噌的一下跳起来，他的烟袋这么一横，他就在群雄中称道。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活财神宋世奎，在他自己的重龙庄葫芦峪这儿，举办了一次是九九论英雄，来个登高会，给他祝寿，同时呢，把他三山五岳的好汉。是来到这会儿来登门拜贺的，那么都带如上宾，大伙在一块儿啊，交谈交谈，这谁在绿林中都露过什么脸？他纯粹是有点钱烧的，谁呀、啊？这活财神呐、啊，你这不瞎折腾是不是？就冲他勾结这金池大鹏在紫金山谋反，这简直就不得了了。但是这人有时候让你前知识的呀，这就忘乎所以了，再冲昏头脑，利令智昏嘛，他糊涂了。但是他觉得还很聪明，这时候就没人向他进一言嘛，别说没人进，就有人进一言，你就把苏秦张仪这样的人物全搬出来也罢事。因为什么呢？这烧的，这琴烧的这人，他有时候这自己就不行了都，会再让大伙儿都说说，这绿林中的这些位还管他啥啊？这韭菜这摆着，哎，当着这么多的人，各自就说各自的这个身世来，得显得露脸的说。这说一套那说一套，你还别说，这还真有几个动人的。老太太双臂齐人，就拿着小铁扁担在北京城，那什么地方啊？那叫皇帝眼皮子底下，打那对过仙口里边，在广阁楼啪一下击碎九龙杯，惊震四座，都有着敬仰的目光望着这老太太，那这不得了人物。这其中还有一位，这位站起来一说话呀，有些位乐的都差点钻在桌子底下去。怎么回事呢？这是个小孩，也不算太小了，反正是二十来岁吧，也小孩了。啊，生的是瘦小枯干，那小骨脑门，欧口眼，小鹰鼻子，鳞角嘴，俩圆包耳朵往前伸出，梳着冲天杵的这小辣签啊，那头发又黄又短，这小辣签往前凿着。这位站起来，诸位，都是这个不是老师就是师爷，再不就师祖宗，师祖宗家。我看呢，哪位的本事都比我大，道行比我都深，武艺比我高强，我也没露我什么脸，出事也太晚。不过呢，我曾经啊遇上这么一个人，此人姓张，叫张岳松，哎，人称粉面金刚，他有一个妹妹叫霞莲姑啊，张月英，哎，兄妹两个千里寻兄，带着好多的这个黄金白银。哎，这个压着这个车辆带我一起到北京去，哎，我就趁着他们没留神之际，我从驾窝河北的车这么一掉个，我就把大车给拐跑了。我曾经做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你这大伙儿影响谁呢？

怎么？你这是骗子是活你？就这还说呢，苏姐，你真够可以的你。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有好多人叫不上这孩子的名姓来。这小孩咧嘴一笑，我姓武，叫武杰，国行江湖人称。大伙刷着一下，耳朵都竖起来了。怎么回事？听听这个响亮的胡号。江湖上有什么绰号啊？叫小蝎子。嗨，怎么够毒的？你可以可以。最后呢，也有一位，这位可露了脸了，但是这模样长得比五个精还惨。你别看四十多岁了，但是呢，那个还没有小蝎子五杰五国兴那个头高呢。猴胆挺瘦，这么尖嘴猴腮，长一对老鼠眼睛，那两个眼睛是广界黑眼珠啊，是看不见白眼珠，只江湖人称飞天虎，姓一叫一世杰。他说他曾经露过脸，杀死了无形剑客张景科，而且得来的这个无价之宝剑，宝剑不信有剑为证，唰把剑亮出来，这还不算，在殊途路上无意之中还到了一面金牌，这金牌上书警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我把这面金牌双手奉送给了双面奇人孙氏老太。哎呦，大家一听惊震四座呀，怎么好多人呢、啊、都知道张景和遇害，但是呢不知道被谁害，听说他有一个最得意的门生为报师仇啊，千里寻仇人，历尽万苦千辛，这个人父姓欧阳，单字名德，江湖人称为侠中之怪，这怪侠欧阳德就是张岳宗的大师哥，找到今天也没找着，没想到感情是这位，此位话音没落是掌声四起，这才个举杯呀、啊、干嘛过来给他敬酒，嗯，飞天猪傻了，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个啊，我说诸位，我没干什么呀，嗨，我这比我这小兄弟五杰五国兴拐人大车，这也强了哪些，这就是顺手牵羊，是不是、啊、那我这个杀死了无形剑客那是用了一计呀、啊、哎，我披头散发跪在他的面前，他万万也没想到我还是个刺客，我先用暗器打伤他，打完这人就算完了，趁家里没人，我才得了这口宝剑，他还往下说，可了得，怎么了？只见就在这过街天棚内西北棚角那儿，有人大喝这么一声：“冤家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可找着你了！”在半空就像打了霹雳一下子，由那棚顶上扑哧一下漏下一位来，怎么漏下来了？这位坐在那棚上气的，这一坐坐在棚顶漏下来了，孤身往这儿这么一站，大伙一瞧啊，都傻了，怎么没见过这模样的人？这才什么月份啊？看此位身穿老羊皮老毛朝外，浑身上下这打扮啊，在腿上还穿着棉套裤呢，前清那时候讲究穿套裤，棉套裤啊假套裤，哎，裤这个腿，哎，一瞧这位的，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棉

肯定不要了他。所以呢，这个这小牛腿呢，他就得往这个粗了吹。哎，添油加醋说点大话呀。他这之所以能到这儿来，那么他沾光，就是因为孙氏老太太说了句话，就把他倒过金牌。这个孩子，我看还有点本事，紫金山将来是个用得着的人物，带他去吧。要不然赵县长这么收他。那么在这个氛围之下，借了点酒气儿，他哪能把欧阳德放在心上？干啥了？怎么回事？我要亲自会会他。哦，他给他师傅报仇来了。那好啊，我有头债有主。话没说完，旁边有人给拦住了，慢着吧。有几位可是坐不住了。谁呀？金大鹏那几个最好的朋友。这么一看，好，你甭管谁，人家都说说道道，就连这小蝎子武杰武国兴还拐辆大车呢。我们干什么了？我们跟着金翅大鹏左右，最后把碧霞庄弄丢了，哎，还让人家把我家庄主给羞臊不亦乐乎，最后九龙杯还让梁山武给盗去，这太难了。腾的一下，赛仁贵就站起来，他几步就走到了欧阳大侠的跟前，这么找倒霉，怎么回事？你也不想想，欧阳德现在什么把你赛云贵搁在心上？一天赛罗成才说俩你干回事儿。他现在找的是仇人，赛云贵过来啪一下，把手里的这个方铁戟这么一抖，过来跟欧阳大侠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咔咔一下叫一烟袋就把戟给打断，然后啪。往前这么一响身呐、啊，就这一烟袋过了，就扣在这位的膀子上，嘎啦一声，把臂膀给打断。哎呦，这个还了得！唰，旁边站起七八个来，都是人家碧霞庄的人，特别是以戴胜熙为首。身带火龙军这脸挂住，三招五式叫人把戟给磕断不算，膀子给打折了，这简直，这我是碧霞庄的总教师啊！戴胜熙几步走到欧阳德的跟前，啪，把金背刀这么一横，欧阳义士，你胆子太大了吧？怎么只身一人你就敢来闯葫芦峪？这什么地方？这是紫金山的烟火啊！啊，劝你赶快走开。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张景和的门生，张景和是黄三泰，他们这个关系相当之好。我呀，跟黄三泰同一门下，现在我嘴上不能说黄三泰好，但是呢心里边还有点这个同天下，那么我就冲着他饶你不死。欧阳你是哪听进去就乱了呀，管你是谁，你谁也不行啊，他紧接着就打，这赶快把金刀这么一横，两人都动起手来了。走了有个二三十回合，欧阳德点点头，怎么厉害？不愧啊，是盛家寨的门下，盛英盛子川的得意门生，武艺确实高强，不是你对手。告辞了，说着唰，把烟袋子一顺，一个拜势他下去，哎。戴胜熙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不行啊，你这是个聪明人。欧阳德，我送你几步得了。他一拖刀从背后来，唰，风到人到，刀就到。这个刀是尖儿冲前，刃冲天，背儿冲下，唰一下，一个樵夫问路，直奔。

0: 后心，眼盘扎上，欧阳德没躲。但是谁着急呢？怎么身上扎上还凉的？他不躲，他是不知道什么心不躲呀、啊？是怎么回事？你啊招，他随着这一声，这好像咔吱的一声，怎么了？扎上了，顺皮袄扎进去了。他们是大石皮吗？怎么？这刀就像扎了石碑上一样。这已经呆住了。只见欧阳德回头冲着孙牙子一笑，
1: 这乐了让爹吓了一跳。
0: 怎么？当扎后胸，回头还乐呢？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人家把烟袋上扬，啪一下。好吧，一个凤凰展翅。欧阳德不错，怎么不错？手底给他留着情，只拿这个烟的底儿，就在他这个右肋这儿，就算扒了他一下。要真点一下、打一下，带上皮，那也就破碎了，那不死再重伤啊。就这一下，起码也得歇俩月。金刀落地，早上看，欧阳德皮袄厚一大口子，但是呢，血丝不见，你这歇笑不歇笑？但是这根绳往旁边啊。倒退好几步，这不影响咬牙关，两脚用力站，这俩腿不给使唤，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这是欧阳德，换别人拔过来再烟锅打太阳穴，准死无活，但是没这么做。大家当时都替戴胜奇捏把冷汗，好像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怎么了的？来的那些客人九家五鬼全站起来，活阎王救进来的我儿子都不让啊，这还了得啊？但是我是我家父亲最好的朋友，让他们俩带回来，哗这一个个大拳不掌，这抽刀拉剑。这时有人娇滴滴的喊了这么一声，列位英雄请慢，小女不才，要会会来人。随着这话音扭扭捏捏捏捏扭扭的在里边溜达出来一人，大伙这么一看都愣了。怎么这不是活财神的那新媳妇儿吗？儿媳妇儿啊，是说今晚过门吗？先论英雄，论完喝差不多的开始，东院并不用去夜娶媳妇，这搭上去彩棚，这怎么热闹？是九花娘，那个道符已经不见了，啊，哭，从头到脚啊，浑身上下五光十色，杀光流老，论彩千条，身上寸铁没带，手里就拿一把小小的拂尘，他要生擒。欧阳德，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九和娘出乎刘阳德呀，这可大出人的意料之外。怎么，人今儿这位是新媳妇儿啊？哎，一会儿叫水水打打过门了，没想到他溜达出来，嘿，这脸够大的。看来这位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九娘那道服也脱了，啊，一身新装，就差个盖头了。好多人都知道啊，说这个活财神宋水大儿子宋启龙，说了个好媳妇儿，可称得起呀，是一位绝色美女。好多人都没见着过，今儿个这就开眼了。哎呦，确实啊，娇小柔媚，十分可爱，倾国倾城。行了，这宋少爷也不浅啊，有不少啊，都咬着后槽牙不敢乐。怎么回事？有知道九和娘这底下，心里说，活财神了。你要把他娶过来到你们家，那你算倒了血霉了。怎么能娶这一位呀？这你仨没心啊，这是啊。这大伙就是，你瞅瞅我看看你，谁管说什么？这也没我说什么呀。您再看见活财神，呵，完美，他挺高兴啊啊啊！哈哈哈哈。开始欧阳德一露面，吓我一跳，他以为是刺客呢。现在全闹明白了，哎，这不太正常了吗？啊，所以施报仇找到我这儿来了，你说罢就罢吧。啊，先给这点颜色让他看看。然后他看了一看救人员，救人兄，看见了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就是你的侄媳妇九花娘啊，这个火焰忙吵了吵。焦振远上下打量了打量宋志奎，没言怎么心说，宋老弟你可太没谱了，怎么怎么能把他收到你的门下做您的儿媳？这简直开玩笑的。怎么这位不易呢？这位啊，他跟我都敢搞对象，这我知道他这没谱，可这话不能说呀。哎呀，这怎么能够一个新娘子就抛头露面？仁兄诧异，怎么你我乃江湖中的好汉，还怕这个吗？这有啥呀？只能说明你这个大侄媳呀，好一派侠骨英风啊，巾帼的好汉。此乃
1: 活着的话，

这星爷说到这会儿，看了看他的大儿子宋启龙，哦，不觉得大儿子宋启龙可美的呀，不得了了，举着那酒杯站在那会儿，真不知道怎么着好呢。这时候，这整个这个酒席宴上的简直就静下来了，看眼前这场面。欧阳德泄气了，怎么回事？欧阳德楚家不找，找的飞天鼠，他不认识九姑娘。你是谁来着？啊，一个女流之辈，我怎么能跟你打呢？怎么你在哪儿的本领也不行？哎，你要打了我得照死，我要打了你，我就打你六个，我也没地方去说去，说谁谁谁把谁谁打了。过去有这么句话，这。男不动女，哎，快回去吧，算了吧。九姑娘嫣然一笑欧阳大侠，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本领高强，有这个金钟罩的硬功啊，你别让他给说破了。当时还有不少人还纳闷呢，怎么这一刀扎在后心上？怎么没怎样啊？可今天我非要会会你。哦，那好，那好，那好。欧阳一是把烟袋往旁边那一放，再带上席内金刀捡起来。这样吧，这刀你拿着，干什么？你就砍我三刀，砍不行吗？哎，你这三刀砍完了，确实把我头砍破了，那。见了这个姐弟，我就算输给你了。如果没砍破头，那么你就可以一走了之，不愿砍头，扎也行，剁也行，啊，就随你的便吧。九姑娘冷笑一声：“欧阳德，你太狂傲了！怎么，你不就仗这童子功横面吗？刀枪不入，刀砍上。”一个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儿，这我见过，我没有别的。今天你要是知趣，赶快离开此地，不要搅了你姑奶奶的喜事。那么你要不走的话，看见了没有？把这小拂尘举起来，我就用它将你制服在此处。欧阳德愣了，你太狂了，啊！这孩子，你小小的年纪，好言好语相劝，你听不懂啊？休怪以下议事。别带着不开，都带着一股劲风。那打赏，哼，万朵桃花开了。只见九连往旁边轻轻的一闪身，把烟袋给我躲开。就拿这小拳，就跟他动起手来。欧阳德以为他这拂尘是一宗兵器，兵器长短是各有妙用啊。常言说得好，兵器一寸长一寸强，哎，一寸小一寸巧啊。所以呢，欧阳德也很加小心，也特别注意，跟他走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九姑娘暗中点点头，这个人挺厉害，我不是你对手。行，告诉你。说完了，一转身，按下去，打了一刀。欧阳可把烟袋往起这么一举呀，什么意思呢？吓唬吓唬他，他哪儿追他，哪儿功夫追他去。你无论怎么说，你给两千白银的奖金，他也不去追，他只是吓吓就完了。可谁知道九姑娘没败，他把一领的红尘转身走了，但是没走，这不一摔脸，他感情他在找风头，什么风头啊？
哪来风啊？这东南风西北风啊，找这个。九娘是站在上风的，把拂尘啪的一甩，胡杨得知一股清香扑鼻，当时啊贴地卷地砖，当啷啷烟锅子扔下了，哭坑躺那儿了。哎呀，您再看那酒席桌子上，这围着桌坐那些位，甭管男女，这老少头哗酒杯都扔了，怎么齐声喝彩，掌声雷动，简直有人呐、要把那活财神宋世奎给举起来，抛在空中，扔几个个，您不知道怎么搭就好了。怎么回事？嘿，您这有这么一横儿媳妇儿，我这边比穆桂英能力大多了吧？这了不得呀！九娘回头看了一看，吩咐人来啊。绑俩，蹭楞蹦过一个来，逼了个绳子，谁呀？宋启龙，他过来给绑。九姑娘一把把宋启龙给拉过来了。那姓顾爷，怎么这粗糙活怎么你能做呢？你别忘了少庄主啊，你是啊，马上就要拜堂成亲了，哪能做这种事儿啊？让手下人去捆绑。我要到后面去洗洗脸，重新啊梳妆打扮，你陪我来。说着本儿一拉，这位宋启龙吊着胳膊走了，感情这吊胳膊在那年头就有了，溜达了。这宋启龙都晕了，脚底跟踩棉花一样，身小浅小的，这没眼睛就跟着溜达了。他这会儿一瞧，呵，够恩爱的，甭管他，先把这儿捆上，赶快伸捆索绑，把文德给捆上。怎么处置啊？也不知道谁是喝多了还是怎么回事，顺口就说出来了，还是车心跟欧阳德有仇有恨？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一个是活埋的，一个是火烧的，怎么样不好办呢？他有金钟罩，你说你怎么弄的？哎，等着明白过来，这还就麻烦了。对，火烧最好玩了，搁哪烧去？就给吊在后边，老龙背烧死他算了。四人扛着烟袋，好几个人抬着这欧阳德奔老龙背。哎呦，这席面上有俩人可坐不住了，谁呀？来卧底的鱼眼高恒和一只桃谢虎啊，谢虎啊，眼珠子都红了，血贯瞳仁呐。他跟欧阳德倒没有什么这个亲密的关系，还是师兄啊、师弟啊、朋友啊，什么都不是。但他知道，这欧阳德可是粉墨金刚。张月宗的师兄，据说这个人对师特孝，江湖上假说这个，哎，孝敬老师，那说的夸张点，胜于孝敬父亲，也这样的人最受人尊重，那不得了啊。所以这个谢虎常听人叨叨说这人不错，他还没有啊鱼儿高恒了解的更多的，那高恒是老一辈了。这时候，那高恒啊，像万箭钻心一样，怎么办？他按照着自己的名字，我能不能去给说个情？那么找谁说情？我只有找招贤馆的馆主金泽蜈蚣斗士。可是呢，又怕露了馅，耽误了大事。但是不说情，这人可就完了。想一想啊，他还是强压心头火，站起三回来坐那儿，这可真应那话了，趁乱滚乱，谁也没有察觉，说这一老一少面目表情有什么变化。
这要搁到往常素日，大厅闲叙，就随便聊天，那是二位非要见不可。万幸今晚太晚了，或者家里房子起的哄抬着乌云德奔老龙背去了，公事不大，有人前来禀报，禀报什么？烧焦了。在老龙背下烧死了欧阳德。哎呦，真可怜呐！那皮袄烧的就剩一只袖子了，烟袋子扔了，这人就算完了。哎呀，高恒这酒是说什么也喝不下去。怎么他在想？我无论如何百计千方千方百计，我得把这消息送到开封府去哟，得让开封府知道啊。可难为了高恒了。哎呦，这晚上这出热闹几乎是通宵大旦，热闹了一宿。你看飞天从哪就在，怎么身份也暴露了，自己把这个大话也说了啊，脸也露了，还一根汗毛没碰着。你见也保住了，跟欧阳德连面都没见，这把欧阳德给烧了。他非常感谢这个新娘子九华娘。等到酒席散了之后，一直头到了高恒的身边。怎么办呢？高师说：“咱们太废物了，瞪眼瞅着欧阳帝师，咱就救不了傻孩子。你得弄明白啊！怎么，咱是救人来了，还是卧底来了？不能因小失大。说的不好听一点，别说一个欧阳德，就十个欧阳德遇害，咱也不能轻举妄动啊！怎么，破紫金山要紧呐？”还是为了眼前就这位欧阳义士，咱就当时调出来暴露咱的身份，不就完了吗？你别着急，傻孩子，我比你痛苦。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信息送出去，把消息传到开封。怎么传呢？我的师叔你有的，我自有道理。高恒安排人了啊！对了，那水上漂客不趁底干嘛的呀？这高恒跟谁虽然没说，但是咱也没交代。可但是这两个就是跑水送信的，你眼高恒啊，把这情况给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了之后由水上漂愣把它给传出来，传到了开封。这一传开封府，当时张月宗傻了，傻了啊！感情我家兄长没走啊？他说的好好的，来公馆我们把他留下，他说什么也不待，我们把他带入上宾也不行。最后他说非离开此地，想要回到这个浙江望江港区。祭扫师傅的坟影，然后继续寻找仇人，感觉他还在这儿呢。现在师兄遇害了，放声大哭，好多人轮流劝，总算呢张月宗把悲声止住。但是呢，老少英雄们有点发傻了。什么事发傻？张月宗不吃不喝不说话，是两个眼睛直勾勾就在那坐着。他自己啊做了个灵牌，欧阳德的灵牌，就往灵牌旁边那一坐。大伙一看这可不好，怎么他是不是要急出神经病的呀？一连两天好多人呐、都在张宗身上特别注意。到第三天的晚上，张月宗不见了，怎么回事？他收拾好了，飞刀进山，为师兄报仇。谁才告诉？

0: 怀里摔跤的明白，他就犯不论来了。这胆子可真够大的，他居然呢找上来了。走着走着，忽然前面灯光这么一闪，张九这么一愣，他急忙隐藏在树后，用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奇怪，怎么只见从远处不慌不忙走来了三个老太太。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

0: 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裔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

0: 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 还有

0: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2: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3: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

0: 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0: 接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机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3: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 这种商船、邮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 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7: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9: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7: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头井号有吗？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这个我。

0: 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七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七点。
1: 嗯，那大概先行转移了十七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0: 后来呀、啊，又接了都八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二十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的，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2: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十一号转移群众，十二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0: 当时那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十三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2: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3: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1: 啊、哦，
3: 还有这个桃树，
1: 种点东西啊。
3: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从哪来？
1: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个车库。
1: 哎呦，整个都、
3: 哦、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2: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0: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其实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那这个那娃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出来了，拎出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2: 都市构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14号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实务规划。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近期苇子沟街道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工作，夯实防汛根基，街道坚持实战备汛，组建专项防汛队伍，联动村级力量搭建分工清晰响应高效的防汛体系，工作人员紧盯河段，重点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与常态化巡查，足额储备各类防汛物资，全方位织密辖区防汛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疗区护士长魏恩娜立足党员身份深耕重症护理，她抓实党建，从零筹建重症医学科，创新党建加重症救治模式，带队攻坚技术难题，科室院感防控成效突出。她实际优异，曾获吉林省优秀护士、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近日获评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彰显党员先锋本色。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 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0: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独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加
20: 六百，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

0: 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是什么事逼得堂堂大明首府张居正要拔刀下跪？经此一跪，张居正判若两人。那么重新站起来的张居正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拔刀下跪》。

0: 400多年前的大明王朝，身为帝国最高官员的张居正突然听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在曾经的那样一个封建时代，父母去世，儿子必须辞职回家守孝3年，称之为丁忧。无论你是普通百姓朝廷官员，而张居正也正打算辞去首辅大臣的官职，准备回家为父亲守孝。可年少的万历皇帝苦苦挽留，破例要求张居正继续夺情留任。但是让张居正和万历皇帝都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样的举动却招来了大明王朝历史上一场极为猛烈的弹劾风暴，矛头竟然直指万历和张居正。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于挑战皇帝和当朝宰相？
1: 万历皇帝一怒之下下旨挺杖这5位挑战权威的大臣。挺杖不仅是一种极其残忍的体罚，而且还是一种人格的侮辱，此事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营救这5位即将遭受挺杖的大臣，有一位大臣竟然硬闯灵堂求助正在守灵的张居正。万般无奈之下，身为堂堂大明首辅当朝宰相的张居正居然拔刀长跪在此人面前。张居正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张居正被那些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逼得拔刀下跪之后，重新站起来的他性情大变，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工作风格，张居正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张居正本人以及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我们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拔刀下跪。
2: 说张居正正在家里为父亲临时设了个灵堂吗？在家里为父亲守孝的时候，灵堂守孝的时候，管家尤其进来汇报说，老爷您的学生翰林院编修吴宗行求见。这个吴宗行啊，是张居正的学生，因为特别有文采又很聪明，所以张居正还是很欣赏他的。现在一听说吴宗行求见，张居正想了想啊，就从灵堂里走出来了。吴宗行远远的看到张居正走过来，赶忙抢上几步啊，躬身施礼说，学生参见恩师。张居正点点头，脸色凝重地看着吴宗行，不知道他找自己什么事儿。结果这个吴宗行啊，虽然年纪轻轻的，也脸色凝重地看着张居正，伸手从袖筒里掏出一份折子来，双手递上说，学生有本要奏，特请恩师过目。张居正拿过奏折没看啊，放在手上先看了两眼这个吴宗行。吴宗行呢虽然年轻，但腰板挺得倍儿直，

0: 眼睛也直视着自己的老师张居正。张居正像是从这个吴宗宪的目光里头啊先读出来什么了，然后才打开奏折，一行一行的慢慢看下去。我旁边尤其看张居正面不改色的读了半天，张居正才抬起眼来啊对吴宗宪说，折子已经递上去了吧。啊，吴宗宪一听到笑了，说学生要是没有递上去也就不敢拿给恩师看了。听了这话张居正不吭声了，吴宗宪也不说话，结果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张居正还是脸色凝重的看着自己的学生吴宗宪，吴宗宪还是腰板倍儿直的盯着自己的老师张居正。两个人的交谈就只一句话，各指一句话。那尤其在旁边看着纳闷儿，心话这二位大眼瞪小眼的看什么呢？这是不认识啊。他还没想明白呢，突然张居正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折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说吴宗宪呢居然都没去捡那折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那俩人都走了，那尤其过来把地上的折子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份上奏给小万历的奏折，题目叫《因变陈言，明大义以直纲常书》，后来又简称《直纲常书》。这个奏折啊，一开头说，父子之情啊，那是人之天性。张老师张首府现在死了爹，应该回家奔丧，他心里这会儿多难过多痛苦啊，啊皇帝您怎么就不理解呢？这个话是对小万历说的啊。这个一开始说的还是很有人情味儿，对不对？可是接下来话锋一转，说我们知道皇上您很尊重张首府张老师，事实上我们和皇上您一样都很尊重张老师，可是我们为什么尊重他呢？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呐，他是一个贤臣啊，贤能的代表啊。一个贤能的人要想治世，要想治理天下，要想正人之前，就必须要先正己啊，就应该同时是一个道德的表率。现在张首府死了爹，他要是不回家丁忧守志守满三年孝的话，这不就是有巨大的道德污点了吗？这样一个有道德污点的人怎么还能再做政府的领袖呢？怎么还能再领袖群臣呢？这边吴宗宪上了弹劾的奏折，张居正第一时间读到了奏折的副本。张居正当时虽然没有发作啊，但是心里肯定气愤得不得了。他上一次要辞职就是因为那个刘台攻击他，刘台是什么人啊？是他的学生啊。他为什么要辞职啊？这大明朝第一起学生攻击老师的事件就犯在他张居正身上，所以他要辞职。好嘛，这刘台开了个头，现在又是一个学生来攻击自己，张居正心里也苦啊，就不明白自己一片报国之心为什么连自己的学生都不理解自己。
1: 朝中大臣不光弹劾张居正反对他夺情留任，他们甚至还把矛头指向了万历皇帝。彻底被激怒的万历会怎么做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不仅是张居正昔日的学生站出来反对他夺情留任，就连张居正的同乡同学都相继站出来弹劾他，朝中的反夺情的风暴愈演愈烈，他们居然把矛头直指万历皇帝。究竟是谁敢如此大胆，敢于挑战皇帝呢？
0: 一个刚刚进入官场的刑部观政周元彪又上表弹劾

国情这件事。这次他不仅骂张居正，他甚至调侃起小万玉。今幸亏居正今天有可挽留，若不幸身呢，地下之学将终不成，却将终不定也。那意思就是说，黄汉卿你老说离不开张居正，那幸亏现在张居正还活着，只不过是他爹死了，要是张居正现在死了，哎，皇上你是不是就不要治理国家了，你是不是就不要学习了，不继承你的学业了？那意思就是潜台词就是你离了张居正你就不活了，你忒没志气了，是不是？所以小万历看到这个上奏这个奏表之后，从拍着桌子大叫，给我停葬，给我停葬啊，要用停葬的酷刑，要在市曹之间，而且不是在朝廷上，要拉到那个市曹之间万众瞩目的地方，把这几个攻击夺情的人给我脱了裤子狠狠的打，不打死不罢休啊！小万历狠了心了。明代的廷杖啊，那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脱了裤子打屁股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实在是件太丢人的事了，上上下下的官员一下就慌了神了。为什么呢？啊，打了他们就打了整个士大夫的脸啊！所以整个士大夫阶层，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要想办法营救这几个人。说离廷杖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希爵带着几十位翰林院的同事来张府直接求见张居正。哎，因为张居正出生于翰林院，而吴宗宪、赵运贤也是翰林院的人啊，所以这些人按道理他不能不见，但是张居正他就是不见啊。尤其出来回话说，老爷说了正在为老太爷守孝，不宜见客，谁都不见。那王希爵哪肯善罢甘休啊，在门口这苦苦的哀求尤其。尤其呢看这波人就来气，就存心想耍他们，然后就进去了一趟再出来一趟，出来一趟再进去一趟啊，折腾了好几回，让这个王希爵求了他半天，回答还两个字，不见。王希爵这个气呀，心的话，我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院学士啊，校长啊，求你这个下人求了半天，居然张居正你还不见。所以王希爵一下子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趁这个尤其没留神，噌的一下从尤其身边就穿进去了啊，我硬闯，尤其赶忙伸手拦没拦住，结果跟王希爵来的这帮人看王希爵冲进去了，跟那个抢购打折商品一样，呼啦的一下全都冲进去了啊，尤其在后面直叫王大人请留步，王大人请留步。王希爵根本不搭理他，闷头就往灵堂闯，直闯进灵堂里来。说王希爵还没进灵堂呢，只听见灵堂里头有人冷笑一声，随即就听到张居正的声音，哼，王大人倒是豪放的进啊，灵堂禁地也是你擅闯的吗？王希爵猛抬头啊，一眼看到身着一身孝服的张居正，连忙拱手道，希爵冒失，首府大人敬请原谅，然我为救几位君子而来啊，人命关天，想老太爷想高堂泉下有知，谅也不会见怪啊，那就是说我是为了救人命而来的，人命关天嘛，啊，就是你爹泉下有知，也不会怪我闯了他的灵堂。张居正一听，眼睛一瞪，说：“人命关天，家父不怪我张居正为国尽忠，家父就难道会怪罪吗？”王希爵一听这话，一愣啊。啊，心的话，现在救人要紧，也不要再讨论夺情的是非了。所以他直奔主题，就是说，首府大人尽忠为国，世人皆知。

0: 天的了，冲着张居正就喊说，天下事怎么能与首辅大人无关呢？吴宗宪这几个人可是首辅大人的学生啊，那是因为首辅大人所以才要受廷杖的。首辅您向来不是最不主张廷杖的吗？现在吴宗宪这几位君子要受此酷刑，大人您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张居正听了这话，听到廷杖两个字啊，念到了两声廷杖啊，啊廷杖，然后抬头看着王羲爵说，圣目不可测，居正也无能为力。说罢掉头向内冷冷地说了一句，刘七送客。王羲爵看张居正这么绝情，一下子就火了，一下子就激动啊！明代的文人好激动，一激动起来都控制不住自己，从高拱开始都这样，是不是？说他上前一步指着张居正的鼻子就喊啊，什么生怒不可测，生怒也是因为你张居正啊，一切都是因为你张居正啊。要知道在古代直呼其名的是非常不尊敬的，是不是？他这一激动也不成首辅大人了，直接就喊你张居正。说张居正这一下脸变得铁青铁青的啊，回头看着这个王羲爵看了两秒钟之后，突然张居正快步走到门边，从侍卫的这个腰间噌的一下拔出一把短刀，回身就走到王羲爵面前。王羲爵一下吓呆了，所有人都惊呆了，不知道张居正拔出刀来要干什么。说张居正快步走到王羲爵的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跪在王羲爵的面前，把刀交在王羲爵的手中，然后拿着王羲爵的手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眼噙着热泪说，不错，都是因为我张居正，你杀了我，杀了我吧。王羲爵都惊呆了，再也想不到当朝的内阁首辅会跪在自己面前让自己拿刀架着他，所以一开始完全就是呆愣住了，拿着刀还在那儿犯傻。说他一下子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咣啷一下把刀扔在地上掉头就跑啊！结果跟着他来的这波人哗啦一下做鸟兽散，都跟着他跑了一干二净，只剩下张居正长跪当地呀，身前一把短刀，脸上是热泪长流啊。我记得我读明史记事本末的时候啊，读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正是一个深秋的啊漫漫长夜。我记得我在昏黄的灯光下，在泛黄的树叶上，在漫漫的长夜里，似乎真的听到过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孤独的呐喊，似乎真的感受过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
1: 张居正拔刀下跪，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拒绝了前来求助的大臣。张居正的这一跪可谓意味深长。张居正虽然没有被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所绑架，但是他却走向了一个孤独者的情感极端。从此他横下心来，奉旨夺情，坚守岗位，绝不让手中的大权旁落，绝不允许自己呕心沥血创建的万历新政走上夭折之路。张居正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万历新政，哪怕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张居正也在所不惜。对于所有改革的反对者和阻挠者，张居正绝不会心软，而这一切就从这几位大臣的挺杖开始了。
0: 后来这几位君子们终于没有能逃脱挺杖的处罚。据明代各种史籍啊史料记载，当时施行的场面是非常残酷的，确实非常残酷。说这个赵用贤比较胖，身上被打掉下来的肉每一片都有巴掌大小，

0: 说这个吴中行啊，被打完了之后，大腿根上的这个腐肉太多啊，因为要挖除的腐肉太多，所以后来腿上留下了一个黑洞。而这个周元彪、爱慕，则被活生生的打断双腿，落下终身残疾。啊，爱慕说是每当天阴雨湿、风啾啾的时候，腿痛嘛，就会喊痛啊痛。但是这几个人虽然受到啊如此的酷刑，说当时啊，因为士大要不是因为士大夫阶层啊，啊其他的官员请好了名医在旁边，等这几个人一施完刑，马上就抬下来救治，活下来都很困难。但虽然受了如此的酷刑，受刑如此之苦，说这几位君子们一个个都毫无怨言，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和荣耀。而整个士大夫阶层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认为他们身上体现了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气节。说实话啊，这倒确实是一种气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对某种信仰的坚持与执着。但我认为这些人虽然有信仰，但却没理想。
1: 一个有理想的人啊，往往会对理想始终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但是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往往在一开始就对这个现实的艰辛过程会做好心理的准备。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有理想，问题是能够实现理想的人是极少数的。张居正就是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因为他始终对自己的理想啊，这个实现理想的这个过程其中的艰辛、阻碍、艰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张居正大概再做好了准备，也没准备到这一场有关夺情的伦理风暴。当他为士大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逼迫，在王羲爵面前屈膝长跪，甚至要引刀自刎的时候，他的痛苦、他的矛盾达到了一个极点。对不对？过了这个极点之后，也就是当他跪完了之后再站起来之后，张居正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张居正了，他的工作风格乃至生活作风啊，都为之一变，产生巨大的变化。他心头只有一个苟利国家、生死已知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别的都不在乎了啊，别的都无所谓了，什么士大夫的非议啊，甚至是整个时代的非议，他都不在乎，甚至不值一辩啊，心中有一句强大的国家利益至上。生活上开始变得日渐奢侈，工作作风上也再不留任何情面了。这种变化通过两件事可以集中看出来。第一件是他回乡葬父的排场啊，就安葬他的父亲。在小万历婚庆大典之后，张居正就提出来我要回乡葬父。张居正啊，来给小万历告别，小万历依依不舍，但没办法，答应了张老师的，就让他要回乡葬父的啊，必须得让他走啊。所以小万历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自己的张老师路上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回到家安葬父亲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悲伤啊。因为张居正有丧在身，所以李太后不能送他，但李太后也派人传来口谕啊，说先生离开后皇上无所依托，先生也舍不得皇上，所以到家事毕之后，就是安葬了父亲之后，千万早早归来。所以你看这个李太后和小万历两个人对张居正是多么的依依不舍。
2: 张居正回乡葬父的途中是怎样的铺张和奢华？ 衣冠做事谨慎、勤俭节约的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大明记章张居正正在播出。皇帝与太后是国家的象征，小万历和李太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张居正的依依不舍，也就说明了当时的大明王朝多么离不开这位内阁首辅大臣。但是此时的张居正在经过夺情事件之后，尤其是被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逼得拔刀下跪之后，重新站起来的他性情大变，那个一贯做事谨慎、勤俭节约的张居正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如今的张居正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这还得从他回乡葬父的途中说起。
1: 带着这份皇上和太后的依赖，张居正浩浩荡荡的上路了啊。他认为只要有皇上和太后的这份依赖信任就足够了，其他的一切不都不在乎。皇上不是交代了吗？先生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注意这个不要旅途劳顿，要保护好自己，没问题。以张居正的身份，不绝不缺乏这个啊豪华啊铺张奢侈的条件，对不对？啊，所以张居正刚上路，首先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啊最为忠心的戚继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在全军精选了48位。这个火枪手和弓箭手来给张居正护航啊，做亲兵卫队。然后张居正的队伍到了这个河北地界的时候，河北真定地界，说真定知府钱溥啊拍了一个大马屁。什么马屁呢？他为张居正做了一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豪华的大轿子啊，特别豪华的大轿子。这个大轿子首先是豪华，说里头啊绫罗绸缎，金啊这个珠玉帷幔，搞得给五星级宾馆一样。但我们说了，一个轿子再豪华能豪华到哪儿去呢？这就要说到这个轿子的第二个特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这个轿子大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个大。我们说一个大轿子，我们常说叫什么？叫8抬大轿，对不对？8人抬的那是最大的轿子。但是钱溥为张居正定做的这个轿子要用32个人才抬得起来啊。我们说32个人，不要说抬顶轿子了，那房子也抬起来了，对不对啊？你还别说，这个轿子其实它就是一套商品房啊。这个轿子分为好几个部分，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呢叫做重轩，里头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办公室，一个是书房，然后有书童在里头服侍啊。后半部分呢是起居室，然后整个轿子外头呢还有一圈围廊啊。你说这个轿子是不是一套房子啊？按道理说，要搁着以前张居正的脾气，钱溥可能因为这个轿子要倒霉。为什么呢？这个铺张，这个豪华的时代过了点头了。但是经过夺情事件之后的张居正对此无所谓了啊。士大夫在这个伦理道德上已经把他骂成那个样了，他还有必要在节俭生活上做一个什么节俭的表率和榜样？况且小万历不是交代过老师路上千万不要劳顿吗？哎，这个轿子派上用场了啊，这也算遵从了圣意，对不对？所以张居正老是不客气的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啊。于是从南到北，再从北京到湖北的这个官道上，就出现了这一副啊这个旷世的奇观，一台32个人抬的巨大的轿子在官道上缓缓的蠕动。前面有24个配备当时最强火力的火枪手开道，后面有24个当时剑法最为精准的弓箭手殿后，前后左右还有无数的仪仗骑士护卫。这个从北到南缓缓蠕动的巨大的队伍